0: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晴，23度到29度。看天气预报啊，石家庄现在正在下雨，而且早晨来的时候天也很阴啊，飘着这个小雨，那一阵大一阵小的。但是再看这个今天其他的时段，再往后的其他的时段，到了上午啊、中午、下午那时候，天儿可能就放晴了。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您点击这个直播的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您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同名的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适应变化。2026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任何养殖场，包括散养户，不得使用未经高温发酵等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剩余物，比如说泔水啊、厨余垃圾，直接喂猪。泔水喂猪被正式写入了禁令。厨余垃圾经过标准化无害处理，达到国家四维安全标准，留存溯源台账之后，才可以限量搭配全价饲料。违规者由县级以上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一般情况处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比如说规模化的引发疫情的，可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后果的，追究刑事责任。过去老一辈都用剩饭喂猪，毕竟这样的养猪成本低，但那个时候用的是自己家的厨余垃圾，如今统一收运的这个厨余垃圾里头混杂着各种物质，早就无法满足食品安全标准了。专家表示，用未经专业处理的泔水直接喂猪，等于把猪赶进垃圾场吃，赶进垃圾场吃那个高盐高油的自助餐。长期如此，猪会肉质下降，出栏延迟，沙门氏菌、寄生虫卵等有害物质进入猪体，会沿食物链把风险转嫁给人。哎呀，可能到现在还是有一些养猪的啊，尤其是些散养户在用泔水或者泔水掺着饲料在这个喂猪啊，甚至喂羊。那现在国家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里边有了这样的规定，就是这个厨余垃圾经标准化无害处理，达到国家安全四卫标准，留存溯源台账之后，才能限量搭配全价饲料啊，来喂猪啊、喂羊什么的。这规定可能会改变一些散养户的养殖习惯，但毕竟这是为了食品安全，那些散养户也应该尽快的适应这个变化。下一个，心机商标。近日，一款红霉素眼膏因为包装上印制的原研一致的字样竟然是商标，引发了争议。据了解，开封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之后，将相关线索移交上海金山区市监局核查。另据媒体报道，8月16号，金山市场监管局独家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联系企业并赴现场核查。经查，该商标权利人及授权方分别是贡美数据科技上海和贡美医药投资上海公司，相关情况已报上级部门，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展开核查。同时， 区内的贡美医疗器械公司名下也有原研、原研一致等157条商标申请记录，涉嫌恶意注册，拟对其立案调查。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过啊，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近期集中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有1782件带有欺骗性的新机商标被一职权宣告无效，看来这个行动还要继续坚持，长期坚持下去。下一关键词，处罚。近日，机票天价退票费问题再次冲上了热搜。据央视新闻报道，海南的冯女士计划6月19号带孩子出国旅游，6月17号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机票，总金额是6351块钱。一时疏忽，她误把出发日期选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一小时，冯女士就发现错误，并联系客服申请退票。得到的答复是，航空公司出票之后票款不予退还。机票代理商则说，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之后票不可退，如果确认无法推行，这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现在还有这样的买卖啊，商品售出之后概不退换的。早在2018年7月，民航总局就发布通知，要求航空公司制定机票改退签的阶梯费率，也就是根据不同的票价水平和时间节点来设定梯次收费标准，不能简单的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问题的解法还是应当回到最基本的路径，那就是无论第三方平台、代理商还是航空公司，都应当依法依规经营，严格落实监管要求，拒不落实的就应该明确给予处罚。当违规成本明显大于那些不退的收益，他们自然就懂得遵守法规，尊重消费者了。下一关键词，趁火打劫。近期河南周口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大量的车辆被洪水浸泡受淹。然而当地某些拖车救援啊、机动车维修企业动起了歪心思，哄抬价格，坐地起价，漫天要价，不执行明码标价，维修项目虚高报价等等。8月16号，周口市交通局就此发布公告，要求拖车救援机构必须严格明码标价，车主确认费用之后才能施工作业，严禁借灾情随意涨价、现场临时加价、巧立名目收取额外费用等等。而对于机动车维修企业，必须如实检测、提前告知，严禁虚报故障、哄抬价格等等。这个灾害面前啊，任何趁火打劫的行为，受损的不仅是车主的钱包，更是整个社会的信任道德底线啊！像这个灾害面前这样趁火打劫，这相当于是什么发灾难财啊！车辆的救援与维修本质上是应急保障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纯的商业买卖。市场允许合理盈利，但是不能借着灾难就突破良心和法律红线。下一个，死磕到底。8月17号，胖东来商贸集团法务部公布了关于侵权行为的处理公示，这是第13期了，其中就包括胖东来与经济学家宋清辉的名誉权纠纷案。据胖东来公示的信息，一审判决宋清辉赔偿胖东来30万元，并登报道歉。胖东来公示的信息显示，这个宋某某在胖东来相关的微博超话当中评论说，胖东来是一家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只能变着花样靠流量活着。而后期又持续在多个平台发布对胖东来进行贬损诋毁的言论，法院经审理认定，宋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名誉权侵权。这个宋某某就是那个经济学家宋清辉啊，我记得之前宋清辉在回应胖东来起诉他的时候是说了，我要跟胖东来死磕到底。现在看来没磕过啊，他不是没磕过胖东来，是没磕过法律。下一关键词，疑虑。上海一名中考考了692.5分的女生王思雨，本来可以入读重点高中的，却选择了上海港湾中学中本贯通项目。那个就是说他这个中专啊，中职啊，毕业之后直接可以对接上海海事大学物流工程专业，此事引发了热议。王思雨的父母均出身名校，父亲在他7年级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学习的路径。起初王思雨本人十分抵触，觉着高分读中职很可惜， 八年级起，他拼命刷数学题到深夜，成绩依旧波动，情绪常。

常崩溃。父亲研判他难以适应高中更大的应试压力，还查阅了大量的试卷、升学数据，认为教育最终要面向就业，实操加理论的贯通模式更适合他。如今王思雨早早地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他发现中本贯通的新生群里边690分、700分以上的同学比比皆是，已知的最高分达到了707分。今年多地出现高分考生选择填报中本贯通的现象备受关注。中本贯通啊，最初我记得是在广东那儿试点，然后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呢也推开了啊，有些地方现在还没有，但是有很多地方有了。现在网络上关于中本贯通的模式还有疑虑啊，最关键的就是学历的含金量够不够高啊，学生在今后的就业和晋升方面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些疑虑恐怕也只有在这些学生毕业以后才能看到结果。下一个关键词，违法。近日济南市民朱先生的银行账户突然被扣了188.04元的保险费，而对于这个保单他毫不知情，他联系保险客服交涉，保费很快被原路退回。虽然退保了，但他心中仍存疑虑，说自己是通过什么渠道买的保险呢？没有授权对方，那又是怎么被扣的钱呢？仔细回忆起来，他想起来自己登录过一款名为个人所得税申请退税的官方微信小程序，点击弹出的保险广告并填写了个人信息，最终才误投了保险。记者调查发现，这款名为个人所得税申请退税的微信小程序上充斥着各种广告，其中以保险广告最多，包括蓝鲸保、俊豪保险等10多种。值得注意的是，小程序有着蓝微标志，它的认证主体是国家税务总局定边县税务局。8月11号，记者联系了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税务局，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个人所得税申请退税的小程序不是他们的，不清楚为什么会认证到他们单位，目前已经向公安部门报警。你瞧瞧，一说是官方小程序我就心存疑虑，果然到最后你看人官方不认嘛，是吧，他们根本就没开发这小程序，这小程序怎么就认证到人家这个税务部门了？这是仿冒政府部门开发的小程序，这是违法行为啊，应该追究这个小程序的开发者责任。另外，一款假冒的小程序竟然通过了平台认证，那平台方面是不是也要承担审核的责任呢？下一个关键词，不对劲。近日有网友发文说，购买了青岛吉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大洋渔夫牌铁板鱿鱼，打开包装之后发现实际的东西只有这个 L 型的半包，包装袋图案特意把空置的部分遮住，根本就没有鱿鱼啊，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一整包，实际上只有一半，另一半呢让包装给遮住了。8月17号，记者致电青岛吉旺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包装上已经标注了食品包装仅供参考，而且每袋净含量为70克，并不缺斤少两。至于包装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空，对方说不构成违规。记者又联系了青岛市即墨区市场监管局马山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回应说，70克鱿鱼本身分量就不多，消费者应该有基本的常识，70克的东西不可能装满那么大的袋子，厂家已经在包装上标注了成分含量、企业名称、生产日期及重量，并不违反相关的包装规定。律师表示，这种包装形式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内容物充盈的误解，这种包装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等规定，涉嫌消费欺诈，因此相关部门应该介入调查，督促企业整改包装设计。我觉得律师说的对啊，当地的市监所说的不对，是吧，一说就是我们包装不违反相关规定，企业说不违反相关规定，70克的东西不可能装满那么大袋子，不可能装满那么多大袋子，你为什么弄那么大袋子，而且呢袋子里边没有装满这个没有装鱿鱼的地方，为什么要用那个包装故意的遮盖住，这不就是误导消费者吗？所以我觉得律师说的也涉嫌消费欺诈，所以商家的这种包装明显是在玩套路。那当地监管所的这个市监所的工作人员竟然说消费者应该有基本的常识，你这个态度不太对劲吧啊，你这市监所的人是不是应该有基本的法律常识啊？下一个关键词，丢人。近日西安一家饭店出现了一起备受热议的家庭逃单事件，一家成年人

0: 电磁，
1: 核磁共振。生活中有人误把金属在核磁检查中的振动发烫归咎于什么辐射危害。近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的丁忠祥主任分享了自己接诊的一位病人，他一来就说：“医生，你们的机器把我身体震坏了，必须给个说法。”丁忠祥回忆说，这个当事人是28岁的男子小吴，此前来医院做胸椎核磁共振。丁忠祥解释说，核磁共振是没有电离辐射的，更不会损伤体内的生殖组织。而在中老年群体中还流传着核磁共振会伤神伤气，一次就够了这样的说法，因为传播广，口感接地气，让人是宁信其有。另外呢，网络上还有不少伪科学视频普及什么核磁共振的负面后果，也给了公众不良暗示。核磁共振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医生的千里眼。医院对病人的检查一定要尽职尽责，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事前耐心地做好解释工作。此外呢，还可以通过醒目的大字提醒患者相关的注意事项，告知患者核磁共振的物理原理，消除这种核恐慌。当然了，这些都是需要患者的密切配合的啊，不要望文生义，因此拒绝检查。只有对核磁共振多一分了解，才会少一些误会。最后一个关键词，脸和魂。最近短剧圈有两件事儿动静不小，一件是这个红果短剧啊，这个平台出了个公告，明确 AI 剧的角色创作应该避免雷同，杜绝千篇一律，并且透露平台近期将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另一件呢，是微信平台下架了几十部违规微短剧，原因是内容粗制滥造，价值观导向跑偏。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一个是在管脸，一个是在治魂，说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短剧这个东西不能这么个拍法。其实这个技术也好，流量也罢，都只是工具和手段。短剧再怎么短，终究它也是文艺作品，你得有一个文艺作品的样子。脸可以借助技术生成，但是性格、情感、思想都是创作者所赋予的。故事可以快节奏，但是传递的价值观必须要经得起推敲。所以短剧虽短，匠心不能短，这张脸和这个魂儿得好好的拾掇拾掇了。
2: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3

0: 30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昨天我看到有一段视频，看完之后啊，我觉得应该是任谁看了都会生气的啊。这是发生在8月16号的，说是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内啊发生的，两个游客，女游客，在这个观众台边上，观众台这个边上呢，边吃食物边把这个食品垃圾随手丢在地上，而有一个保洁员就蹲在一边，默默地用这个长筷子把两名女子扔的垃圾装进塑料袋里啊。这两名女子一边吃一边吐一边扔，那个保洁就蹲在旁边，你扔一块我就捡一块，扔一块捡一块。这是这两个女游客看到人保洁员的这个举动之后，不仅没有收敛，还当着保洁员的面就地用矿泉水洗手，那污水和地面垃圾混在一起更难收拾了。就这么一段视频被其他的游客啊从他们的侧后方给拍下来了，发到网上，引发了很多关注。有不少网友说这个画面看了令人很不适，就很不舒服，并且批评这两名女游客太没素质。还有网友质疑说为什么景区不对此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然后呢，这个岔头就来了，说景区为什么不对这个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或者说这个保洁这个为什么不对这两名女游客进行劝阻。清明上河园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说，这是游客的个人素质问题啊，而且我们是对保洁是有要求的，你不能这直接怼游客啊，去说游客，毕竟他们是我们的游客。说后续将增设环保提示和保洁设施，优化现场管理。而且后续景区工作人员又回应说，将核实具体情况，今后遇到同类不文明行为，会主动对游客进行劝导。那针对此前的说的那我们不能怼游客这个规定，没有做任何正面的回应。光看这视频啊，就让人气得够呛，你恨不得上去，哼，啊，不说这个了啊。这个事儿吧，分两方面说。怎么分两方面说？一个是景区方面来说，说是有规定啊，保洁不能是说游客去，批评游客去，跟游客发生争执是吧？不能怼游客啊。那为什么要求保洁不能这么做呢？就是在服务过程当中，可能是讲究和气生财吧。有一些单位是吧，窗口单位啊，旅游单位啊，是吧，商业单位啊，也是做出了对这个顾客是吧，顾客要是什么什么跟顾客发生争执之后，我们的员工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这样的规定啊。那有些公交公司就那样的，对这个乘客是吧，发生这个乘客有意见了，我们对乘客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然后呢到时候给那个司机发个什么委屈奖。虽然有争议啊，但起码他说明了视顾客为上帝，然后加强服务意识，这是一个表现啊，这是个底线的表现，它这个出发点倒是一个这个。但是你规定保洁员不得争执顶撞游客，我觉得你得分时候分人啊，你得分游客。有的游客不是说你怼不怼他的问题，不是说你是不是跟他争执顶撞的问题，是有的游客他就不是好人，他是不文明行为，甚至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那我们有相关的公共环境的卫生管理条例啊，在公共场所像这样的乱丢垃圾，那涉嫌违规的，相关部门都要对他们进行处罚的。这时候你别说保洁员了，任何一个人劝阻他们、制止他们，甚至怼他们，那都是什么呀？在和违规行为做斗争啊！这是制止和劝阻不文明行为和违规行为，这怎么能叫顶撞呢？而且还规定不能顶撞。那你出台是这样规定以后，那行了，保洁员现在不敢说，只能做。哪怕那无良的游客满地乱扔垃圾，保洁只能是不吭声，跟在后头慢慢的收拾，这叫什么事儿？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在一些新闻里边啊，你比如说我们节目里边就说过，在一个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头啊，一家三口带着一个孩子，带着一个小男孩，那小男孩说小男孩十几岁了，是吧？成年人的身高了，一家三口嗑瓜子嗑一地，那个保洁大爷也是在旁边啥也不说，也在那儿默默的扫，你嗑点，然后我就扫点，嗑点就扫点。那是不是他那车站上有相关规定，咱不知道。但跟这个事儿的这个现场的效果异曲同工之妙啊。所以说景区出台这样的规定，可能固然是想增强这个服务意识啊，但是面对不文明乃至违规的行为，他已经不是正经游客了，他应该是不受欢迎的人 啊，景区应该拒绝他再进入景区了，是吧？他是坏人，到我们景区来玩都是好人，我们景区不欢迎这样的坏人。那面对这样的坏人，这样的坏行为，那我们应该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管理姿态来？那应该是制止啊，乃至斥责呀，对不对？你这样，你那个规定让保洁员不敢去制止，不敢劝阻，你这个劝阻，这个畏手畏脚，我觉得你这个规定是值得商榷的。再一个，视频当中你看两名女子，那是到景区去玩去了，旅游啊什么的。按说旅游这个东西啊，是吧？去哪玩什么的，它是一种生活改善类的行为，消费行为，就有了闲钱了，有了闲工夫，有钱又有闲，又有好心情，这才去旅游呢，对不对？那你有钱有闲有心情到那玩去了，你这个表现是个什么表现？是吧？出去散德性了是吧？把这个恶劣的家教和低劣的个人素质都带到外面去了。我们说难听点，你看那猫啊狗啊，它在外头那家伙排便之后，有时候还要拿爪子刨刨土，把粪便埋上呢。你看现在有些人的表现呢，对吧？是吧？那连着猫的狗的都不如，那是景区啊，它前面就是栏杆，两人蹲在栏杆前头，栏杆外面是水面，他们就面对着栏杆蹲在那儿，两个人好像在吃那个啃鸡爪子一样。啊，在那儿吃，一边吃一边往那个地下扔骨头。如果是一个有教养的人，那在吃东西之前，他肯定会想到收尾的事儿，就像下象棋一样，下象棋我走一步，看三步、四步，甚至五步，是吧？那我吃东西，在外头吃东西也是这样，我在吃东西之前，我就要想到我吃完东西的垃圾怎么处理啊？这是一个文明人起码的素养啊。而这两个女的在那么干净的人行的木栈道上蹲在那儿。两人就那么吃喝，然后扔着满地垃圾，人家保洁就在旁边收拾，他们就在那儿乱扔乱吐，吐完之后还拿着矿泉水瓶子哗哗那个水倒着洗手，哎呀，把那个垃圾混在一块更难收拾。保洁员再怎么打扫也架不住他们这样霍霍呀，对不对？所以他们已经对公共环境造成污染了，而且是故意的，家教十分的恶劣，个人素质也十分低劣。面对这样的行为，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办？完全可以像在景区里对待像在景区里乱刻乱画一样，是吧？来处置他们。前些年有这样的，有人到人景区旅游去，在人景区上面乱刻乱画，景区执意要追责，找到了什么，然后呢，那都回家了几百里地，得把他们喊回来，是吧？必须要清理干净，是吧？远隔几百里地喊回去清理他们在景区上乱涂乱画的东西，还要让他们写什么检讨书呢？道歉。那我们对待景区里边像这样乱扔垃圾的，是不是也可以照此办理啊？我觉得可以照此办理啊。只要有相关的证据，是不是视频拍下来了，然后呢公之于众，就找他们，是吧？他们在那儿这样的乱吃乱扔垃圾属于什么呀？啊，别人不说，我就可以这么做。实际上这视频一看就是让人又气又恨，很丢脸的，很难看的行为。就把他们的视频放到公共媒体上让他们去看，是吧？你看这俩女的在景区里边就这么吃喝乱扔垃圾，对公共环境造成这么大的污染，也不管保洁是不是在那儿打扫，就这么乱扔啊，我们现在这个公开找这两个人，找到之后对他们进行处罚。天下之大，我不信找不出这俩女的来，是不是？这种情况就该公布出来，让他们回来打扫景区，做出道歉，我觉得完全可以的，甚至可以把他们拉入黑名单。这个事儿出了之后，我看也没下文了啊。网友一说，保洁为什么不管啊？然后景区回应啊，我们不能跟那个顾客那个发生争执。现在不是问保洁为什么不管的问题，现在是把那两个乱扔垃圾的那个女游客找出来，让他们清理景区，然后进行道歉的问题。否则这俩女的根本看不到这个新闻，是不是？社会公众很愤怒，他们俩低俗的人可能还在玩呢，可能跑别的地方玩去了，啊，霍霍别的地方去了。所以难道不应该让他们吃到教训吗？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讨论，是吧？这个景区里是怎么回应的，而是应该讨论该把这两个女子，是不是该把这俩女子找出来的问题，对他们进行惩罚。只有对他们进行惩罚，才能起到这个惩前毖后的作用了。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持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蓝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明天就是七夕节了啊，还没有准备礼物的朋友可要抓紧了。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统统7.7折，实付满717元直接立减77，还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还有7.7元到77元的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清风抽脂，17.7块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块的赫莲娜晚霜的爆款限量放送，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晚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好，开启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前这个当中的这个秒杀啊，今天跟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大牌秒杀好物是兰蔻小白管防晒小样10毫升的，日常商量有，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块，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每天8点到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12场沙发。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1043，就可以弹出商城的相关链接，您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里边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也可以进入这个济广优品商城进行这个秒杀。好，今天的秒杀好物啊，兰蔻小白果。

0: 加洁面乳150毫升，一站式护肤方案，为你开启专属于光时刻。那这一套五件正装产品将繁琐的护肤步骤化繁为简，把雅诗兰黛的修护能量凝聚为一体。商城日常售价的您还可以叠加享受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到手只需846.23元，这就双重福利叠加，产品可塑，品质有保障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这套雅诗兰黛五件套。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海蓝之谜气垫啊，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它是保养和彩妆二合一的，不管是什么肌肤都可以让你变身为仙女肌肤。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也是咱们商城里边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好物。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01和03两款色号，轻薄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是239，现在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送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您如果在这184.03元的基础上还喜欢其他的好物，您就继续挑。挑完了之后，如果达到777元，再减77元，这就是专属福利啊，双重福利叠加。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听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广东清远连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对连州市东陂镇的一家熟食店进行执法检查，对其生产经营场所所代售的肉丸、腐竹肉卷和肉胶，以及用于添加的白色粉末进行执法抽检，检验结果显示都检出了硼砂。经查，当事人主动购进硼砂并加入肉制品里，累计销售27160元，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目前该案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这是刑事责任了吧。硼砂属于工业原料啊，可以用作清洁剂、化妆品、杀虫剂等等，毒性是很高的。相关部门早已明确禁令，严禁将硼砂用于食品制作。医学资料也早已证实，人体微量摄入硼砂就会出现中毒反应，严重时可危及生命。那对老人、小孩等体质较弱的群体伤害更大。禁令是很清晰的，风险也是很明确的啊，本不该出现违规使用的情况。可现实却是，个别商家，尤其是一些偏远的地方呢，小地方的一些小商家，为了一己私利啊，真是为了一己私利，漠视规则，忽视这个消费者的身体生命健康啊，然后就往里边非法添加。这相比于合规的食品添加剂来说，工业硼砂成本更低，改善口感效果更明显。涉事店主心知肚明啊，这种风险却依然铤而走险，他就是牺牲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换取更多的客源和利润。说到底，这不是不懂规矩，而是明知故犯；不是无心疏漏，而是利欲盖过了良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啊，大多离不开街边熟食、市井小吃啊，这些小摊小店啊，贴近民生，消费频次高，看起来不起眼，却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身体健康。相比于标准化的大型食品企业来说，个体摊贩、小型作坊往往监管更分散，隐蔽性更强，所以也更容易滋生侥幸心理。不少经营者长期游走在灰色地带，觉得微量添加不容易被发现，不会引发事故，久而久之放松底线，突破红线，积累起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梳理近年曝光的各类食品乱象，不难发现许多违规问题并非是技术认知不足，而是经营初心失守。部分商家把营

0: 利当成唯一的追求，无视经营诚信，漠视公共安全，把消费者的健康当成换取利润的筹码。同时基层零散餐饮 摊点点位多，覆盖面广，巡查难度大，日常监管仍然存在薄弱环节，查处的频次不足，威慑力度有限，也让少数不法经营者敢于反复试探法律底线。我看有一个这个网友啊，他在这个新闻下边留言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附近一条街上最近就查出来有一家商户是吧，经营食品的，里边也添加了不该添加的东西，但是呢每天他们家那时候，哎呀，这个上班下班的时候啊，下班路上尤其是傍晚的时候，那排长队啊，人们都买啊，中午晚上两个销售高峰，后来查出来是吧，他们家里边添加了不该添加的东西了，人们才恍然大悟，哦，怪不得他们家那个味道好，吃的就比别家味道好，别人家也是做那个，就不如他家味道好，他家还说祖传秘方呢，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位网友提了一个建议，建议什么，在一些基层的啊小摊小贩啊，什么什么什么商业街上等等这样的小摊贩上，如果谁家是出类拔萃的，说特别好吃，然后呢人流如潮，排着长队，那相关的监管部门就该引起重视了啊。这网友说了个有意思的事，他说我个人认为绝大部分的美味啊，那都集中在一些非常专业的啊非常大的那样的这个餐饮店里边啊，那个高级厨师那是人家经过专业训练做出来的，你街头小商小贩嘛，是吧，他家也没有什么祖传的什么手艺或干什么的，突然就什么的就开始开了个店，开个十年八年，就说哎呀味道特别好，排长队，当然不乏有手艺高的，但是呢如此出类拔萃显然也不是说特别正常的事儿。像这样的我们先要加强巡查，加强监管，加强抽检，确定他确实没问题之后，你可以授予他一个消费者信得过的一个牌子嘛，对不对，人家确实是精心钻研出来的配方啊，然后那个配料各方面都很那个科学，而且呢都很安全，在这时候我们要扶持。所以说这是这个网友提的一个建议，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是不是，你比如说都是做馒头的啊，都做馒头的就他家哎呦那排长队，别人家门可罗雀，那是不是正常呢，相关监管部门就应该加强监管啊。所以说守护这个舌尖上的安全从来不是单一环节的事儿，需要监管执法行业自律共同发力啊，尤其是监管日常化常态化的监管那是必不可少的。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 一台家用智

0: 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万里行江，三飞八日深度游即将启程。
2: 可可托海的斑斓，喀纳斯的晨雾，和睦的童话木屋，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一架全韩，把时间留给真正的风景。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广东省东莞市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将在9月1号起施行啊。为什么一个这样地方城市的这个修订的这个市容卫生管理条例引起关注呢？因为它其中提到了随地吐痰、便尿啊、乱扔果皮纸屑，最高罚款1000元，这个引发了社会关注。维护市容整洁有序，重罚不文明行为，这体现了东莞强化城市治理的决心。啊，随地吐痰啊、便尿、乱扔废弃物的问题，仅靠劝导和道德呼吁收效甚微，所以适度提高违法成本，罚到这些屡教不改者肉疼，不失为一个立竿见影的有效之策。而且随地吐痰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啊，包括随地乱扔垃圾的，是老大难问题，一直也找不到很好的治理办法。东莞呢，这次采用的治理办法就新修订的管理条例啊，重罚，罚款1000，这再次触及到当下城市治理的一个普遍难题，就是道理人人都知道，城市的清洁有序需要每个人自律和克制，但是总有个别人习惯于我行我素，不愿被管束，不愿于严于律己。那个这个时候的法律制度就像一道紧箍咒，关键时刻就推一把管一下，或许会让人们多一些敬畏。多一些戒惧，多一些边界，而不再随地吐痰，不再擅自占道，不再在建筑物、树木上随意的涂写刻画。当然了，罚款从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一个城市的文明进程，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既要严管形成的硬约束，也离不开长期涵养的软习惯，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另外，怎么确保执法尺度统一，避免选择性的执法？怎么防止基层执法中因为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引发矛盾？怎么避免因为取证困难而导致法不责众，从而消解法规的严肃性等等，都是必须要正视的现实当中的课题。所以法规的生命力在于公正执行，对，只有阳光透明，一视同仁，才能行稳致远。现在其实国内很多城市都有这个随地吐痰可以罚款的规定，但现实当中，一是严格执行的例子并不多，二是即便是罚款，罚个5块10块的，很多人可能也不见得当回事啊。无论如何，城市的文明提升、市容市貌的改善，不能只靠管，也不能都交给时间，而是法治治理、社会涵养和素质提高呢共同起作用。我看有网友说太好了，我举双手支持。路上撞见随地吐痰的真膈应人，既不卫生，看着也难受。还有网友说，我有咽炎加鼻炎，那嗓子老是不舒服，容易咳痰，但是有了痰了，你不能不吐啊，你总不能让我咽下去吧。我理解随地吐痰是不文明行为，但动不动就罚款1000，这是不是有点狠了？我个人觉着城市治理还是要有人情味，不能太过武断。还有网友说，不让随地吐不是不让你吐，你不能吐到纸巾里包起来扔掉吗？还有网友说，你让他吐到纸巾里包起来扔掉，他随地吐痰吐惯了，那多方便。我想说的是，其实网友们可能被这个标题有点给误导，以为吐痰就罚1000，其实条例里边明确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中应当坚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违法行为轻微的并及时改正的，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对初次违法而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采取教育、劝诫、疏导等柔性执法方式予以纠正。啊，说这个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应当依法建立轻微违法行为容错纠错机制，对涉及市容环境卫生、市政、占道经营等轻微违法行为，依法这个编制这个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清单和不予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清单，向社会公布并动态调整。也就是说，只有在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才可能被罚1000。所以这个条例更多的是一个提醒吧。当然，虽然是一个提醒，还是要这个贯彻执行。那最开始的这个提醒、教育啊，包括劝诫乃至警告，还是应该起到作用。我相信，如果这样的法律法规能够得以贯彻执行，那相当于一个系统工程的开展。这个系统工程的开展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它寄托于我们法律法规的存在和执行，寄托于公民文明素质的提高和个人习惯的改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 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

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

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细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呢？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呢？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的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
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她对她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她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她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儿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

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一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十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膏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膏吃了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儿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膏吃到第三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膏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儿就下地，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她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她躺下了，怕她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膏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

0: 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

0: 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啊，你好，欢迎您。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你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还在辛苦的付出呢。你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老师，反正我就感觉你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4: 是吧？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4: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4: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4: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4: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4: 对，这是
5: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4: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5: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4: 啊。
5: 吃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
4: 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5: 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4: 就是
5: 可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以后，胡老，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4: 能睡了是吧？
5: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定，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4: 看个多好。
5: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4: 你看多好。
5: 真好，胡老，我跟你说，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 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4: 嗯。
5: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4: 嗯，
5: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啊。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能站起来了。
4: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啊、
5: 哎、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
4: 嗯、
5: 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4: 嗯，太好了，
5: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4: 啊啊。
5: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3个多月了
4: 啊啊啊。
5: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4: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嗯、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巴咯巴那个响声了，
4: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5: 没有了、
4: 嗯、
5: 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嗯、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
4: 啊、
5: 能正常的转动、啊、
4: 对对对，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5: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才让我用上的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就通过这个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4: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也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5: 啊、
4: 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
5: 啊、
4: 颈椎的毛病啊、
5: 嗯、
4: 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5: 对，
4: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高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哎，
5: 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高了，
4: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5: 谢谢谢谢，
4: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5: 哎，好好好，谢谢。
4: 好，再见。好，再见。
5: 哎、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4: 啊、欢迎你啊！
2: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4: 哎，是吧？
2: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4: 哎，好的。
2: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
4: 嗯，
2: 我老爸就没了，老爸六十六岁没的，
4: 哦，
2: 那年我67岁，
4: 去
2: 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没的，
4: 哦，
2: 哎，2年1离呀、啊，死的有俩，有俩都没
4: 了，都走了是吧？
2: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4: 哎，
2: 你说是
4: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2: 啊，完了哇！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4: 啊！
2: 完了哇！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4: 哦。
2: 回来也不好受啊，这人都没了。
4: 嗯嗯嗯嗯，
2: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
4: 嗯嗯嗯，
2: 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儿啊，都跟个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
4: 啊，
2: 知道现在过的11年了，知道。
4: 嗯，
2: 我还有个老闺女，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吃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救心丸，吃点救心丸。
4: 啊、
2: 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
4: 哦，
2: 我就买那个药吃。那啥玩意儿，这个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
4: 嗯，
2: 就之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4: 嗯，
2: 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4: 啊，
2: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4: 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2: 哎、
4: 是吧？感觉、
2: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4: 啊、
2: 嗯、我又吃胆囊药，就胆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4: 您够坚强的，
2: 嗯，完了哇，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我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
4: 嗯，
2: 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
4: 嗯，
2: 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
4: 啊，
2: 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大岁人没事了。
4: 啊，
2: 啥呢？尿裤子，
4: 哦，
2: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它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它就流出来了，
4: 嗯，
2: 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4: 嗯嗯嗯嗯，尿失禁了，这叫，嗯。
2: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啥？
4: 嗯嗯。
2: 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搁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4: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嗯。
2: 啊啊！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
4: 啊啊！
2: 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4: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2: 对呀啊，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着，人。

0: 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在这人是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
1: 嗯，
0: 我攒了一年半呢，攒了一年半多了，还没攒够。
1: 嗯，
0: 完了我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哇，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
1: 嗯，
0: 照顾的对了。
1: 嗯，
0: 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闺女商量。领导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你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哎呀，完了，我就跟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儿，我也知道那外女儿姓啥，她说大姨呀、啊、杨姨呀、啊，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胡家老糕，我说我忒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五盒，大姨呀、
1: 啊，
0: 五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行吧，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一直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点小来3个月吧，啊两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到2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0: 啊，我就买个胡家老糕了、给我乐的没方没方的，给我送来了。送着的我不正有毛病了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是那天喝一下，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少少呢。
1: 15克，
0: 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
1: 啊！
0: 吃完了这一宿喝一下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
1: 啊！
0: 吃点胡家老糕，吃完了哇。
1: 啊，
0: 睡呀、啊，翻身呐、啊，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0: 啥也不知道、
1: 啊，效果多快呀！啊，
0: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了是吧？
0: 啊，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
1: 啊，
0: 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啊，你可
1: 是
0: 吃这一顿不管事儿
1: 了啊！
0: 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轻一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
0: 直线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嗯。
0: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姐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栏都在屋里姐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就得屋姐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姐3天手，这个。现在今个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
1: 嗯，
0: 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
1: 嗯
0: 啊，偶尔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去喝小桶，偶尔使点劲，它还能挤鼓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0: 啊，裤子也不湿了。吃完了我忒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
1: 嗯、
0: 啊，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家老糕啊，我说妈都好了。妈，真的、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他就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里眼睛也亮了，脑袋也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我就告大叔说，我大叔说，我说哪天吃的胡家老糕吃的，就有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多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都说啥好啊、胡老啊
1: 啊，
0: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1: 哎呀您别说这
0: 给你磕个头、
1: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
0: 啊我谢谢你忒好了。
1: 您服用了胡家老糕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 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0: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
1: 再会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3: 真的让我们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1: 嗯，
3: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3: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那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1: 嗯嗯，
3: 后来呢，我这个肺上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哦，
3: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1: 嗯，
3: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呢突的跳得快。
1: 嗯。
3: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1: 哦、
3: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口罩醉了。
1: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
3: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3: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3: 一甚至不能呀，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1: 嗯嗯，
3: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3: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3: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1: 嗯，
3: 我就感觉着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嗯嗯，
3: 特别难受，不舒服。
1: 嗯嗯嗯，
3: 后来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1: 嗯嗯嗯，
3: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哎，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3: 你看原来吧，我睡到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3: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3: 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里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3: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3: 是啊，有磕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3: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3: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儿。
1: 嗯，
3: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效果是非常好，太好了啊！
3: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我这个腰这块呢也就好了。
1: 嗯嗯，
3: 那这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1: 嗯。
3: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3: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3: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3: 是的，
1: 好了。
3: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3: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硬了。 哎，不再是深一脚浅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3: 是啊，我的心里啊比起都高兴了
1: 啊。
3: 这就是吧，最近这几年啊，我这个眼睛坑洞下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3: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3: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3: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觉得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3: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3: 要让那胡家老高可不一样了
1: 啊！
3: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3: 哎、
1: 嗯，
3: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1: 啊、
3: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1: 啊、
3: 这才相信。
1: 啊啊！
3: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3: 你看现在我用胡家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3: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啊，那串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1: 嗯，
3: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嗯，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3: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3: 是啊，哎，侯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啊、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啊。
3: 是你的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地向你表示感谢、啊、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3: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3: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3: 谢谢，
1: 坚持咱们用吧。
3: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
3: 好，
1: 再会老朋友。哎，
3: 嗯。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

0: 既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6: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6: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6: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6: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进行经济数据例行发布，邀请到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首先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1: 按照惯例呢，我先通报一下七月份主要数据指标的情况，然后和我的同事呢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一到七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着力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一、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一到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制造业增长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8%，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4%和8.5%。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股份制企业增长5.8%，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3.1%，私营企业增长4.5%。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2.3%、40.2%、28.5%。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环比增长0.11%。七月份全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9480亿元，同比增长18.7%。二、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一到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0.6%、9.5%、6.3%和5.1%。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3%，七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3%，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其中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一到六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9%。三、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商品零售额增长1.1%。在服务零售额中，通信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增长较快。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万7744亿元，同比增长1.2%。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49285亿元。同比增长1.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459亿元，增长2.4%。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254922亿元，同比增长1.1%，餐饮收入32822亿元，增长2.6%。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通讯器材类、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7.2%、15.1%、6.3%。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022亿元，同比增长0.6%、 环比增长0.06%。一到七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73965亿元，增长4.6%；网上服务零售额43249亿元，增长5.2%。四、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60328亿元，同比下降6.7%。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3.7%，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1%。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3.6%，制造业投资下降1.7%。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亿502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42718亿元，下降13.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0.5%，第二产业投资下降2.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9.5%，民间投资同比下降9.4%。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下降5.7%，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其中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9.2%、12.3%和7.1%。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下降1.42%。五、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一到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01264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00亿元，增长14%，进口126864亿元，增长22%。一到七月份，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0.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6.9%，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3.8%。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6580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27125亿元，增长17.8%，进口19454亿元，增长21.2%。六、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季节性上升。一到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一到六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2%，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2%。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小时。七、市场价格温和上涨，七月份涨幅有所回落。一到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7%，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6%，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0.8%。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当中，猪肉价格下降13.4%。粮食价格下降0.3%，鲜果价格上涨1.1%，鲜菜价格上涨3.5%。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环比下降0.1%。一到七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其中七月份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七月份上涨3.5%，环比下降0.7%。一到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2.8%，其中七月份同比上涨5.5%，环比下降1%。 总的来看，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从发布的数据看，如何看待七月份经济运行的总体表现，有哪些亮点和变化呢？
11: 七月份呢，应该说呢，国际间政治冲突的这个持续，全球能源市场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复苏。那从国内来看呢，七月份部分地区呢出现呢这种高温、强降雨这种极端的天气，也冲击着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那么面对这种形势呢，各地区各部门呢还是积极的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那么积极应对内外部的风险挑战，持续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那总的来看呢，我国经济呢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那么这个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呢得到了彰显。那么具体来看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个呢，就是经济呢平稳增长。我们知道呢，经济的增长呢，这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产出的持续扩大。那么从七月份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呢，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那七月份的主要的生产指标呢增速是有所回落的。那但是从累计来看啊，一到七月份，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生产指标来看呢，保持了总体平稳。那么一到七月份呢，我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5.3%，那么服务业生产指数呢是增长4.7%，还是保持了一个总体稳定。那么和一到六月份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呢，生产的这个平稳增长态势呢是没有改变。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消费仍然在继续扩大。我们知道呢，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啊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这个商品零售额的增长。那么我们从商品零售额这个情况来看啊。那么以商品零售为主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啊，一到七月份增长1.2%，和上半年相比呢。

0: 要这个表现在三个方面啊，这个主要是一个是产业的升级，还有我们的数字化的转型，还有就是外贸的活力啊，外贸的增长。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创新引领的作用在增强，那么产业升级的态势呢是比较明显的。那一到这个7月份，我们看到呢，高技术产业，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当中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16.9%。这个高技术产业的投资的累计增速增长了5%。那这两个速度呢，和上个月相比呢，都是有所加快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呢，在稳步推进，新兴产业呢成长加快。那么7月份呢，我们的这个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17.3%，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产品来看，我们也看到呢，像这个工业机器人啊、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看到的，就是这个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么在坚持在这个互利共赢基础上，扩大与世界各国的这个经贸往来，那么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的不断提升的产品的质量，那么7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这个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那么从贸易伙伴来看呢，一到七月份，我们国家对于这个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呢，都是保持在2位数的增长，这充分显示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活力。还有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民生保障有力。那么今年以来，我们看到的这个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以及近期呢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的这种影响，那么各地区各部门呢，应该说是强化能源的保供和民生产品的商品的生产，着力呢稳就业啊，稳价格，应该说呢这个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啊，保障了居民的生产生活。那么从能源供给来看呢，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这个原油产量啊，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那么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啊，7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的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是同比上涨0.5%，那个扣除这个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上涨0.9%，应该说呢保持基本稳定。那么其中呢，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啊，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这些呢也都有利于民生的保障。还有就是从就业来看，那么7月份呢，这个全国城镇的这个调查失业率是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那其中呢，这个30到59岁这个劳动力这个主体人群的劳动力的这个失业率呢是3.9%，和上月相比呢还有所下降。总体来看呢，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那么当然呢，也要看到这个国际形势呢还是复杂严峻，国内共强虚弱的矛盾还比较突出，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呢还需要持续加力。那下阶段呢，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眼睛模糊，牛内部 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

0: 对，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2: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核心 CPI 同比仅上涨0.9%，显示内生物价上行压力持续偏弱。当前通胀环境会对政府推动物价水平合理回升的目标带来哪些影响呢？若内生通胀难以企稳改善，可采取怎样的货币、财政与促消费协同组合政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消费价格呢和宏观经济运行以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家呢都比较关注。7月份呢，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总体上保持了温和上涨的态势，同比上涨了0.5%，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5个百分点，环比下降了0.1%，主要是由于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7月份呢，国际的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国内的汽油价格环比下降了10.7%。降幅比上个月扩大了5.8个百分点，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35个百分点。从同比来看，国内的汽油价格7月份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16个百分点，影响 CPI 呢同比涨幅回落约0.45个百分点。我们知道，食品和能源价格呢受短期因素的影响较大，观察物价的变化不仅要看 CPI，还要看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的变化。7月份核心 CPI 环比上涨了0.3%，同比上涨0.9%，涨幅呢都比较稳定。特别是部分的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比较明显，反映了居民消费提质扩容对于物价的支撑。具体来看，7月份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了1.5%。其中黄金饰品、个人护理用品价格分别上涨了24.6%和1.7%。人工智能驱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的需求旺盛，价格上涨。计算机、平板电脑、移动电话机的价格同比和环比呢都有所上涨。另外，居民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服务消费需求不断释放，也带动了7月份的服务价格同比上涨了0.7%。医疗服务、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的价格分别上涨了4.3%、1.3%和1.0%。另外呢，随着暑期的文旅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的价格呢也都比上个月有所上涨。另外呢，判断物价的变化不能只盯着单个月份的数据，还要看累计、看连续多个月份的变化，才能够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 今年的前七个月，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0.9%，核心 CPI 上涨了1.1%，与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相比呢，涨幅都有比较明显的回升。所以综合来看，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于国内部分领域的价格造成了扰动，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的态势没有改变。物价能否合理回升，主要还是看国内的需求状况和供求关系。近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适应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各地区各部门正在抓紧的落实。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2: 七月份经济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值得最关注的最新数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
4: 那么近些年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呢，应该说这个优化升级的特点呢是比较明显的。这个计划升级呢，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呢，既是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必然的要求，也是啊我们说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应有之义。这个我们怎么来看经济结构的优化？那么从前七个月的数据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我国经济呢应该说是保持的平稳增长，同时呢结构优化的这种态势呢在持续。那这样呢实际上是有利于我们说经济塑造经济发展的新优势，那这也会呢为经济向好发展呢提供重要的支撑。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可以看啊，就是从我们说今年这些数据来看，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一呢是需求结构在优化。那么从消费来看，我们看到呢，随着居民的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在转变，这个服务消费和品质消费占比在提升。那么上半年呢，我们看到的上半年的这个数据当中呢，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同比是提高了0.2个百分点。那从前七个月我们说从市场销售的情况也可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一到七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5%，这个速度呢是明显跨于商品零售额的速度。那就意味着我们说在整个市场销售当中呢，服务销售的服务零售的占比在提高。那么我们从商品零售从商品的消费当中呢，也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商品消费当中呢，升级类商品的消费占比呢也在提高。那么前七个月呢，这个通信器材类啊、文化办公用品类和化妆品类这几类呢，升级类的商品这个零售额占限额以上商品零售额的比重，同比是提高了2.6个百分点。这是我们从消费的情况来看，而我们从投资的结果来看呢，也是这样的这个变化。那么从投资来看呢，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引导各类优质资源呢向制造业集聚。我们看到呢，制造业的投资在整个投资当中的比重呢是在上升的。那么一到七月份，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是26.6%，同比是提高了1.4个百分点。那么投资对于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在增强，创新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相关的投入的占比也在提高。那这有两个数据啊，我们看到呢，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和这个知识产权产品投资这两项呢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呢同比分别提高了1.2和2.1个百分点。这是我们从投资当中来看的情况。那么从外贸来看呢，这个货物和服务的出口结构呢也在优化，价值链的出现了这个不断的跃升。那么前七个月呢，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占全部货物出口的比重为63.8%，那么同比提高超过3个百分点。那么上半年呢，这个知识产权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出口占全部服务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一半，达到了53.5%。那这些数据呢表明呢，我国的 这个商品的产品的出口啊，过去有。

0: 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现在呢逐步转向的这种以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为主。那么服务出口呢，也从过去的劳动密集型的服务出口转向了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出口为主。那么这些其实反映出来我们这个出口的这个产品和服务这个价值链的这种跃升。第二呢是产业升级的态势明显。那么从农业来看呢，近些年呢，我国的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在生产中的比重呢是在持续提高的。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产业高端化的步伐稳健，装备制造的实力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占比呢也在稳步提高。那么前7个月呢，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呢，分别是17.9和37.2，同比呢分别提高了1.5和1.7个百分点。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受消费需求升级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的驱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那上半年呢，这个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呢，比上年呢都提高了0.3个百分点。那么从7月份情况来看呢，这两个行业呢，应该说呢，增速呢这种占比提高的态势呢还在延续。第三呢是城乡区域发展改善。那么从城乡来看呢，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多措并举，强农、兴农、富农，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那么上半年呢，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为2.37，比上年同期呢是下降0.05。随着县域商业体系的加快建设，物流配送体系还有信息网络呢向乡村延伸，下沉市场的消费呢活力在增强。那么1到7月份呢，这个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呢，占这个社零总额的比重呢为13.4%，那么比上年同期呢也是提高了0.2个百分点。那么从区域来看呢，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呢深入推进，各地呢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动能竞相释放，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作用呢有效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呢比较明显。那么东部地区呢，创新策源地呢加快打造，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呢持续显现，高质量发展态势向好。那么我们从数据当中可以看到呢，东部地区呢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呢整体上是好于全国的。同时呢，中西部地区我们也看到呢不少的一些省份呢，工业生产从前7个月的数据来看呢，不少中西部省份的这个工业增长呢还是快于全国。当然呢，也要看到呢，推动经济持续优化升级呢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用力。下阶段呢，要完整准确的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协调发展。
1: 从供需两方面分析一下七月份经济运行的情况，还有近期高温多雨、台风、洪涝自然灾害对3季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0: 主要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关于7月份的这个生产需求的有关情况。这个问题呢，因为前面我在回答前面记者提问当中呢，对7月份经济运行呢其实已经做了这个介绍，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再展开了。那么总的来看呢，这个应该说7月份经济运行呢总体平稳，供需形势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关于这个近期啊这个极端天气对3季度经济的影响，以及全年目标的实现的问题啊。总的来看呢，我们知道这个确实呢，我们大家也都关注到了啊，近期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因为由于高温多雨啊，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应该说呢对于经济运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呢，这改变不了经济发展的大势，经济发展的大势。那么这个从全年来看呢，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呢实现呢还是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呢面对了不少的外部的冲击，同时呢也克服了国内的困难，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那么从全年来看，从下阶段情况来看，

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创新、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那么具体来看，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因素：一呢是经济运行的底盘稳。那么我国呢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国内市场的优势，具有广阔的回旋的空间和强大的韧性活力，经济运行稳的特点比较明显。那么今年以来呢，在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外部压力加大的条件下， 我国经济呢保持了平稳的运行。那么七月份呢，国内部分地区呢这种极端天气啊，这个高温多雨、极端天气、自然灾害频发，冲击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我国经济呢依然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充分显示了经济底盘稳、发展抗冲击能力强的特质。那么从前七个月的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啊，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4.7%，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就业呢？这个一到七月份的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2%，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也是保持了总体稳定。那么从外贸的情况来看呢，一到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7.3%，应该说的这个人民币汇率呢也是稳中有升。 外汇储备呢保持在3.4万亿美元以上，那么经济运行的底盘稳、韧性强，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第二呢是新动能的支撑有力，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进程当中，那么新动能的激活城市，对于支撑经济的稳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上半年呢，我们也看到以数字经济等 为代表的新动能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呢，超过了40%。那么从七月份情况来看，新动能成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作用呢依然明显。那么从工业当中，我们看到呢，工业这个前七个月工业的这个新动能呢，对整个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的贡献呢，达到了50%。那么从生产来看呢，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加快发展，对相关的产业的带动明显。 七月份呢，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是增长了17.3%。那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这个生产指数呢，增长了9.3%，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发展向好，存储芯片、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都是快速增加。那么从需求来看，新兴领域的投资在持续加大，文旅休闲、数字产品的消费在不断扩大。 这些呢为经济发展呢注入了新的动力。那么前七个月呢，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是增长5%，旅游类、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增长呢都超过了10%。那么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不断涌现，新动能成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呢将会持续增强。第三呢是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那么今年以来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呢协调配合， 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呢有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等政策呢这个出台实施，有力的保障了经济的平稳运行。这些呢表现在呢财政金融呢加力支持实体经济，七月末呢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是增长了7.4%，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效果呢也在持续显效。一到七月份呢，限额以上单位的文化办公用品类、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 同比分别增长了6%和15.1%，还是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设备更新的需求也在不断释放。一到七月份，设备工期机构置投资同比是增长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5个百分点。那么七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呢，对于下半年的工作呢做了全面的部署，相关部门呢也在抓紧的推进和落实。那么随着存量政策效能的进一步发挥，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谋划出台，
政策的集成效应还会继续显现。

0: 将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向好发展，还要看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纵深推进，高水平开放呢走深走实，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和堵点，释放改革开放的红利，将有利于激发经济的活力和动力。下阶段呢，要进一步发挥好政策效能，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好的保障和改善民生。
1: 从七月份的数据来看，产业升级、新动能、新产品方面有哪些最新的数据？新动能对经济的贡献度如何？那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呈现稳步恢复态势。如何来评价七月份消费的情况？暑期消费、文旅消费、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表现又如何？如何看待下阶段消费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那么今年以来呢，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呢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呢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呢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七月份这一趋势得到了有效的延续。具体来看，第一个方面，含锌量在持续提升，新产业的支撑作用增强。新兴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去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这些年呢都是呈现逐年提升的态势。十四五时期累计提升了1.9个百分点，这是多年以来我国持续深耕产业转型、培育创新动能的结果。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是一国工业实力的集中体现，高技术制造业是研发投入和附加值比较高的制造业，这两个领域的数据增长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转型，这是比量的增长更值得关注的质的提升。从服务业来看，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不断丰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升级。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两个现代服务业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第二个特点是含质量持续提升，人工智能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既改造提升了传统产业，又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迅速，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智能手环的产量增长了1倍。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 ，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既提升了消费过程的便利性、趣味性，也不断激发出了新的消费潜力。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第三个特点是含绿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我国在绿色转型中培育新产业，拓展新市场，把生态优势不断地转化为了发展优势。 生产端一批契合绿色低碳趋势的新产业和新产品快速成长。七月份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20.6%，新能源汽车和新型储能需求增加，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了58.8%。像水轮发电机组、水质污染防治设备的产量分别增长79.4%和18.6%，有力地保障了国内的绿色转型和生态环境治理的需要。前七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了3.5%，这表明了我国的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在提升，工业的节能改造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需求端，绿色消费、绿色贸易蔚然成风，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了60%，七月份达到了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这些情况呢，都表明我国经济运行正在发生诸多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发展方式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加快转向创新驱动。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产业的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不是一个齐头并进的过程，发展节奏客观上必然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我们既要看到新动能加快成长、经济向新向优的积极一面，也要正视新旧增长动力接续仍需时间，部分领域面临着短期困难等现实问题，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一到七月份，我国的零售市场规模稳步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6%。那么与上半年相比呢，这个增速是比较稳定的。在规模扩大的同时，零售市场呢还呈现出了一些结构性的特点。一是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的趋势明显，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七月份呢，正值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需求不断释放。一到七月份，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2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带动了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增长11.9%。服务消费具有消费频次高的特点，像交通服务、通讯服务、生活服务都是高频次的日常消费。另外，服务消费的带动效应也比较强。以文旅消费为例，每次出游带动的不仅仅是旅游景点的销售收入，还会带动周边的餐饮、住宿、零售、交通等消费。因此，未来扩大服务消费将持续成为扩大消费的主要引擎。第二个特点是商品消费提质升级，绿色智能消费成为新风尚。今年的前七个月，我国的商品零售额规模超过了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像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以及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的消费实现了稳定增长。特别是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倍，高能效等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第三个特点是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比如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 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0: 14.8%，其中呢，网上的商品零售额在整个零售额当中的比重接近了30%。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第四个特点是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随着农村的商贸物流体系的日益完善，乡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前七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七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我国的人口规模庞大，中等收入群体持续壮大，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基础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市场拓展的空间和增长的潜力十分可观。同时呢，也要看到目前部分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供给仍然跟不上需求的变化，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有待进一步的提振，需要综合施策，从增加居民收入、优化市场供给、改善消费预期等多方面共同发力，持续的释放消费潜能。
1: 好，最后来关注七月份 PPI 同比涨幅回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PPI 数据中呈现的亮点又有哪些？我国工业品价格有哪些新特征？
0: 今年以来呢，在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三月份走出了下行的区间，目前呢已经连续5个月上涨。对于七月份的工业品价格，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呢，是 PPI 的环比降幅扩大，同比涨幅回落，主要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的传导影响。七月份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波动下行，国内的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环比分别下降了11.8%、8.4%和4.2%。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价格环比分别下降了2.1%和1.7%。初步测算，这五个行业合计影响了 PPI 环比下降约0.65%。从同比来看，这五个行业对于同比涨幅回落的影响大概是0.64%。可见呢，国际输入性因素是本月 PPI 变化的主要原因。另外呢，季节性因素也影响了部分行业的价格。今年七月份的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雨水和台风天气增多，部分地区建筑施工项目的进度放缓，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价格环比上个月呢都有所下降。第二个特点呢，是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对于工业品价格形成了有力的支撑。三月份的 PPI 呢是走出了下行的区间，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在三月份的时候呢，41个工业大类行业当中，只有13个行业的价格上涨。今年七月份，上涨的行业个数增加到了23个，上涨面在逐步的扩大。特别是和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领域，价格上涨明显。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价格同比上涨了5.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价格同比上涨了4.4%。涨幅均比上个月有所扩大，智能消费、品质消费的需求增加，带动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5.5%，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了2.5%，美容修饰类化妆品制造价格上涨了1.2%。第三个特点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成效在继续显现，随着重点行业产能治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显效，部分行业的供求关系改善。七月份，锂离子电池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8.9%和2.8%。下阶段呢，有关部门将进一步的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营造公平竞争。

0: 争的市场环境，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促进工业品价格平稳运行。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 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得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 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啊？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呢？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 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他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他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她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 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

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十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高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高吃了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高吃到第三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
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膏，就出现了天。

0: 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啊，你好。欢迎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0: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您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0: 是吧？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0: 嗯。
5: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0: 嗯嗯。
5: 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0: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0: 哦，
5: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0: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0: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0: 嗯嗯嗯。
5: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0: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0: 嗯，
5: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0: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0: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0: 哦哦哦哦，
5: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0: 啊，
5: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0: 对，这是
5: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咦，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0: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5: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0: 啊啊啊！
5: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
0: 嗯。
5: 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0: 啊。
5: 是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0: 沉。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5: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0: 就是。
5: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胡老，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0: 能睡了是吧？哎，
5: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定，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0: 看个多好。
5: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0: 啊！
5: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0: 你看多好！
5: 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0: 嗯，
5: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0: 嗯，
5: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
0: 嗯，
5: 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0: 啊。
5: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哎、啊、
5: 诶，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0: 嗯，太好了，
5: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膏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0: 啊啊！
5: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0: 啊啊啊！
5: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 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0: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巴咯巴那个响声了，
0: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5: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个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正常的转动了。
0: 对对对，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5: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才让我用上的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就通过这个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0: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也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5: 对，
0: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高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哎，
5: 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高了，
0: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5: 谢谢谢谢，太感谢
0: 了，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5: 哎，好好好，谢谢。
0: 好，再见，好，再见，
5: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哎，是吧？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六十六岁没的，
0: 哦，
3: 那年我67岁，
0: 去
3: 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我儿子盯着东丽没的，
0: 哦，
3: 哎，2年1里呀，死的有俩， 爷俩
0: 都
3: 没了，
0: 都走了是吧？
3: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0: 哎，
3: 你说是。

0: 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1: 哎、完了吧？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0: 啊，
1: 完了吧？我老兄弟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五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0: 哦，
1: 回来也不好受啊，这人都没了。
0: 嗯嗯嗯
1: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
0: 嗯嗯嗯。
1: 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我知道现在过到11年了，这个。
0: 嗯。
1: 我还有个老闺女，老闺女50多岁了、
0: 嗯哦，
1: 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救心丸，吃点救心丸、
0: 啊，
1: 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啊、给我买点那个血栓通、
0: 哦，
1: 我就买那个药吃，那也啥方啊、
0: 嗯，
1: 这个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
0: 啊嗯，
1: 就之现在我脑子啥毛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0: 嗯，
1: 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0: 啊，
1: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0: 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1: 哎、
0: 是吧？感觉、
1: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0: 啊、
1: 嗯、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0: 您够坚强
1: 的、啊。
0: 嗯，
1: 完了哇！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
0: 嗯，
1: 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
0: 嗯，
1: 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站睡人没事了，啥呢？尿裤子。
0: 哦。
1: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他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他就流出来了，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0: 嗯嗯嗯，尿失禁了、
1: 哎、
0: 这叫嗯。
1: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啥。
0: 嗯嗯。
1: 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搁、
0: 嗯、
1: 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
0: 嗯，
1: 还是尿，一下地就尿，
0: 嗯、
1: 一走道就尿。
0: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嗯。
1: 啊啊。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
0: 啊啊！
1: 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0: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嗯。
1: 对呀啊！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点，人也是将将将的，是吧？说我这阵人是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
0: 嗯，
1: 我攒了1年半呢，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攒够。
0: 嗯，
1: 完了我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啊、买一点方便面吃点、
0: 嗯、
1: 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哇我一算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
0: 嗯
1: 照顾的对了
0: 嗯
1: 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闺女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你叫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啊
0: 嗯，
1: 杨姨呀、啊，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胡家老高，我说我忒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啊，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 您满意或

0: 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认识嘛，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点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0: 啊，我就买了，评价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给我送了呢，送了的我不正有毛病的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下，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小瓶的
1: 哈。
0: 就喝点水和弄，我就吃了。吃完了这一宿喝一下呀，啥也不知道，胡老啊，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吃点胡家老糕，吃完了哇，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0: 啥也不知道。
1: 效果多快呀！
0: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了是吧？
0: 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
1: 是吃
0: 这一顿那管事儿了
1: 啊。
0: 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清一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看，
0: 偏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啊？
0: 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来都在屋里解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就得屋解，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解3天手，这个现在今个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去搁小桶，偶偶使点劲，它还能挤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0: 裤子也不湿了，吃完了我腿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家老糕啊，我说妈都好了，妈你真的？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非得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说你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我就告大孙说，我大孙说，我说哪呀吃的胡家老糕吃的，就有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都说啥好啊，胡老啊。我给你磕个头吧
1: 哎呀，您别说这个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啊。
0: 我谢谢你，忒好了。
1: 您服用了胡家老糕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糕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0: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好，再会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柔人心、啊、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椒老膏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3: 真的让我们啊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3: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1: 嗯，
3: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3: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1: 嗯嗯，
3: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哦，
3: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
1: 嗯，
3: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1: 哦、
3: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口罩醉了。
1: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啊
3: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3: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3: 一甚至不来啊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1: 嗯嗯，
3: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3: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蚯蚓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3: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1: 嗯，
3: 我就感觉着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嗯嗯，
3: 特别难受不舒服。
1: 嗯嗯嗯，
3: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1: 嗯嗯，
3: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3: 你看原来吧我睡了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3: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嗯，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呢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3: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3: 是啊，有磕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3: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3: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
1: 嗯，
3: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嗯、
3: 啊，
1: 效果是非常好、
3: 哎，
1: 太好了啊！
3: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
1: 嗯、
3: 我这个腰这块呢也就好了。
1: 嗯嗯，
3: 那个药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1: 嗯，
3: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药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3: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3: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那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3: 是的
1: 了。
3: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人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3: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硬了、
1: 啊、
3: 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3: 是啊，我这心里啊比起都高兴了
1: 啊。
3: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坑动下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啊、哎，
3: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3: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3: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3: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啊，
3: 用上了胡椒老膏可不一样了
1: 啊，
3: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3: 哎、
1: 嗯，
3: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可不相信的，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1: 啊、
3: 这才相信
1: 啊啊，
3: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3: 你看现在我用胡椒老膏有4个多月了啊，
1: 哦，
3: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那出个门啊 干啥都行了。
1: 嗯，
3: 有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
1: 嗯，
3: 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3: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3: 是啊，哎，胡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家老膏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啊！
3: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的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3: 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3: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3: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3: 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
3: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
3: 好，
1: 再会老朋友。哎，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8: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9: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8: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9: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8: 全场10000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9: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8: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9: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8: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9: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8: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9: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8: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9: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8: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9: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8: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 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流

0: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1: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2: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3: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4: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5: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2: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5: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2: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5: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6: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5: 听众朋友们，您去过咱们密云区西翁庄镇的尖岩村吗？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非常值得一游。2022年，尖岩村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成为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可是就在10年前，村里可不是现在的样子。2012年，尖岩村的乡亲们还跑到镇政府去请愿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7: 说行吗？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好吗？
8: 你快拉倒吧！
9: 小镇长，
10: 你说了算，
8: 叫你们头出来，要不我们就走。
11: 让镇长出来！出来！出来！
7: 刘长甲，怎么又是你啊？啊，你们怎么还没完没了呢？
8: 谁没完没了？你们镇政府没把我们尖岩村的事儿解决好，还不让我们跟镇长说的说的？
7: 你这什么话呀？尖岩村经济困难我们都理解，这不是一直在给你们想办法吗？
8: 你闭嘴吧，你说了不算，把你们管事儿的叫来。
11: 办不了，
12: 我也不能
11: 了，让镇长出来。
12: 出来出来，
7: 好好好好，你们别喊了啊，我这就去请示领导。
13: 别请示了，群众都这么大意见了。小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7: 镇长，我这不是怕您担心吗？这个刘长甲没大没小的。
13: 这我是镇长，什么没大没小的？咱披着这身官衣儿，就得为老百姓办事儿。
14: 老镇长来了，
8: 哎呦，老镇长，哎呀，您可出来了，我们没活路了。我那几亩地呀，又要被那帮水库的人抢走了呀！我跟我爹要吃不上饭了。
13: 刘长甲，姐别哭了，怎么又是你啊？啊，你小子有什么事啊？你爹最近怎么样了？
8: 镇长，我爹还那样，病床上呢。我这回来找您呢，是真有事儿。我们村这回呀，是真没活路了。你到镇子里走走看，我们10里8村的啊，就我们村为保水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可就属我们村最穷。想当年 1958年水库移民的时候，我们村二话不说就给咱密云水库腾地儿啊，是不是？
11: 没错，
9: 没错，
10: 没错。
8: 北京城里那倒是喝上水了，可我们村呢？啊，我们都喝西北风了。
7: 刘长甲，你这什么话呀？啊，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自从水库移民后，镇里每年都给你们村想办法搞副业，怎么叫你们喝西北风了啊？你还是贫困户，村里镇里还重点照顾，你怎么还带头闹事儿啊？
1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王秘书你也少说两句吧啊。这些年呢，这尖岩村确实为了咱们首都的保水做了不少贡献，但是做贡献的不是你小子。这水库移民你赶上了吗？我姥姥家就是尖岩村的，1958年我都没赶上。
8: 什么？您就咱尖岩村的？
13: 那当然了。
8: 那您更得帮我们了。我们没赶上水库移民，可是我们是水库后代呀，我们有困难您得管。
10: 得管得管。
13: 是
10: 得管。
13: 要说咱们尖岩村老百姓生活搞不上去呀，这镇里头谁着急他也没我着急，谁不了解情况我也不能不了解情况。密云水库那就是咱首都的一盆水，尖岩村为修建水库那是做了大贡献的。我知道
8: 我们村1958年为了修水库，良田都给冲了，家底儿啊都给冲掉了。本来以为啊，这往乡养鱼致富啊，镇上又说了啊，要维护水库生态被叫停了，养牛养猪都不行，说是要保护水源卫生。那我们能干嘛呀？
13: 是啊，就这些年镇上给想了不少的办法，可是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些年咱们尖岩村为了水库做的贡献，我作为镇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8: 老镇长，要不然您到我们那儿当村主任去吧。嘿，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
10: 对，
12: 是
14: 带头的就行，
15: 赶紧换个主任吧。
16: 怎么弄也不行。
7: 你想得美，镇长是一镇之长，能去你们村当村主任吗？
13: 要是组织上需要我也能去，不过镇里的事儿确实也多，我暂时还真脱不开身。要不然这样啊，各位村民呢，你们也别担心，我呢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合格的村主任人选，带领大家伙致富，好不好啊？我打包票啊，这个人一定能够解决咱们尖岩村的致富问题。我要给大家伙啊派个能人带头把咱尖岩村治理好。
17: 真的？
18: 真的假的？
19: 太好了，
20: 能行啊，
21: 忽悠我们。
22: 这行这行。
13: 小王，我自掏腰包，你去供销社给村民们每个人发一箱鸡蛋。乡亲们，咱们安心的回村吧。啊，过不了几天这带头人新村长啊他就上任。
16: 这又要有新村主任了，
18: 行吗？
17: 能信吗？
22: 走了穿红的，来了带绿的，反正发鸡蛋似的。
16: 对对对，
17: 先给鸡蛋，先给说，对对对，
16: 有鸡蛋去喽，
17: 走走走，有鸡蛋去。
7: 哎呦，这尖岩村的祖宗们可算是走了。老镇长，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村主任人选了？
13: 当然了。
7: 嗨，我当年是搪塞他们的。
13: 说什么呢？老百姓不能搪塞。
7: 那您打算请谁去尖岩村啊？
13: 这个呀暂时得保密，你下午呢跟我去一趟镇幼儿园啊。
7: 幼儿园？干嘛去幼儿园啊？
13: 去了就知道了。

0: 让咱们孩子们特意排练了一首《小星星》，要送给咱们王老师，祝王老师退休愉快。
1: 哎呦，真好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孩子们。
0: 哎，王大姐，您看，那不是镇长的车吗？镇长不会是来参加您的退休仪式了吧？哎呀，
1: 镇长是我老乡，我们都是尖岩村的。
0: 啊，
2: 哎，王大姐。
1: 哎，吴镇长，你也是来参加我退休仪式的。
2: 是啊，我这掐指一算呐，您退休了，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1: 什么？哎呦，吴镇长，我都退休了，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的正事儿啊，就是享受退休生活。
2: 哎呀，不急不急，王大姐，我看你现在还年轻得很嘛，那享受的事儿啊，咱可以先放放。哎，咱自己家的事儿，你可得管呐。
1: 什么？自己家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2: 这不上午咱们尖岩村的村民们又来镇政府闹了。
1: 啊？又闹了？都谁呀？
2: 还有谁呀？就是那几个贫困户呗。
1: 刘长甲。
2: 嗯。
1: 哎呦，我老听我妈念叨他，这孩子呀，还是我们家的表亲戚呢。
2: 是啊，咱都是当年打尖岩村一片考出来当干部的。你说看着老乡们受穷，这您不揪心呐？
1: 哎呀，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真是一咯噔啊。这尖岩村的学校教育一直上不去，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咱尖岩村搬出水库那么多年了，可就是富不起来，咱俩这老乡啊，做的也不称职啊。
2: 可说呢，实在是太内疚了。这不嘛，我就想到了弥补的办法。
1: 啥办法呀？你赶紧说说呀。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呀想请您出山做咱尖岩村的村主任
1: 啊。哎呦，我的吴镇长，哎，你这也太高看我了。做幼儿园的园长我还行，做村主任那我可干不了。不行不行。
2: 哎，王大姐
1: 啊，
2: 这可是咱们的老家呀，你能眼瞅着咱老家这么受穷吗？您这些年帮了多少尖岩村出来的乡亲们上学务工啊，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我都看在眼里了。您看您现在退休了也闲下来了，回村子里头发挥发挥余热，你就当是替我去的还不行吗？
1: 哎呀，吴镇长，这你看我这也业务不对口啊。不行不行。
2: 王大姐，您这个幼儿园园长能干得好，那小皮孩子多难管呢。啊，当个村干部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像当年您父亲对不对，那就是村里头的老党员呐，是带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为保水做出了贡献的。您现在也是老党员了，我看肯定能行。
1: 哎，我以前呢老听我爸说，本来啊村里的田多好啊，咱尖岩村号称北京的小延安呢。可是后来迁走了，到了水库边上的山旮旯里，是地也变薄了，面积也变小了，村里这几十年呢变着花样的想着呀让大伙致富，可就是跟不上形势，还是这思想眼界呀不开阔。
2: 是啊，你呀可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园长，您是得过全国大奖的人，有眼界有能力，这都是国家认可的，又是打咱们尖岩村里出来的，还有情怀有情分。这村主任呐，我是思来想去，还就是您当最合适。
1: 真的？
2: 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你说我一男的退休晚，还几年才退呢，您先退了，您先去干着去，要等我退了我接您班儿，您看行不行？
1: 那我就试试。
2: 哎，对，试试。你看老子说过嘛，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感觉呀治一个村子和治个幼儿园差不多。你说那小朋友小孩子吃饱了穿暖了，他就不闹情绪了，对不对？哎，咱村那些乡亲们那不比孩子们更好沟通更好管理啊。
1: 哎呀，是啊，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呀 还真勾起我的思乡的心情来了。从尖岩村出来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在外面忙叨，

0: 错了，我吃不上饭，上你家吃去啊？你干嘛？
1: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找你们村干部去。
0: 你找镇干部我也不怕，我刚打镇上回来。
2: 昌姐啊，你怎么回事啊？刚从镇上回来你又跑这儿闹来了？几位同志，真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
3: 哎，你是村主任吧？您快好好管我这事儿吧，下午我们再过来啊。
2: 哎，好嘞好嘞。你给我起来起来。
0: 我不起来，你又不是村主任，你这个傻子，村主任当不明白，让人家撸下来了，这拿我这儿撒气。
2: 你再给我胡说，你信不信我抽你？
0: 你来呀来呀，刘玉良，打呀！
2: 你信不信我拿铁锹一锹拍死你？
0: 咱俩从小打到大，
2: 行了，你不起来。
0: 你这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落选主任打我出气儿啊！哎呦，
4: 住手！
2: 你是谁？
0: 哎哎呦，可来说理的了，嘿，这位人儿，哈哈，一看您就是城里的，您是明白人。这小子是村干部，之前还当过村主任，被人撸下来了。哎呦，打我这出气！
2: 你再胡说，抽你信不信？
4: 就靠
5: 你们两位小朋友，乖啊，别打架。
2: 谁是小朋友啊？
5: 说错了，说错了，是大小伙子。哎，你是叫刘玉良吧？
2: 是啊，您是哪位啊？我应该叫你阿姨。哼，
5: 我叫王淑平，是来这里上任的村主任兼书记。
2: 哦，原来如此啊！您好，您好，您好。上午啊，我就接到镇上的电话了，正说要去接您呢。您看，又遇到这小子闹事儿。哎呀，哎呀，真是，给您耽误了。哎呦，
0: 新村主任。哎呦，遇到旧主任。
5: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你这小同志可太不乖了。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刘长甲吧？哈哈，你的大名我可早有耳闻哦。哎呦，
0: 您认识我呀？
5: 嗯，
0: 那这感情好了，我这问题呀，您给解决一下吧。这地块啊，我辛辛苦苦的开荒给开出来的，镇上来了什么搞水利的一二货，非叫我给平了。你说，我这不这白费劲了吗？对不对？这怎么给点补偿吧？
2: 您别听他胡咧咧，这乱开荒本来就是犯法的，没给他扭送到派出所，就算便宜他了。咱这尖岩村的每一块地都是有规划的。在水库区，这肩负着全北京城吃水的大问题，怎么能随便开荒呢？慢说你还没挖两下，就真是开出了一亩两亩，也得够平喽，还得下大狱。
0: 这吓唬谁呢？
5: 哎哎，我看呢，这刘干部说的话没错，咱们村在水库边上。刘长甲，你这个年纪，你应该知道啊。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有难处。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啊？
0: 是啊，我也不想啊，可是咱村这地不够啊，我们家这生活有困难，我爹又有病，我这不干活，这不就喝西北风吗？
5: 嗯嗯，说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得想点合法的办法呀，不能为了挣点钱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不是？那不值当的呀，你说对吗？啊，刘长甲，我听说你可还没结婚呢，哈哈，要是真落下案底，以后你还想不想娶媳妇了？
0: 我想有啥用啊？我这么穷，这我也娶不上媳妇儿啊，这也不怪我，这怪刘玉良他们这帮当官的没本事。
2: 你搞不上对象，还怪上我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5: 他刚才那些话呀，千错万错，就是这一句没说错。
2: 哎哎，村主任
5: 啊，
2: 您怎么还向着这个泼皮说话呀？
5: 哎，人刚才说的话话糙理不糙啊，咱们作为村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挣到钱致富了，咱们当干部的说话才硬气啊，要不人家听咱们当官的也是有情可原呢。刘长甲，行了行了，你别再想什么歪门邪道骗政府赔偿了啊。

0: 你给我回家老实待着，尖岩村我回来了，我和刘玉良还有我们村支部会给咱们村乡亲们指一条合法合理的致富路。
1: 真的，村主任，哎，你要是让我致富了，我就学那出戏里那廉颇，我给村干部们负荆请罪。我
0: 行，嘿，你现在啊，赶快准备好金条，早晚用得上，赶紧回去。
2: 就是，赶紧回去，王书记，那咱们村委会见。
0: 好。
1: 哎，等等等等，我明白了啊，你这是打发我走，给我上了一套，我不走。你这老大妈的这坏呀，这太坏！我这
3: 刘长甲，你给我闭嘴！
1: 老太太，我算是醒过闷儿来了，你不是我们村的人。哎，就是上次我们上访之后，镇上派下来一过路干部。你少管我们村这事儿，一大把年纪了，跟我们这村混什么日子呀？
0: 哎呀，我说刘长甲小朋友，谁说我不是你们村的啊？我老家就在这个村儿，土生土长的尖岩村人，有我的时候还没你呢。
1: 忽悠谁呢？这尖岩村啊是移民村儿，你咋土生土长？
4: 他说的没错，我给他作证。
1: 哟。二姨啊，您怎么来了？
4: 我不来你开场闹天宫了。你
1: 二姨，你就糊涂了吧，这老太太一看就是城里的，怎么还是咱村的呀？咱村老太太没我不认识的呀。
4: 这是你二姑，老王家你大爷家二闺女，人家在镇上的幼儿园，人家当园长的。
1: 哦，王大爷
4: 啊，
1: 这么说你算我们村的？
4: 那是啊，
1: 可是也没啥用啊，刘玉良还是本家呢，对不对？咱村没地没产业，该穷还是穷。
3: 你真是油盐不进呀，王书记是带咱们来致富的。
1: 那什么，二姑啊，你咋就那么有信心这领着我们致富？
0: 行了，你呢先起来，明天到村委会我告诉你高招。
1: 不行，万一你忽悠我呢？
4: 刘长甲，我给你打包票啊，你二姑人家不忽悠人。
1: 行，咱们走着瞧啊，我倒要看看你这幼儿园园长有没有那两把刷子。
3: 哎呦，可走了，这个泼皮破落户。
0: 哎呦，贺云妹子，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4: 是啊，二姐，你咋回来趟这趟浑水啊呢？
3: 二姨，您怎么也这么说呀？
4: 咋了？我说错了吗？你当了这几年窝囊村主任，你心里没数吗？
3: 哎，谁说不是呢？
4: 哎，二姐啊，这尖岩村可不是你们幼儿园，这水深着呢。
0: 没事儿，二姐我呀腿长，不怕水深。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希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婷杨洋。
6: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 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7: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8: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4: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9: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10: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11: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4: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11: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4: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11: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5: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
12: 慢点的，
1: 爹，您还记得这儿吗？这儿就是咱尖岩村村委会。
13: 啊！你混小子，我腿脚不好，你把我背到村委会干嘛？
1: 不干嘛，让他们看看我为啥受穷。
13: 你混账啊！让我走。我跟你丢不起这人，你让我下来。
14: 叔，别下来了。
0: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啊？啊，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还乱呢。
13: 这谁呀？
1: 报告二姑村主任，我来了。哎，这不单是我来啊，我还带了一帮穷兄弟，把我老爸也抬来了。
0: 我看出来了，哟，刘大哥也来了。
13: 哟，这是他二姑啊！哎呀。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这兔崽子，我怎么劝他他不听，丢人。
0: 长甲爹，您来了也好。
3: 刘长甲，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老人家病得这么重，你咋还让老人下地呀？啊，大家都别听这个刘长甲忽悠了啊，都散了吧。
15: 我干什么呀？
16: 书记，
17: 我想啥呀？
16: 怎么致富啊？
18: 没钱怎么致富啊？
16: 说，
19: 听书记说说。
1: 玉良，没辙了啊！这两天下雨，这家里反正也漏雨，还不如出来透透气呀。
0: 嗯，好，透透气不错。来了也好啊。来，里面请。
1: 不，
0: 快里面请。
1: 二姑，怎么着？您别装糊涂啊！我这致富绝招，您支两招啊！这我还等着您的锦囊，这我等着娶媳妇儿呢。
0: 来，娶媳妇儿哈。好，来，大家快坐。来，看到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20: 谁信任你？
21: 你这耍来干啥了？
22: 我的二姑书记啊，尖岩村可不养没用的村干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
1: 对呀。这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啊，二姑？
0: 有啊，来，乡亲们，来坐下。既然大家都来到咱们村委会了，我呢就给大家呀兜个实底儿啊。我不仅要带着大家致富，还要把咱们尖岩村搞成咱密云的模范村。大伙都知道，我是尖岩村走出来的人，小辈儿的呢都叫我一声二姑。要说尖岩村的故事啊，那我是从小听到大的， 可真是

0: 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村的人呐，从出生开始，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这片水，为了这片水能够干干净净，为了这片水能供应整个北京。咱们村的付出可是真不小啊。
1: 二姑，您就别抒情了，大家伙儿啊问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如果你把这些事儿给办坏了，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2: 我呸，你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
0: 厂长这话虽然扎心啊，但是呢攒劲儿。我在这儿立下军令状，五年之后我要让咱们村富起来，让你这小子把媳妇儿娶上。
3: 哎呀，那太好了，他大妹子，我可谢谢你啊。
4: 那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你倒是说说呀。
0: 好，这两天呢，我和玉良等村委会的几位党员干部啊，在村里走访了好多位的乡亲，摸了摸底儿啊，大概呢总结出三个咱们尖岩村几个突出的问题，你们看对不对啊。一个呢是咱们村民们呢农闲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闲着的劳动力很多。再一个呢，很多村里的人在村边上摆摊子做买卖，风吹日晒十分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我们这几个月啊，先把这几个问题都给解决。我们打算为村里为老人建立一个活动中心，给村民建一个健身的场地，再给咱们马路边摆摊的村民建30多个摊位，大家说好不好？
5: 好，
6: 这个好啊，
7: 太好了。
1: 哎，这你这是坟头上烧报纸啊，这糊弄鬼呢吧。这村新上任的村主任就这一套啊，搞搞这些面子工程，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强。
2: 就你刺儿头。
0: 哎，玉良，不要这样。我看呐，有这么一个刺儿头监督我们村干部，咱们呀才不敢懈怠，对不对呀？
2: 书记，您真是太好脾气了。
0: 哟，不好脾气，怎么对付不守纪律的小朋友们呢？啊，长甲，哎，长甲。
8: 啊，那
0: 感谢你的监督啊，以后呢多来村委会帮助我们改进，听见了吗？
1: 这还差不多。那你给我说啊，要让我五年之内娶媳妇儿这事儿啊，你得算数。
3: 就想这事儿，臭小子，看你那没出息的那得意劲儿，你这样成天闹事儿，没姑娘愿意嫁给你。
0: 长甲，你爹说的对，你呀、啊、把心放到正道上，配合我们村里搞建设抓生产，我保你日子过得走上正道。
1: 哼，糊弄谁呢？说来说去啊，就是忽悠我。不信，我根本不信。爸，走吧，咱们。
3: 你这孩子，你呀、啊，他二姑啊，哎呀，对不住啊，一会儿到家里喝茶啊。
0: 没事没事，回头见啊。
2: 行，你们也散了吧，散了吧。
9: 走吧，合适了。
2: 二姑，您这刚来尖岩村，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咱们这尖岩村啊，是全镇出了名的低收入村，这治理难度特别大，可真不是这个上嘴皮碰下嘴皮就能完事儿的。
0: 是啊，没有困难，吴镇长，能把我派过来吗？啊？因为我呢是咱们尖岩村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带领老百姓走上致富路，咱们责无旁贷呀。我来之前呢也做了点调研，镇上其他村子的脱贫致富经验也能给咱们村带来一点启发。不过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得领头干起来呀。
2: 那您说，那咱们这第一步怎么干呀？您看看啊，如今咱们村很多这年轻小伙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这搞致富也不成气候啊。

0: 再不然就是这种刘长甲，就这种街溜子，整天煽动大家上访。我就说啊，把我这个村官给撸了，我倒是无所谓，可丢的是咱们村支部的脸呀。
1: 哎，那玉良，我问你啊，你说村民为啥上访？
0: 我怎么知道啊？就这刘长甲挑事儿呗。
1: 嗨，表面上是这样，刘长甲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在村里照顾亲爹出不去，有劲儿没处使，他爱找茬儿啊。
0: 对，就是这样。
1: 但是我感觉问题的根儿啊，出在公开工作没做好，不公开，不透明，重大事项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怨气很大呀。要不然也不能他一煽火，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啊。
0: 那您说咋公开啊？
1: 党建里教导我们要四议两公开，对不对？
0: 嗯。
1: 今后凡是区里和镇里推的工作，我们呢每季度一次代表会。
0: 嗯。
1: 会计要把这一季度的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放到公开栏里。
0: 嗯。
1: 让村民们知道这几个月村里都干了些什么，哪怕一张办公纸都有开支，老百姓来村委会办事儿，顺便呢在公告栏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做了他还能上访。
0: 对呀、啊、这倒是个办法，这能让大家心气儿顺的。可是这跟致富还有八竿子远呢。反正我那几年当村主任，使出浑身的劲儿都折腾不出个样来。我看您都退休了，您呀、啊、可别气病了啊，这可不划算。
1: 玉良，你这个态度啊，嗯，还得提升提升啊。咱们是党员，首先要聚拢人心呢，把村支部的精神面貌都给他提起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先带头干，让群众看到效果，不就跟着咱们干起来了吗？得依靠咱们的老党员吴镇长。你刚才不是问第一步怎么走吗？
0: 对呀、啊、
1: 第一步就是给老镇长打电话，请全镇的优秀党员给咱们传经送宝，听听人家是怎么带头干的。
0: 哎，您说的这个主意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1: 打电话。
2: 就这样，建言村开展了党建活动，请来了很多外村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来建言村的党支部上课。党员们先带头搞农家乐、采摘园、蔬菜基地。2016年起，村里农户办起了农家乐30多家，党支部还带头搞起了美食节。有家农家乐光小长假3天就收入了18000。尖岩村的村民们终于走上了致富路。可是没过多久，农家乐也遇到了问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3: 大夫，您看我这是到底是怎么了？
4: 李大妈，这两天得好好休息啊，你得好好养病，你别干重活，知道吗？你这风湿病可是老毛病了，是不是又没听我的话呀？累着了吧？
3: 大夫，我这几个月都是旅游旺季，我不行啊，这都指着我忙活呢。您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4: 哎呀，你这老人家怎么就不听话呢？休息就是最好的特效药啊。
3: 我着急，这不是这家里的农家乐招不来游客呀，我还得去揽客呢。等过了这一阵子，我好好在家养着。我们家里还盖饭店，这还欠着贷款呢。大夫，你先给我开点特效药，我先吃着，我先撑一撑。哈哈哈
1: 哈，我说大妹子，我给您开一剂特效药啊。
3: 哟，他二姑，你怎么来了？
4: 哎呀，这二姑书记这几个月啊，可没少往我这儿跑，他身上这毛病啊比您还多呢。
1: 不说这个，我说贺云大妹子
3: 啊，
1: 还是说说我给你开的药。你们家的农家乐是不是没人呢？
3: 是啊。哎，你看人家好些别个村里哈、啊、这城里回来的小年轻开个农家乐，人家的菜呢样式新鲜，
1: 嗯，
3: 卖相好，人家那屋子里头啊收拾的就跟那个城里的馆子似的。咱们不能比呀、啊、有时候吧，我把这个客人好不容易揽过来了，
1: 嗯，
3: 人家上我这看了看又走了， 上别的村去了。你说这、
1: 啊、
3: 这怎么弄了这个、哎、
1: 你呀、啊、竟是白跑腿了。
3: 可不是，
1: 我听说呀，咱们村呢还有人跟外村的人在大道上揽客，跟人打起来了。
3: 是他二姑，你说这咋办？你刚才说的特效药是啥呀？贵不贵啊？
1: 我给你出一剂药啊，叫你呀、啊、少跑腿，客人还多
3: 哟。
1: 哎，你这腿不就好了吗？
3: 那感情好。大二姑，你给我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吧。
1: 这个呀，我呢得借用您家的农家乐的后厨用一下，成不成？
3: 哦、那成啊，用吧。反正这几天我那也没客人呢。
1: 好，明天呢我们到地方就给您开药方。
3: 哟，大二姑还搞这么神秘。
5: 黄焖栗子鸡，哎，用咱们村的走地鸡和本地的特产板栗，黄焖栗子鸡，嘿，做得喽！
3: 哟，这么香啊！嘿，黄焖栗子鸡，孟师傅，我说你咋做的就这么香呢？
1: 我说大妹子，这可是咱们密云市区的特级大厨孟师傅，这就是我给咱们大家开的药方啊。
5: 嘿，哦，哎，两位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菜谱啊多着呢，王书记啊托我创制的创意菜栗子宴全席。哎，这是巧搭南瓜玉米和栗子的金玉满堂
3: 哦，
5: 寓意美好生活，步步高。
3: 嗯，哎，这个好看哈，
1: 是
5: 栗子窝头，栗子发糕，传说中啊慈禧太后最爱吃的窝窝头就是咱们密云的栗子面做的。
3: 是
1: 大妹子，哎，您看我开的这几味药是不是对您的买卖不红火的症状啊？
3: 哎呀，他二姑，这个太对症了，太对症了。你说，孟大厨啊，
5: 啊，
3: 那这跟您学，这学费不少吧？
5: 嘿，免费的，
3: 是吗？哎，
5: 当初啊，我在镇上学厨师，家里边孩子小，上幼儿园，没少受园长大姐的照顾。大姐现在当村书记，咱得支持啊。
1: 哎，不，不能白学啊。学费咱们村委会出。
3: 那好，那
5: 好，真不用，
3: 不能我一个人学了。
1: 贺云大妹子，我都想好了，咱这呀算是教学基地，就在你这儿办啊。村里这些婶子呀大娘啊，开农家乐的呀，我让他们下午3点钟忙完了都过到这儿来，让大厨呢给咱们一起好好上课。
3: 好，
5: 没问题，
3: 太好了。
6: 干妈，
3: 哎呦，长甲，
6: 哎呦，您这儿真香，嘿，
3: 可不是，
6: 我这儿拉俩客人吃饭，
3: 哟，
6: 我高您这儿了啊，
3: 哟，您请进，请进，来，两位请进，
4: 这好吃吗？
1: 哎呦，各位城里来的客人，你们今天呢可算是来着了啊，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这是我们尖岩村开发的特色栗子宴，
4: 哦，
1: 帮忙，尝个鲜儿，
4: 啊，
1: 今天这顿饭。您免费，我买单。
4: 哎呦，哎呦，真的啊！哎呀，太幸运了，那太好了，有口福，有口福啊！
5: 是是是，
4: 哎，咱今天尝尝这个密云特色栗子宴，是吧？
3: 对对对，
4: 哎，
3: 栗子宴。
5: 哎呀，哎呀，真香！哎，哎呀，我都饿了。哎，嗯，好吃，哎，
1: 啊，是吧？
5: 哎，真香，这个栗子宴我头回吃，
4: 是吧？哎，咱回去让咱那小伙伴来尝尝，好不好？
1: 对对对，哎，好，带人来啊。
7: 大家吃好不好？咱们不
2: 跟他说了。日子过得真快，一晃3年过去了。栗子宴带火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经济，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王书记带领的村支部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劳动力成立了建筑队，还给村民安排了环卫、保洁、水库巡逻等工作岗位。村里有130多人实现了再就业。尖岩村的危房改造项目就是自己村的建筑队干的，工人们给自己村里盖房子盖的那是又快又好，到年底每人领到了7万多块钱的报酬，甭提多高兴了。 就在村支部年底分红的时候，

0: 婚礼来贵客了。是谁呢？
1: 啊！谢谢小姐，
2: 想到我，
1: 真没想到，
3: 原来有你。
4: 好了好了，感谢全村的乡亲们为咱们金岩村的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了，我呢废话不多说，乡亲们啊，赶紧散会啊，去财务那儿领分红。
5: 王书记，老镇长来了。
4: 是吗？哎呦，老镇长贵客呀，欢迎欢迎。
6: 王大姐，您这两年做出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哎，小王，我这眼光不错吧？
5: 您眼光是不错，可就是我们王书记可比来前瘦了一大圈呢。哎呀，
4: 没事儿，我就啊当减肥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6: 嗯，来来来来来，王大姐，我给您引荐一下啊，这是日报的赵记者。
4: 哦，赵记者你好。
7: 哎，您好您好。
6: 你和咱们尖岩村的事迹啊，要好好的跟赵记者聊一聊，咱们密云区要把你作为典型，作为我们的骄傲。
4: 哎呦，那可不敢当啊。
7: 王书记，咱们村有没有这种典型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呢比较落后，后来被帮扶之后呢，成为致富能手。
4: 这个我得想想。
8: 二姑书记，哎呀，二姑书记，
4: 长假。
8: 我来请您来了。
4: 怎么？
8: 我下个月结婚。哎，您一定得来。
4: 哎呦，哦，长甲找到媳妇儿了是吧？啊，怎么样长甲，我给你立的军令状，哎，实现了吧？啊，
8: 哎，谢谢二姑书记。
7: 书记，这位是？
9: 嘿，这就是想瞌睡来了个枕头。长甲，你可得好好跟记者好好的说说你的事儿。
8: 我的事儿？啥事儿啊？哎，喜事儿，
9: 赵记者，
7: 哎，
9: 这就是给你找的典型。他呀，以前是我们村里的困难户，现在是我们这儿建筑队的副队长。以前老上访，是我们村有名的泼皮破落户。
8: 哎，刘玉良，刘玉良，你看，我都快结婚了啊，他能不能别编排我？这话就可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
9: 大记者，你可得盯准了他啊。
7: 嗯，
9: 一定要盯准他，他可有故事了，好好采访采访。
8: 哎呦，不接不接不接采访，不接采访。
9: 你不接受也没用，我告诉您赵记者，哎，他的事儿啊我门清，他不接受采访我告诉你。
8: 哎，走走走走，你跟我走走
9: 走啊，走走，大记者，咱们一块儿去啊。哎，咱们去这个刘长甲的新房看看。
4: 对对对对对，去看看去看看看看新房。
6: 王大姐，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环境建设的多好。
4: 来镇长，
6: 嗯，
4: 你来这儿看看，你看这里啊是看风景的最好的地方了。
6: 哎，来了。哎，快，王秘书，
10: 哎，
6: 来看水库了。
10: 哇，这儿的风光也太美了。密云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啊。
4: 嗯，是啊，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啊，霞光万丈，咱们密云水库泛着金光，那甭提多美了。看着这片水呀，啊，心里面都敞亮。
10: 嘿，是啊，是
6: 是啊。哎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呐，为了这密云水库的美，付出了很多呀。我记得我姥姥跟我说过，1958年，乡亲们从原来的家乡搬出来。200多户，700多口子，一天就搬完了，然后世世代代的祖宅就被淹在这水底下了。
4: 是啊，我爸也说过，60年代咱们村开始种小麦，大家终于吃上白面了。但是种小麦用水量大呀，考虑到库区水资源的保护，小麦也不种了，白面也不吃了，也是为了这盆水呀。
10: 是啊，为了保护水资源，网箱养鱼、养鸡、养牛陆续都不让了，这都是为了保水啊。
6: 没错啊， 也不怪当年乡亲们来陈政府跟我叫板呢。不过还是咱山里人能干，为了保水咱不干传统农业，也愣是趟出了一条休闲农业的路子。
2: 是啊，
6: 多亏有了你呀，王大姐，有了你这个带头人，咱尖岩村才入选了全国美丽乡村的名单啊！咱全北京市才四个村，你这个村主任得记头功。
2: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11: 我听村民都叫您二姑书记。
2: 是，
11: 王书记，
2: 啊，
11: 您这是把尖岩村当娘家了？
2: 哎，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娘家呀，就是得建设好，要不然对不起娘家人呐。
6: 嗯，现在环境好了，城里人这不都爱往咱密云跑，连我家在城里工作的姑娘都说了，周末回密云来看看山看看水，心里头特别的平静。
2: 是啊，
6: 哎，那话怎么说来的？哎，感觉岁月静好是吧？哎，不过有人岁月静好，那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2: 镇长，为了大家伙的岁月静好，我愿意负重前行。
6: 嗯，那也得算我一个呀。等我退休了，王大姐，我也回咱们村党支部啊，发挥余热来，咱到时候一块商量着啊。
2: 好啊，那咱这老家尖岩村还能够建设得更好。
6: 是啊。
0: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亲切回信，肯定了密云的乡亲们为了首都的保水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王书平是守护密云水库的代表，他传承着密云水库精神，带领整个移民村的乡亲们实现了乡村振兴。
1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盛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立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婷、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 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得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 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呢？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儿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呢？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 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他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他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她对她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她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她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她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高。用上胡家老高以后，他的老伴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高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 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

0: 自己金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爷老糕吃了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儿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糕吃到第3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10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糕，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她走了2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她躺下了，怕她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2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10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2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2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您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是好老伴，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配好药，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这个角色，老伴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

0: 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啊，你好。欢迎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4: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您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
4: 这是吧。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4: 嗯，
5: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4: 嗯，
5: 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4: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4: 哦
5: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4: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4: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4: 嗯。
5: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4: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4: 嗯。
5: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4: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4: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

0: 到医院又检查去了。
1: 嗯。
0: 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1: 哦哦哦哦。
0: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1: 啊。
0: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1: 对。这是
0: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哎，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1: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1: 啊啊啊。
0: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1: 啊。
0: 是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1: 疼。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0: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1: 就是
0: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胡老，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1: 能睡了是吧？哎，
0: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定，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1: 看个多好。
0: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1: 嗯。
0: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1: 嗯，
0: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1: 啊。
0: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只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哎，
0: 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1: 嗯，太好了。
0: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1: 啊啊，
0: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1: 啊啊啊、
0: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1: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吧咯吧那个响声了，
1: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0: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能正常的转动了。
1: 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才让我用上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就通过这个胡家老膏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1: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你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0: 对，
1: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膏 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

0: 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1: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高了，
0: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1: 谢谢谢谢，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1: 哎，好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哎，是吧？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六十六岁没的，那年我67岁，另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没的，哎，2年1里呀，死的爷俩
0: 都
3: 没了，
0: 都走了是吧？
3: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0: 哎，
3: 你说是
0: 吧？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哈，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3: 啊，完了哇！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啊，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0: 啊，
3: 完了哇！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回来也不好受啊，人都没了。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我知道现在过到11年了，知道。我还有个老闺女，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吃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酒心丸，吃点酒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我就买那个药吃。那有啥法啊？你知道啊？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0: 啊，
3: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0: 啊。 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啊、是吧？感觉、
3: 啊、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0: 啊、
3: 嗯、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0: 您够坚强的。
3: 嗯。完了哇，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我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
0: 嗯，
3: 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
0: 嗯，
3: 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
0: 啊，
3: 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大岁人没事了。
0: 啊，
3: 啥呢？尿裤子。
0: 哦，
3: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它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它就流出来了，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0: 嗯嗯嗯，尿失禁了这叫。嗯，
3: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啥。
0: 嗯，
3: 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那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0: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
3: 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0: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3: 对呀，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上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点，人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这阵人是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
0: 嗯，
3: 我攒了1年半呢，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攒够。完了，我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一袋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哇，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照顾的对了。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闺女商量。领导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杨姨呀，我说啊，你有事啊？我说我有事，你有啥事啊？我说我想买呼叫老高，我说我忒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这嘛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点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轮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0: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3: 啊，我就买个
0: 太
3: 好，家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我送了呢，送了的我不正有毛病了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是那天喝一觉，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小瓶子。
0: 15克。
3: 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吃完了这一宿喝一下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吃点胡家老高，吃完了哇，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0: 你看
3: 啥也不知道、
0: 效果多快呀！
3: 哎呀，真
0: 效果出来了是吧？
3: 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
0: 是
3: 吃这一顿不管事儿了
0: 啊。
3: 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清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0: 你看
3: 指尖头上，
0: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嗯。
3: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姐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三天呐，整来都在屋里姐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就得屋姐就吃完这药啊，三天整在屋里姐三天手。这个现在记录的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
0: 嗯，
3: 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
0: 嗯
3: 啊，偶尔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去搁小桶，偶尔使点劲，它还能挤鼓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0: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3: 啊，裤里不湿了，湿完了我推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
0: 嗯、
3: 啊，这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椒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真的、
0: 嗯，
3: 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
0: 嗯，
3: 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他就盼我玩玩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
0: 啊
3: 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0: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啊，我就告诉大叔说，我大叔说，我说哪天吃的胡家老高吃的，就有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多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都说啥好啊、胡老啊
0: 啊，
3: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0: 哎呀您别说这个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3: 哎呦
0: 大家也为您高兴
3: 啊，我谢谢你忒好了，
0: 哎，您服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
3: 啊、
0: 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3: 啊、
0: 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解决了、
3: 啊、
0: 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3: 好好好。谢谢胡老、
0: 哎、好
3: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3: 好
0: 好
3: 好，
0: 好，再会 啊,
3: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
0: 啊、
4: 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椒老高这么好的治疗药。
0: 啊啊。
4: 真的。让我们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0: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4: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0: 嗯
4: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0: 哦，
4: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0: 嗯嗯，
4: 后来呢我这个肺上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0: 哦，
4: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0: 嗯，
4: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
0: 嗯，
4: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0: 哦、
4: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大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口罩醉了。
0: 嗯
4: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0: 啊啊，
4: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0: 哦，
4: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4: 一甚至不来啊，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0: 嗯嗯，
4: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0: 嗯，
4: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我就感觉在那，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0: 嗯嗯嗯，
4: 特别难受，不舒服。
0: 嗯嗯嗯。
4: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0: 嗯嗯嗯。
4: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0: 啊啊啊！
4: 你看原来吧，我睡到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0: 啊啊！
4: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0: 你看看多好。
4: 嗯，是啊，你看而且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呢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0: 啊。
4: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0: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
4: 是啊，又磕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0: 嗯，
4: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0: 嗯。
4: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里面的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儿。
0: 嗯，
4: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0: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
4: 嗯、
0: 效果是非常好、
4: 哎，
0: 太好了啊！
4: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
0: 嗯、
4: 我这个腰这块呢也就好了。
0: 嗯嗯，
4: 那个药呢？哎，自己能问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药啊不发病了。
0: 嗯，
4: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药呢一点不敢弯
0: 啊。
4: 那现在就好多
0: 了。嗯，
4: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0: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4: 是
0: 的了。
4: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0: 嗯嗯嗯，
4: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起一脚的了。
0: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4: 是啊，我的心里啊比起都高兴了
0: 啊。
4: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坑洞下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哎，
4: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0: 嗯，
4: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0: 啊。
4: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0: 啊啊啊！
4: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0: 啊。
4: 用上了胡椒老膏可不一样了
0: 啊！
4: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0: 你看看，反应多快！
4: 哎、
0: 嗯，
4: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0: 啊，
4: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0: 啊、
4: 这才相信。
0: 啊啊！
4: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0: 嗯，哎，
4: 你看，现在我用胡椒老膏有四个多月了啊。
0: 哦，
4: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那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0: 嗯，
4: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嗯，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0: 嗯。
4: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0: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4: 是啊，哎，胡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
0: 啊，
4: 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椒老膏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0: 啊！
4: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的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啊，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
0: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4: 是的。
0: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 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

0: 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0: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谢谢，
0: 坚持怎么用吧。
1: 哎，好的，
0: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

0: 州国际酒店五楼盛大开幕了。
1: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1: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1: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1: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1: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1: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1: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探河岳山川，
3: 坐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
7: 为了打破双方在洛涧的对峙僵局，苻坚派谁去劝降谢玄？谢玄为何敢让北府军硬碰硬去攻打前秦精锐中的精锐？他又用了什么妙计，在淝水轻而易举击退了10多万秦军？大胜后的谢玄为何让出了北府军的兵权？东晋朝局发生了多次动荡， 北府军在不同阶段又有哪些辉煌的战绩，他最终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之东晋北府军。
6: 前秦的军队乘胜进围三阿，那么谢玄呢率北府兵自扬州出击去救这个三阿。北府兵大破巨难的骑兵，前秦的骑将都延当场阵亡了。巨难和彭超呢再整大军来战，又被北府兵打败，只好是退守盱眙。谢玄这边的北府兵再次大败秦军，前秦军队无奈退守淮阴，人家北府军呢乘胜又打下了淮阴。前秦的军队一直逃回彭城，北府军以50,000余众的兵力逆推前秦军队10多万，表现非常的惊艳，为后来打赢淝水之战可就埋下种子了。一直等到公元382年，苻坚这才攻打东晋。这次前秦的总兵力达到90万，兵分四路进攻。第一路是前锋，由芙蓉率领，兵力共计25万，去攻打寿阳方向，这是前秦军队的精锐。第二路呢，就是苻坚的主力军由长安出发，兵力的目标也是寿阳。第三路是幽蓟二州的军队自彭城南下。第四路就是梁益二州的军队自蜀地顺流而下，先打荆州，然后到建康呢会攻东晋的老巢。鉴于上一回淮南的惨败，从河南直插淮河中游，很快寿阳的晋军抵挡不住芙蓉的进攻，城池陷落。芙蓉派出尖刀部队50,000人，由大将梁成统领。东晋这边呢，以谢玄、谢石统帅北府军迎战，就在洛涧这儿展开了对峙。从洛口赶赴寿阳救援的胡斌部所5000人，半道上被人家芙蓉给截住了。芙蓉一瞧，劝苻坚呢尽早的集结大军，在寿阳附近抓这个晋军的主力进行决战。苻坚大喜，于是只带着8000的轻骑直赴寿阳芙蓉部。为了不让晋军知道这个消息，苻坚在军中严令，谁要是对外说我到了这儿了，直接把舌头给你拔了。东晋这边你就算加上北府军的这个兵力，拢共还不到20万，但是这个苻坚呢犯了轻敌的毛病。作为重中之重的进攻方向，淮南的前秦的军队实际上只有他的前锋部队在孤军作战呢。可是苻坚这儿派东晋原来襄阳的守将朱旭去劝降谢玄，他把前秦军的部署情况向谢玄和盘托出，你要打的话就赶紧。谢玄得知这一情报，马上派出了刘牢之以精兵5000直击前秦梁城所部。刘牢之和前秦军队的精锐可就遭遇了，东晋的精锐北府兵打这个前秦的精锐，虽然是以少打多，但是仍然打赢了。前秦军来迎战的时候，主将梁成还有他弟弟梁云当场阵亡，北府军又四下控制住洛涧的渡口，把溃乱的前秦军队赶入涧中，斩首俘获敌军10,000余人，他们完胜的是前秦精锐中的精锐。洛涧之战以后，想寻找机会进攻芙蓉的本部，而苻坚却登上城头了。当时北府兵和前秦军隔淝水对峙，前秦的前锋主力仍然有15-6万，晋军如果是贸然强渡淝水必然不利。谢玄这儿心生妙计，他就给这个前秦的主帅芙蓉啊写了一封信，反正都到了决一死战的时刻了，你们稍微往后退一点，让出点空地来，我们呢过了淝水，在这个岸边咱们痛痛快快的打一仗。如果前秦那边有王猛在，那么谢玄的这个计策必然不能够得逞。但那时候前秦军中只有苻坚能够做主，这苻坚呢开明的有点过了头了，他居然就命令大军后撤，背后的真正目的就是孙子兵法当中的半渡而击。可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庞大的军阵要另行禁止，前秦的军队前军后移，后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军阵就变得有些混乱。军中又有人起幺蛾子，还是那个朱旭大喊了一声，坏了，咱们秦军败矣。秦军的后军马上就乱作一团了，北府军迅速抢渡淝水，冲过来以后直接就杀奔前秦的军队。
8: 苻坚这一瞧，不难套路出牌呀，再想指挥军队来不及了，秦军彻底陷入溃败。乱军当中，苻荣的战马被冲倒，北府军赶过来把这个芙蓉就给杀了，苻坚本人也被流矢射中，寿阳城中的辎重全都丢下不管了。前秦的诸路军一路狂奔，襄阳、彭城等方向的晋军闻讯以后发起了反攻，前秦这边只有这个慕容垂护送着苻坚回到了洛阳。列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北府军这场大战打出了声威，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古代强军队伍中的一席之地。苻坚败回长安以后，他这个威望可就没了。鲜卑族的慕容冲、慕容垂，羌族的姚长分别是拥兵反叛，鲜卑族的拓跋部带北复国，东晋趁机又发动了大的反攻，作为抗击前秦的主力，北府军也是乘胜北攻，谢玄指挥大军收复淮北失地，而且北府军继续北攻，相继打下了兖州、青州，北府军的兵锋像一把尖刀，深深地扎进了前秦的腹地。苻坚的儿子苻丕正在据守邺郡，他和反叛前秦的慕容垂激战，北府军一瞧，趁势拿下了黄河南岸的广大地区，前后都受敌的苻丕还打不过慕容垂，转而啊向晋军求救，刘牢之因此呢也得以进驻邺城，和慕容垂直接对抗了。仗打到这个地步啊，也已经是北府军的极限了，步兵多骑兵少的劣势也开始显现出来，而慕容垂主动后撤引诱北府军。刘牢之啊也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在武则桥被慕容垂伏击，刘牢之所部溃败，深入河北的北府军前锋部队大部分都被歼灭，刘牢之本人仅以身免。虽然有这么点失利，但是纵观东晋前后的历史，除了之后的刘裕北伐，谢玄主持的北府军这次带有反攻性质的北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战绩，除关中、陇西和河北，东晋几乎就恢复了西晋时代其余的所有领土，这极大鼓舞了东晋士人对于兴复北方的信心。特别是北府军他强悍的战斗力，让南方军队重新树立起了战胜北方少数民族骑兵部队的强大自信，这给后来刘裕北伐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淝水之战的大胜使得北府军的声势达到极点，可是盛极而衰，谢氏他遭到了司马氏、黄氏的猜忌，门阀士族共治的局面之下，任何一个大族一枝独秀那都是不行的。可你这时候北府军如日中天，又和健康近在咫尺，本来呢你是制衡力量，现在你一家独大，万一有点小心思，那司马氏这儿皇位不稳呢。所以孝武帝和中书重臣司马道子不仅没有褒赏谢安的淝水之战的功劳，反而对这个谢安呢开始加以约束，其他的大族也在背后说这个谢氏图谋不轨，谢安是主动的退避，不想和中央和其他的大族产生纷争。最关键的则是谢玄让出了北府军的兵权，司马道子在谢安退避以后，逼迫谢玄主动地解除了兖州刺史、都督江北诸军事的职位，北府军的领导权又回归到了司马氏的皇室之手。而不久以后呢，谢安、谢玄相继病死，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谢氏执政地位的衰落。当然了，领军人物去世，北府军的基本力量仍然存在，刘牢之等北府旧将还是军中骨干，虽然战斗力依然强大，但是在波谲云诡的东晋政局的浪潮之下，他已经无法稳稳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之舵了。战斗力还有，可是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于是这就到了北府军的第三个阶段。那这时候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宋武帝刘裕。因为之后呢，马上发生了王公之乱，北府军介入东晋士族的内斗，可是作为北府首领的刘牢之呢，他没有足够的威望，也没有士族根底，在很多大族的争斗当中，他显然没有充分的准备和足够的政治素养，这使得北府军的命运开始走向衰败。说到根儿上吧，这个北府军呢，虽然有很大实力，但是你要和桓玄呐、司马道子啊，他们掌握着数州之地的大族相比，北府军没有可以凭借的士族力量，土地呀、人民呐、财富啊，这都不归他们， 所以他的这个实力呢，仅仅停留在战斗力层面。这一点呢，像当时北府军的将领

刘玉等人都是看得非常清楚。那时候大家伙劝这个刘牢之呢，咱最好还是消停点，老实点，不要再叛变了。可是刘牢之一意孤行，举全军投降了桓玄。如此一来，全局的形势就顿时成了一边倒了。桓玄以压倒性的优势打进建康，废杀司马道子父子。与此同时，桓玄又迅速夺取刘牢之的兵权，任命他为会稽太守。刘牢之一瞧，你这小手段谁看不清楚啊，他拒不受命，企图返回江北和桓玄对抗。可是刘牢之的这种反复无常，早已让北府军心灰意冷，一会儿你让我们打这个，一会儿又反叛那个，参与到士族内斗本非下层将士所愿，现在你作为首领呢，朝三暮四，所以这个官兵啊不听刘牢之的安排了。此后桓玄遣军进攻刘牢之，刘牢之这儿万念俱灰，上吊自杀身亡了。那么桓玄呢，随后以其弟桓修来统领北府军，北府军的军权再次易手。桓玄为了彻底的瓦解北府军，从建制和驻地上打乱了北府军，把他配给桓氏诸兄弟。值得注意的是啊，北府军那曾经是取得过淝水大捷，他有一股向心力的存在，这种向心力是不因主将的变化而改变的。因此即便是桓修啊、桓谦等人领有部分北府救兵，但是他们对北府军的控制力那是远不如从前的。所以那时候桓玄眼见建康周边形势已经落入自己控制之中，他在公元403年窜晋自立，建号大楚。东晋南渡到那时候已经80多年了，司马氏的统治虽然腐败，但仅限于门阀政治的约束，没有哪家氏族啊能够打破这个藩篱带进自立，各家都希望在晋氏共主的维持下保住自个儿的利益。现在谢玄这么办，大家伙当然不答应了，因为他想要带进自立，前提条件就是掌握相当强大的武力，还要彻底的削平各大氏族的力量。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北府军旧将刘裕联合了何无忌、刘毅、诸葛长民等人，以恢复晋室为名起兵讨伐桓玄。北府军强大的向心力使得刘裕的号召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其实那时候啊，北府兵呢因为桓玄的拆解没有多少宪兵可用，那刘裕呢一边讨伐桓玄，一方面效法谢玄，重新的招募京口附近的流民加入军队，再次组建了新的北府军。最终北府军是以少胜多，在峥嵘州大败了桓玄的水军，桓玄西逃，他却被益州刺史所杀。北府军迎回晋安帝，在建康复位，桓玄窜晋的闹剧终于被平息了。那这样一来呢，氏族共治无法再进行维持，东晋的政治局面终于向一家独大转变。本来这个桓玄呢他是一家独大，可是各方面的关系没理顺，而刘裕呢他的起兵之所以这么顺利，也在于他很好的利用了京口流民的力量。刘裕这儿消灭桓玄以后，东晋政坛第一次出现了非名门人物掌握中枢的局面。刘裕这儿就是以北府军之力控制朝政，各地士族手中的武力不足以和刘裕抗衡，东晋由此进入到刘裕时代。那么以刘裕为代表的政治集团，这是寒门士人的杰出群体，门第劣势压抑之下的政治诉求和长期底层实践的丰富经验，使得他们具有王谢士族不具备的朝气和活力，这两者一结合呀，使得以刘裕为核心的东晋焕发出了新的光芒。东晋义熙5年，刘裕出师北伐，目标直指南燕。这次北伐的主力当仁不让，那肯定是北府军，而当时燕军得知晋军已到，那么就倾巢而出，以重甲骑兵猛攻晋军。北府军的刘藩、刘毅、刘道廉、刘敬轩，他们是合力迎击。北府军以车阻骑的战术布置取得了良好效果。你燕军的铁骑虽然强大，但是冲不破北府军的步兵方阵，两军交战半天未分胜负。刘裕一瞧，燕军后方命门那儿兵力很缺呀，于是派人率轻骑进军对方防守空虚的后方，这场仗就打赢了。那慕容超呢退回小城固守，北府军一时之间拿不下，那怎么办呢？盐城筑起围墙，墙高3丈，又在墙外边挖了3道堑壕，那我就围困死你呗。北府军呢就地补给，刘裕在南燕境内大规模的

被夏国大败，无力来救援，坏了，城内燕军大惊，固守的意志开始动摇。最终的结果不说你也知道，北府军攻破城池，慕容超逃跑不成，被北府军生擒，斩于建康。东晋因此收复山东泰山以北的疆土，至此呢，存在了11年的南燕宣告灭亡。紧接下来，他的兵锋当然是直指后秦。后秦那边啊，皇室正乱着呢。正所谓这个堡垒呀，都是从内部攻破。趁着后秦内乱的时机，刘裕的主力大军到了定城了。那么当时呢，刘裕大军在沿河西上的时候，出于礼节呀，派遣使者向北魏提出了借道伐秦的请求。北魏的中央就赶紧讨论呢，有人说应该联合后秦抵抗东晋，有人说惹不起刘裕。而北魏的明元帝拓跋嗣，他决定坐山观虎斗，但是还是派出大将长孙嵩率骑兵30,000沿河备御。双方在黄河沿岸就发生摩擦了，刘裕的水军沿河而行，拉纤的士兵啊，有的被河水给飘到对岸了，然后魏军呢，嘁哧咔嚓全给杀了。这把刘裕给气的，先打你，怎么打呢？他祭出了千古一见的神器，叫雀跃阵。说白了，就是把百余辆战车沿河布设，车阵两头抱合，队形形成了弧形。因为形似新月，所以叫雀跃阵。每辆车上有7名战士，北魏这边都看懵了，这是要干啥呀？刘裕这儿又派出猛将朱超时率2000人，每车增加20人和一张大弩。北魏那边终于看明白了，哦，晋军这是结阵呢，赶紧吧，冲吧！率领骑兵就冲过来了。朱超时命令朱车先以那个力道比较弱的单兵弓弩射击。北魏骑兵一瞧啊，就这单兵弓弩射我们骑兵，你这不闹着玩呢吗？上，30,000多骑兵就冲上来了。紧接着朱超时这边啊，就用大弩发箭了。这时候您琢磨琢磨，距离又近，魏军的骑兵正在冲锋呢，所以这个大弩啊，因为它发射慢，效果大打折扣。朱超时这儿急中生智，让将士把手中的1000多支的那个槊结成3-4尺的短槊，当作大弩的箭矢发射出去，足以击穿3-4个骑兵的身体。数万的北魏骑兵当时拥挤不动，只能是眼睁睁地瞧见这玩意儿就直接扎胸膛而过。魏军死伤惨重，刘裕这儿得以顺利地沿河西上。雀跃阵，这是以步制骑兵的经典阵型，也创造出以少量步兵击杀数倍之多骑兵的记录。这种辉煌的战绩使得雀跃阵是名垂千古。但是这个阵型啊，条件很苛刻啊，除了北府军使用过一次，再也没有别的军队或者是别的战力用过。北府军随后沿河西上，与定城诸军会合，后秦已经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了。刘裕的军队突入长安的平朔门，姚泓本人被送到建康斩首，宗族子弟都被杀，后秦遂告灭亡。刘裕使得东晋的疆土扩至极大，其赖以成事的都是北府军。等到刘裕带晋建宋以后，北府军完成了最后的蜕变，由地方部队升级为中央军，成了皇帝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北府军的重镇京口也结束了东晋年间由大族势力控制的状态，改由刘宋皇室子弟直接镇守。所以自此以后啊，南北形势逐渐趋于稳定，作为北府军基础的北方流民也逐渐减少，兵源逐渐枯竭。特别是刘宋立国前后，随着刘敬轩、谭道济等一批北府旧将逐渐凋零，北府军在刘宋文帝之后慢慢的就不再存在了。纵观汉魏以来的历史，从来没有哪支部队像北府军这样对王朝政局的影响如此之大。

0: 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2: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2: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2: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2: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1000年。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给大家呀聊点新鲜的事儿。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朋友们，你们跟我想一个问题啊，你们说现在呀在咱们身边这个癌症患者多不多？如果说是几十年以前呢，那大家一听说某某某人得了个癌症，哎呦我的天啊，吓得不得了啊。为什么？因为说几十年前呢，咱们一听说谁谁谁得了癌症，那马上就判为死刑了。那这个死刑啊，绝对没有这个救治的概率了啊。当时人们就认为一个事儿，只要得了癌症，离死就不远了。同时呢，那个年代啊，咱们几十年前，对抗癌症来说呀，没有什么特效的药物，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手段。咱们基本上啊，都是一些通过免疫疗法啊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啊，咱们每个人呢对身体的这种重视程度啊还不够，大家呢对身体的这些疾病啊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个时候呢，了解一些健康的渠道或者了解一些健康的信息啊、知识啊，相对面呢也少一点。一旦说身体上有一些小的不舒服的时候啊，大家都不在意。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说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呢？啊，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呀，基本上为了不耽误工作呀，啊，咱们就不去了，咱们熬两天，实在受不了了，咱们呢歇两天，那也没一定很想着说要到医院里面去看看。这是大家一普遍的现象，不只是说个人啊，很多很多人都是这个现象。那大家有没有记住过一个人呢？那这个人呢，是我们的好公仆啊，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闪光的名字，那他叫焦裕禄。大家听说过焦裕禄吧？咱们讲了嘛，这是一个好书记啊。在兰考那带领人民呢治沙，带领人民呢脱贫，他呀这个呕心沥血呀，那到最后呢这个生病了。我记得当时在学这个课本的时候啊，说他每次啊都感觉到这个腹部疼痛，然后呢他就拿一个茶杯盖，那个陶瓷的那个茶杯盖啊，上面带个小凸起的，就手捏的那个地方。然后啊他把这个椅子呀反过来坐啊，这个椅背朝前，他呢就骑坐到这个地上，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把这个茶杯盖啊扣到这个贴到这个肚子上面啊，然后呢顶到这个椅子上，拿那个凸起那个地方顶着。那大家想想啊，你说伏案工作写材料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又特别疼，结果呢也不去看，到最后啊，据说那个椅子呀都磨得顶了个坑。那到最后呢，这个焦裕禄书记离开了我们。这个事儿啊，说实话在那个年代呀，可是呢你想象一个事情啊，你说是不是我说的这件事预示着一个结果呀？就那个年代呢，人们对身体的重视程度啊不够，而且呢投身工作当中啊废寝忘食，很多时候啊就忽略了自己的健康。还有一个现象，基本上一发现，那你看很多人呢，那基本上咱们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离死不远了。我呢这个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事儿这个词儿，那我那时候小

0: 我记着那个时候，我就是八九岁的一个年龄。那什么人呢？是我们家前院的啊。你看我家里面是黑龙江的一个小镇子里面，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小镇子里面呢不大，一个镇子里面呢人口也不是特别多，相对我们镇子人还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那边呢，这个地多呀，啊，我们家那个住的那个地方啊，是属于这个街边儿，就有点城乡结合处了，附近呢都是菜市啊。这个我爷爷呢，原先是菜市的这个副队长，咱们也算高干子弟家庭啊。这为啥当上副队长呢？这个苗正根红啊，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这个家里面那几个亲属啊，叔叔伯伯呀，住的都不是特别的远。这大家可能东北的听众啊，听完了之后对这个事儿啊会有所了解。就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东北啊，包括现在东北啊，这个自己家那种院子呀都大。哎，我们家那个宅院呢，还不算大呢啊，就是整个宅院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大概是600个平方啊。当然现在都拆了啊，都没有了。那个前院的邻居家呢更大，那个院子啊，那前院家里面姓什么呢？姓冯。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说我那时候七八岁，就按理来说七八岁的孩子呀，跟现在的比不了。现在的七八岁的孩子多精明啊，啥都懂。我们那个年代，你说50多岁的人啊，现在那个年代七八岁的时候，那傻乎乎的，我就感觉啊，那时候脑子都不精光啊，傻乎乎的还笨。那为什么说对他们家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啊？所以说听说这个老爷子啊得了癌症，那为什么说对他呢？印象也比较深，实际上我是对他家人印象不是特别的深。那怎么讲呢？就说那前后院啊，这个出的门的方向不一样啊，所以说呢，我又是小孩儿，我哪认识他们呢？这父母啊，这邻居处的关系都不错。我对他家最大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家有条狗，哎呀，这个狗啊，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呢？这个我虽然不了解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老爷子啊和我爷爷关系是不错的一个人，当然这都是后来多少年之后啊我才知道的这么个事儿。那为什么说对他家这个狗有印象？那我告诉大家，说这都有意思啊。他家有条黑狗，这个狗啊，这个现在我都有印象，多大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狗啊，从头到尾一量，我感觉啊得有1.5米那么长，1.5米那么长啊，而且那个毛啊也长，黑色的半卷卷的，身上那毛往下耷拉着。然后这个狗是哪来的呢？是我们家的一个亲属，这个现在来讲啊，那时候叫六爷爷，他们家里面的一条狗生了这么几条狗啊。结果呢，这是后来家里面跟我学的啊，后来的事儿了啊。说那个当时啊，这个狗啊生了6只小狗崽，结果呢，这个邻居们呢就互相之间要，然后啊就分走了。分走了之后，这几条狗啊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而且都是1米多长，1.45米那么长。当年不有生产队吗？这几个狗疯了一样啊，又大又凶。这几个狗啊吃生产队的羊，把生产队的羊吃了2只，到最后啊有2只狗就给打死了，还有2只狗啊就丢了。结果就剩下2条，一条黑的，一条黄的。这黄的呀在谁家呢？我爷爷奶奶家养着。这一条狗呢，是这个所有这几个狗里面，6条狗里面最乖的一个，哎，听话又老实又乖，不用拴着，它也不偷吃什么东西。然后那条黑的是最凶的，结果姓冯这个老爷子就死活不让打死，到最后说了，我不放出去不就行了吗？就拿着锁链子拴着。哎呀，每次从那个附近走啊，咱别说去他家院都不去，因为他家那个孩子我又不熟，但是都能听到咣咣咣咣。但是邻居嘛，前后院能看到那条狗，哎呀，那狗可凶可凶了，对他们家就是这个印象。哎呀，后来呀才知道，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你知道这几个是什么狗？獒，那种藏獒一样的那种狗。当然纯不纯种咱不知道，反正那狗可大了可凶了啊，这对他家有印象。那这个姓冯的老爷子什么癌呢？我记着，你看这么多年啊，我都对他人都没有印象。对他家狗有影响，对他这个病有影响。什么病？喉癌。喉癌，哎呀，这个说是到最后是饿死的。然后呢，听说病了， 后来回到家里面，在医院里面查了查，住了一段时间院就回来了。那听那个意思啊，这都是我听别人大人说的，说那个意思就医院说了，说没法治，回去吧。然后在家里面待了多长时间，好像是记着啊，就是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这个人就没了。那我为什么说知道这个人没了？那个年代还没有说什么这个必须火葬的这个事儿呢啊，那个年代啊，这个还是可以土葬的。然后啊，这个在街道边上摆了一个那么老大个的大红棺材，那我就有印象，我就记着了啊。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嘛，甚至有几个呀，晚上了还在那棺材边上玩，反正我是害怕啊，怕得不得了。这是我第一次小的时候啊，这是当时第一个，后来又听到了，然后呢，也是个老爷子了，也是。因为这个是生产队的嘛，我们家里面啊，这个爷爷是生产队的呀，我这几个叔叔还是生产队的，但是呢，我父亲那边不是了，我父亲把这户口弄出来了，啊，就是城镇户口了，所以说我们家没有地，但是呢，住的地方是那一片分的呀，啊，所以说附近住的呀都是菜市的，都是属于种菜的这些。那后来听说有个老爷子也是癌症，是什么癌？是胃癌。你看，这是当时小的时候。就这么听过两个，小的时候一直到上学了啊，上大学了，出了门了，到了外面了，就再没有听说过说我们家那附近说谁谁谁癌症的，那就少了，也可能是有，咱听不着了。那就说一个事儿啊，那发病率低，那这个人命啊就没多长时间了啊。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怎么说呢？大家发现没有？哎呀，这个你到哪儿去看，到医院太多太多了，一片一片的。什么原因呢？咱们后面呢慢慢给大家讲。但是呢，反过来有个好事，好事在哪儿呢？也特别特别的多，生存时间呢大大的延长了。甚至有一些发现的比较早的时候，咱们可以提前呢通过手术，手术过后啊就把这个事儿啊控制住，控制个十几20年，这个都不是梦。甚至现在呀，大家应该有人听说过，所以说呀，现在这个实际上来讲呢。没有被人类完全攻克，但是呢，啊，让人延长寿命，这个事儿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那同时呢，国家这两年呢也有一些新技术，包括国外对这个肿瘤的靶向药物啊也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前一段时间说过啊，说现在这个特殊药物当中有几个特殊疗法，哎，很多种方法。那咱们呢就是再说另外一个事儿了。现在呢，你看各个单位啊都给体检。包括老人家呀，对身体重视了之后啊，定期的检查，早点发现，趁着他小的时候，一刀给他嘎掉了，咯吱切下去了就好了。为什么说咱们今天说起来，说来说去说到，那实际上啊，那就跟孟非老师啊，接下来给大家说的一个事儿有关系了。哪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呢，年纪越大，这个病啊，是五花八门，什么病都来了。哎，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是我们身体的老化。第二个呀，是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严重的下降。那你看啊，这个年轻人身强体壮啊，免疫功能好啊，他身体就健康。那年纪大了，就怕个风吹草动，就怕个头疼脑热，就怕个变天。一旦一说要变天，刮个风、下个雨啊，气温骤降啊，哎呀，来吧，这身上是东也不得劲儿，西也不得劲儿，里也不得劲儿，外也不得劲儿，各种难受就都来。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年纪，就是因为衰老。就是因为里面的脏器功能，同时啊，包括我们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既然咱们说到了，而且呢，老人家呀，那我告诉大家，真的是没得很快。为什么呢？但是呢，你治起来，身体扛得住，自身免疫功能和后期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那跟大家讲，那就真的很危险了。首先，这个手术能不能扛过去，咱都不说。那第二个呢，遭这个钱啊，遭这个罪，也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结果呢，到最后医院出来了之后，你一看都脱相了，走都走不动路了。那尤其是老人家，现在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那你说说，那老人家们遭得起这个罪吗？而且呢，遭得起这个钱吗？你想一想啊，这老人家呢，实际上是很多人忽视体检的。你包括现在这个老职工，现在退休了之后，他也不安排个体检的。一般安排个体检了，也无非就是抽抽血。验验血糖，量量血压，做个心电图，量个骨密度就完事儿了。那实际上真的是很有必要。 哎，真的是很有病。因为老人家死亡率最高的这几个病，我给大家捋一捋啊。第一个就是冠心病，突发的心梗，这是死亡率最高的，也是最快的，当然相对来讲痛苦也小一点。那第二类的去世的，那第三类的现在是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反倒降低了。现在脑血管死亡率低到什么程度呢？我告诉大家，100个都不一定有一个人死。现在脑血管，无论是脑出血还是脑梗塞，实际上最多的是让我们的致残率在增加。就是说的，生活不能自理呀、啊，口眼歪斜呀、啊，拄着拐杖啊，坐着轮椅呀、啊，瘫痪在床啊，实际上是这些问题。然后第四个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出现的这些问题了啊，这四大类。实际上是作为此时此刻现在我们中国国内老人家去世死亡排在前四名的主要四种核心病了。所以说呀，从今天开始，孟非老师呢就给大家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呢？如果说收音机前有的已经是还是说做过手术了，还是说现在呀这个手术过后都已经多少年了，哎，有一类这样的患者，那还有一类呢没查过不知道，还有一类。就是也害怕自己啊，那怎么样能够科学有效的预防，甚至说解决到呢？这个事儿啊不知道，所以说呀，我呢认为我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次这样的科普课程，让咱们远离疾病，远离癌症，远离这种高死亡类的疾病啊，咱们呢把自己的身体调得棒棒的，把自己的身体调得好好的，离我们远一点儿。哎，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角度给大家来讲一讲。那这次啊，给大家说一个对我们健康来讲啊，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有帮助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这个好东西呢，首先呢，生活当中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听说过，都听说过。那你看看啊，我给你们现在提一下，你们看看有没有听说过啊？动不动啊。咱们就说人呢，年纪大了应该补充一些能量，补充一些营养啊，包括电视广告里面，包括营养品啊，包括一些什么东西里面，咱们经常提说你这里面呢应该含有一些钙、铁、锌、硒。来，听到没有？钙、铁、锌、硒。那大家听一听啊，这个钙，年纪大了要不要补钙？哎，别说你年纪大呀，小孩子发育的时候也要补钙。青年人呢，身体强壮也要补钙，老人家呢，钙质流失比较严重，骨质疏松啊，腰腿呀、啊，这个变得脆了，经常容易骨折了，要补钙。那我们的运动员呢，要补钙。你看，经常喝点什么骨头汤啊，这个时候啊，都是补钙。吃点豆腐类的东西啊，这些都是补钙。所以啊，咱们现在呀、啊，你到药店里面，你去看看吧，这个钙片啊，那是铺天盖地。反正我这么跟你说啊，就以这个钙为例，什么这个液体钙呀，什么碳酸钙呀，什么大分子钙、小分子钙呀，这个口服的钙呀、喝的钙呀，哎呀，你去找吧，你能找到多少？如果你要到一个大一点的连锁药店，你去大的这个药店，你去找这个钙，你找个30-40种都不成问题。那如果说咱们要是往多了说啊，如果说以全国为例，现在呀。全国各类品牌规格的这个钙，那你能找出来几千种啊？这一点都不成问题的。你看看相对有名的啊，相对有名的，你看电视广告里面是不是出现一个钙呀、啊？叫什么精装钙尔奇？这个钙就挺好。然后还有一个哈尔滨制药厂出的那个哈药啊，钙口服液，你看这也都不错，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钙有用。那第二个铁，那补铁干啥的呢？大家知道吧？补铁是干啥的？我告诉大家，补铁是补血的啊。那有人说了，说那个，这个补铁是吃铁片吗？吃不动，咬不了。这我小的时候吧，家里就说，据说一个人呢，把这个全身上下这个铁呀，给它提炼出来，大概能够做一个钉子。这话有没有道理呢？那得看做多大的。你要做一个5斤的钉子，做不了。但是把人全身上下所有的铁呀、啊、都提出来之后，做一个小钉儿，还是真能做得出来。那大家发现一个事儿没有？就是这个钉子多大呀？它一点儿。那咱们人身上的这个铁多少吧？一点儿。哎，所以说呀，这类的就都归于一个叫什么呢？叫微量元素。它少， 所以就叫微量元素。那人身体当中还有铜，我们说那个铜不是做电线的吗？对呀，那铜呢还能做火锅呢。可是啊，人身体当中也有铜，哎，但是人身这个铜也很少，所以说叫什么微量元素。哎，这个钙也是在人身上，虽然说骨骼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它，但是骨骼里面还有别的东西呢，骨骼里还有磷呢，啊，所以呢，我们这个钙也被称为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微量元素当中的一个。你看，钙、铁、锌，那这个哈药集团呢，出一个药叫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你听到没有？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这个呀、啊、是大家听了之后啊耳熟能详的，电视广告是铺天盖地，从小就看啊。那这个葡萄糖酸锌，咱们就以锌为例啊，这个锌是哪来的？大家听好了，在海鲜当中啊，这个锌含量就比较高。哎，海鲜里面呢，这个锌比较高。可是你吃海鲜补锌，吃时间长了容易痛风。所以说呀，吃海鲜确实补锌，但是呢，别多吃。海鲜呢都是凉性的，绝大多数的海鲜都是凉性的。所以我们吃海鲜的时候，一般都蘸什么呢？蘸这个姜醋汁儿。哎，这个里面醋啊调调味儿，然后这个姜啊它是温热性的。这样的话就把海鲜里面这个凉啊给压一压。你看一般咱们吃螃蟹是不是都蘸这个姜醋汁啊，就是因为螃蟹大寒，这个大寒进到身体当中不行的，这个温凉寒热四性啊它要讲究一个平衡。那我们不能吃大寒的怎么办呢？咱们有这个醋啊，哎，最重要的里面有姜末和姜蓉啊，放点这个姜汁也可以啊，就把这个寒给压下去了。哎，你看中国人古人呢，咱们吃饭是有智慧的。这个锌有什么作用？大家听好了，第一个，锌跟骨骼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骨头里面就有锌。第二个呢，大脑神经那个发育，这里面需要一个锌啊，这个锌呢，跟这个大脑发育呀、啊，还有智力啊，都有直接的关系。第三个，这个锌呢，它能够促进生殖腺的一个发育，所以啊，这个小孩子补锌是比较好的，备孕期这个青年男女补锌是比较好的。哎，这个时候大家就明白了吧，这个锌呢对我们青少年乃至说这个小孩发育这一块有用，那老人家呢补上这个锌也有用。那补上锌，实际上老人家这个锌够量之后啊，对这个脑神经啊对这个脑袋的反应速度啊，包括对这个生殖腺的退化呀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作用的。所以说你看咱们一般经常讲补充营养补充能量，钙铁锌硒，你看钙有用，铁有用，锌有用，硒有用，哎，都有用。那这个硒了解的就少了，听的人多了解的少。有人说还硒还东呢，到底是东还是西？我告诉大家，西这个事儿啊叫西，这个西怎么写呢？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西啊，这是一个西。那你看自然界当中啊，它尤其以矿物为例啊，它就有个区别了。有一些矿物呢它是金属的金字旁啊，有一些矿物呢它是石头的石字旁，它们两个性状就不太一样了。那这个硒呀、啊、在自然界当中存在，那还在哪儿存在呀、啊、还在人体当中存在。那这个人体当中啊就存在一定量的硒。有人说这个硒有什么作用？那我告诉你，这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那刚刚我给大家讲了那么多，讲了什么呢？我说老人家呀，哎呀，这个遭钱遭罪不说呀，那人到最后也留不住。那硒这个东西跟……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现在呀、啊、给大家揭晓答案。我告诉你们啊，硒这种微量元素被写进我们教科书里面，能够明确说明服用硒元素或者是摄入硒元素能够有效的预防肿瘤这么一种天然物质。那你们听听啊，这个就厉害了。在初中化学第九册这里面就已经有明确的记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孩子的啊，正好上初中的上初三的， 你就可以把他的这个书拿过来，你看一看，这里面就有，包括咱们高等大学啊，咱们这个里面也在记载着这个西，那你看看，所以啊，刚刚说了那么多呀，咱们孟非老师今天教你一个重要的事儿，如果说身生当中你也说不希望以后，或者说身生是现在咱们这个手术过后啊，咱们防止再次复发的，那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硒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这个硒啊，它是有很大的一个用量单位在这个里面啊。那这个硒的用量单位是多少呢？我给大家先公布一个数字，大家听好。那这个硒啊，你不能少吃，你还不能多吃。这个东西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少吃了不行，哎，你少用了不行，没有更不行，因为没有硒要命。这个为什么说没有硒要命呢？咱们中国呀，有很多地方有地方病，你看什么血吸虫病啊，啊，什么痢疾啊、鼠疫啊，这些呀是跟当地的人文环境、自然的地貌，还有这个动物习惯有直接的关系。那硒这个东西啊，也是闹过大事儿啊，闹过什么大事啊？咱们中国呀，有一个病，它是以一个地名来命名的，叫什么呢？叫克山病。这个呀，可能说有的人听说过，但是如果是东北的，包括是黑龙江的，那听说这个地方那就更容易了。克山病是怎么来的？我跟大家讲，克山病当时发病的初期啊，很多人束手无策，这个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结果后来派人来查了，到最后啊，终于找到了这种心源性猝死啊，身上那个肿胀、肚子变大、骨节变大啊，这种情况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地的这个人严重严重的缺硒。哎呀，那这个硒的含量啊，低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非常非常低，低到了一定量了，那么当地就出现这种病。而且这种病呢，由来已久，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中国古代就有，只是说那个年代呢，这个克山地区啊，当地啊，包括这个那个时候整个的人的平均寿命都低，所以说呢，大家也不在意。但是建国后期啊，这个寿命在延长了的时候，哎，这个克山病的量就多了。哎呀，这心源性猝死啊，心脏受不了啊，浑身肿胀啊，脸上变色呀，手指头肿啊，关节鼓起来呀，肚子鼓起来呀，这些问题啊比比皆是，是严重缺硒造成的。那到最后怎么办呢？就用这个硒来解决了。实际上当时啊，在国内来说，对这个硒的认识和研究啊还不是特别的足。那么当时呢，就把这个含硒的这些土壤啊、石块啊，就投放到了当地的水井当中啊，水源里面，慢慢慢慢的一个阶段之后，这个地方啊，就因为有了硒的参与，那么这个克山病就逐步的解决了，就被控制掉了。所以说现在呀，咱们只能说在文案资料上了解到有克山病，那这是因为严重缺硒所导致的问题。但是呢，大家一个事儿啊，一定要记住了，就是硒这个东西对人体真的是好，可是呢，也不能多，不能多多少呢？也就是说，你每天正常的一个人，最低不能低于60微克，不能低于60微克。那高呢，不能高于400微克。那这个微克呀，是个什么概念？我给大家说一说，一克等于100万微克。大家听听啊，这个后面有很多零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你算算啊，这是多少个零啊？这是2个、4个、6个零，一个一后面6个零啊，100万微克。那这个东西就太少太少了，你算算吧，这个一天呢60微克，你这一克硒得吃多长时间，是不是？但是呢，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很多这个硒啊进入身体当中是存不住的啊，进入身体是存不下的，可是呢人又必须需要它，怎么办？那你只能通过外源性的补充。所以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事儿啊，说补充微量元素、补充营养，补充哪来的呢？就是 钙、铁、锌、硒这几个东西都很重要。其中啊，要说最最重要的一个，那必须是硒，因为现在国家呀，包括医学杂志上对这个硒有明确的规定，说它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没有它，这个人是丢命的，不行的，会死掉的啊。那再有呢，硒有非常强的抗氧化功能，有非常强的增强免疫力的功能，有很好的调节甲状腺的这个功能，这是咱们中国医学营养学会强烈推荐建议我们中国人必须摄入的。那你们知道吗，这个硒啊居然还有节日，有个什么样的节日呢？你看咱们有这个三八妇女节，有五四青年节，有植树节啊，有元宵节。那你知道吗，咱们国内啊还有一个节跟硒有关，叫什么，叫全民补硒日，这是国家法定的一个日子啊，这是咱们国家规定的，就是这一天要大力的宣传，不是说只有这一天补啊，这个硒是全年的都要吃的，只是说现在啊，咱们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样合理的补充这个硒，这一天定为全民补硒日啊，5月17号这一天定为全民补硒日，它的谐音就是我要硒啊，实际上呢，五幺就是我要，硒这个字没有谐音呢，所以说就变成了517，就是我要硒啊，要哪个硒呢？十字旁加一个硒，这个是一种微量元素，是这个意思，来对这个硒啊进行全民的推广、全民的普及，在这一块上面都是要求我们中国补硒。那国家呢，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够过上好日子，咱们有一系列的政策，同时呢，包括咱们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也明确指出，说我们每天呢，肉、蛋、奶这类的东西都有一个固定的摄入量，必须达到这个基础量。其中就对这个硒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什么呢？咱们这个现在写的每天最低60微克到400微克，这是个量，就是国家规定的。但是说这个400呀、啊、就多了啊，大家听好了，就是最大的耐受量是400。我们正常来讲每天就是60到100微克，最多就是60到200微克就足够了。如果说经常超过400微克，那慢慢的就可能引起中毒了啊。那如果说引起中毒了就麻烦了，那硒中毒了之后，我告诉大家，掉指甲、掉头发，哎呀，很恐怖的，你知道吗？所以啊，补硒要正确，补硒呢也呀、啊、要科学。那科学补硒这一块，就是今天孟非老师要准备给大家在一段时间内给大家交流和互相学习的这么一个内容。所以啊，从以前咱们不知道，到现在咱们开始了解，那么这有一个过程。我呢慢点说，你慢点听，慢慢的记，你看看这个硒有没有用。如果说你到最后你感觉这个硒啊对人体的重要作用非常的大，那以后啊咱们也加入到补硒大军来。反正我告诉你们，我就以孟非老师为例，我自己、我全家人，包括我的老婆孩子，包括我的父母，包括我的岳父母，这些所有我的这些最重要的亲人，早就已经开始补硒了，而且补了多长时间，都已经补了十几年了。也就是说，从十几年前我认识到硒的重要性开始，国内有这些硒了之后，我就已经包括自己、包括全家人都在补硒。这个硒呀、啊，大家听好了，你不可能要求说今天你吃了一点硒，你就要一下子什么长生不老、长命百岁、返老还童，不现实，不可能的。但是这个硒，如果你没有或者身上缺了，那我告诉你，出的问题那可是千奇百怪了，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能够抗病毒，参与身体机体能力演变以及身体代谢的这么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所以说呀，我告诉你，不只说我要补硒，从今往后，既然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每天说健康讲健康，那有责任也有义务，孟非老师要带着我们收音机前所有能够信得过我的老人家，咱们一起科学补硒，咱们一起一定要把这个硒补上。这个事儿不是个人的，不是说啊我不需要啊，说我没用，说我也不想。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全民补硒，5月17号这一天叫全民补硒日，原因就在这里，大家听好了。 实际上我们整个中国呀都缺硒啊。那么一旦缺硒了之后，它首先会影响一个基础健康，第二个影响一个基础寿命，第三个慢性病就会增多。所以说呀，不只是中国注重硒，全世界都注重硒。要想身体好，要想寿命长，硒是必须有的。也就是说，怎么样去发现硒呢？大家听好了，我们人身体当中啊，这个硒啊是在血液当中的，血液会把这个硒带到全身各处。你的血液当中呢，含硒量越高，你的寿命就越长。那怎么给一个解释？大家听好了，科学界已经研究发现啊，说血硒，就是血液里面含硒的这个高低，跟健康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说某一个地区里面食物、水源、土壤当中含的硒越高，当地的寿命就越长。反过来，如果说当地的水里面、土壤当中含有的硒的量越低，当地的发病率就越高，死亡率就越高，整体寿命就越低。所以说呀，硒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所有医学界、化学界发现的最重要的一种能够抗衰老、延长寿命、延年益寿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说个地方吧，您听完了之后对这个地儿就有所了解了。咱们现在这几年是不是听说过一个词儿啊，说中国有几个长寿之乡，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长寿之乡就是广西的巴马。这个广西巴马呀，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老人家甚至到那儿去旅过游啊，到那儿去转一转。那这个广西巴马在哪里呢？大家听着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广西省又叫广西壮族自治区，咱们这个地方啊，它不只是一个省了，它是省级单位，但是全名叫广西壮族自治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笑话啊，这个广西的口音呢很有意思。你看广西人说普通话他绕舌啊，当然不是笑话广西人，没有那个意思啊。因为广西啊这个地理位置特殊，而且广西呢在抗日战争时期啊，广西的部队啊也是为咱们的国家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啊。但是广西人讲话有意思啊。那么广西有几个地方好呢？我跟大家说，第一个桂林在广西。哎，中国啊都说过一个地方美，哪里呢？叫桂林山水甲天下呀，这桂林在广西。那现在流行的这个食品当中有个东西叫螺蛳粉，在哪儿呢？在广西，广西的柳州有螺蛳粉，南宁呢有这个老友粉啊。那广西还有个地方啊叫百色，这百色这个地方出什么东西呢？出芒果呀。哎呀，很好很好，养生圣地广西的北海。那还有一个中国知名的长寿之乡就是广西的巴马，但是呢你到巴马呀，你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要找个城市叫金城江下面啊，在那个地方，这广西巴马有个地方叫百慕洞。这个现在呀你去吧，那里面全都是人。也就是说每一年呢有一些养生的保健的治病的疗养的康养的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说以前我们都想过往那面去办个点儿，到最后发现不行，没地方，去不了。现在很多这个知名的疗养院呢在那儿，人家疗养就选到那儿风景秀丽环境好的地方了，我们是以救治为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在那儿了啊，我们就在百色。所以说广西这个地方好啊，就广西山水好。那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唱那歌啊，那个刘三姐就在那儿。那广西三月三过节呀可有意思了，而且还放假。那么还有个东西我一说你们估计就想去看了，这个啊广西的漓江。这个漓江啊很好的，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20块钱呢？这个20块钱人民币啊，这个背后有个图案，那就是弄这个竹筏，哎，就是在广西桂林下面阳朔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就在那儿拍的，就是那个地方的实景。那说到这个百色，说到这个桂林啊，说到这个柳州，又说到了这个巴马，又说到了北海。那咱们接着书归正传，咱们说到巴马，巴马是世界有名的四大长寿地区之一。你看它不只是中国了啊，大家听好，它是世界排名都能排到前四的长寿地区。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啊？那么整个中国的专家包括国外的专家一起对这个广西巴马进行了研究，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说广西巴马的土壤当中、蔬菜当中、 玉米当中、谷物当中含硒的量。听好了，听好这个词儿啊，就是广西巴马这一个地儿，就这一块土壤当中、植物当中、食物当中含硒的这个量，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倍。再说一遍啊，广西巴马的这个吃的喝的水里面，这个土壤当中含硒量高于全国平均，我说的是平均呐，全国平均量的10倍。所以广西的百岁以上的老人家血液当中含有的硒，又叫血硒的含量，是正常人的3到6倍。所以说这个硒啊让人长寿。那么再有啊，后来在咱们这个中国安徽省啊石台县又发现一个长寿村，这个就厉害了，80岁以上的老人家占到整个村子里面人口的12%。你听听神奇不神奇，50年来就这个安徽省的石台县啊，这个长寿村50年以来没发生过一个癌症，没发生过一个心脑血管病，没发生过一个糖尿病，没发生过一个肥胖患者。大家听好，这不是我乱说的，你可以查资料，你甚至都可以到这个安徽省石台县这个地方去，我就告诉你这个地方就这么神奇，这个地方是有记载的，有文字的，你到那儿去可以实地去考察，没有一个胖子。那么经过对这个地方的土壤硒的测量，到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地方的硒的含量跟广西巴马差不多，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那你听听厉害不厉害。所以说你说这个硒啊重要不重要啊，哎，这个硒能够清除自由基，抗氧化，延缓衰老，让人寿命延长。那这个硒啊，有人说这么厉害哪来的呀，大家听好了，自然界当中有硒，只是说分布的不均。中国有一条缺硒带，哪个缺硒带呢？从东北一直到广西这一大条啊，就是占到整个中国面积的72%以上，就这一条全部缺硒。如果用颜色来涂，越缺的厉害就是颜色越深，那这一条都是紫黑色的，严重缺硒。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说含硒量高的地方这个人的寿命就长，含硒量低的地方寿命就短，含硒量高的地方人的身体就健康，得病的就少，含硒量低的地方发病率就高，死亡率就高。所以你对比一下嘛，咱们就以中国的省份为例，一个是黑龙江省，一个是这个河北省。河北省的经济略微比黑龙江省好，对吧？但是你发现没有，河北省的平均寿命就比黑龙江省要长，河北省的平均寿命比辽宁也要长。什么原因？因为整个东北三省全在缺硒带上。哎，整个东北三省，一个是天气寒冷，第二个是缺硒带，而且这个缺硒严重到一定程度。所以啊，整个东北心血管、脑血管三高的发病率在全国来讲都排到前面。啥原因？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哎，所以说这么多年以来啊，那么才有了硒元素。是1817年由瑞典的化学家呀叫贝利乌拉斯，他最先发现的。那他当时发现了这个东西之后啊，他最初认为这个东西是有毒的，所以说把它当成一个有毒的元素来加以对待，这是最早开始发现。直到1957年科学家在正式的确认啊，说这个硒啊原来是身体当中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而且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直到1973年，硒才被正式确认为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哎，从而啊，把它这个成分研究出来了。他认为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酶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人体就有需要这种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啊，所以说就揭示了说这个东西在人身体当中是必须的，也是必须有用的。直到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列为15种每日膳食当中必须要吃到的这么一种东西。你看看咱们在国内啊起步的比较晚，但是呢咱们后来者居上，咱们不晚。为什么说呢？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啊太厉害了。厉害到什么程度？我跟你简单说一说啊，这不是我乱说的，这是咱们国家规定的，咱们这个 国家很多这个杂志期刊医学书籍上面都介绍的，硒有什么作用，你听好了，我给你捋一捋，你看看跟你能不能对上号。硒叫光明使者，它对眼睛有用。硒叫心脏的守护神，能够解决心脏病。硒是肝病的天敌，能解决肝病。硒是天然的胰岛素，它能降糖。硒能够解毒排毒，哎，硒能够把身体当中的重金属排出去啊。硒能够抗氧化防衰老，让人家寿命延长。哎，硒呢在身体当中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广泛。我告诉你啊，无论是大人和小孩都需要硒，只是说补硒它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17岁以上再补，17岁以下的不要补，17岁以下不能补。什么意思啊？大家听好了，因为17岁以下的孩子吸收率好，他只要你给他吃的食物当中你要给他找一些含硒的就行了，他就能够大量的吸收合成。而如果说你上了17岁还严重缺硒的，那你就要给他吃一些含硒的东西，或者吃一些硒片，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这些作用。所以说硒啊对人体的作用是太大太大了。那说到补硒啊，可不要乱补，也不要盲目的补。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这个市面上的硒啊种类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吃不好了，大家听好了，如果这个硒你吃不好了，刚刚我说了，那吃中毒了怎么办？你说咱们本身是为了身体健康的，结果呢到最后如果要适得其反，那还不如不做了。硒这个东西啊对人体来说作用率比较大啊，用处比较广，但是呢你如果不会用，那你就用了之后出问题。如果不会选，选了之后啊没效果，那你说是不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到最后来讲还得不偿失。其实硒这个东西啊，我告诉大家，讲究也好说到也好，特别特别的多。首先呢，你如果对这个硒不懂，那你吃这个硒的时候啊你也分不清哪个有用哪个没用，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说你对这个硒没有研究，你只是光听别人说这个就行，那我告诉你，可能你吃的量还不够。那如果第三个量要不够了之后，可能吃了之后反倒达不到你预期的这种效果。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呀，硒也是迭代的。什么叫迭代呢？大家听着，你说我们最早以前那个手机是不是叫大哥大？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什么叫大哥大？跟个大砖头一样，那么老大个，还贵。哎呀，那个时候能用得起大哥大，一个大哥大好几万块钱。那个年代呀，好几万块钱是什么概念呢？但是呢，你别看他个头大，他都不如现在两三百块钱的老年机。那个是年代能用上手机大哥大的那种，不得了了。但是呢，功能也好，技术也好，只是说有了它不达标。那么后来慢慢慢慢的呢，咱们又出来的叫手机啊。你看那个时候最早什么摩托罗拉呀，啊什么波导啊，啊什么诺基亚呀，啊什么步步高啊，很多手机它就变小了。大家发现没有？那一下子就不是大哥大了，那个时候叫二哥大，我有印象啊。然后后来什么传呼机，然后大家发现没有，后来手机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由原先的那个普通的大个的到最后变小了，由小了那个屏幕啊从蓝色绿色的变成了彩色的了。哎，你看这手机是不是在进步啊？然后由这个绿色蓝色的屏幕变成彩色的，声音也变了，然后再往后这个屏幕就变大了。你看到现在咱们叫什么叫智能手机，这个智能手机啊就先进了，你拿着手机跟他说个话他就能操作了。现在这个手机啊跟电脑一样了，它都没有按键了，这就是什么更新换代。你看电视也是如此，那最早以前那个电视长得什么样，那么老大个一个啊，带着天线，那一个电视一个人都搬不动。后来那电视你发现没有啊，叫背投电视啊，就立起来了，薄了。你看现在叫什么呀，现在这个叫液晶电视，你这个液晶电视又薄又轻。我告诉你这都不叫先进的，你知道现在的先进的电视叫什么？叫激光电视。那激光不用屏幕了啊，那个东西就一个条在那一摆，一摁开关蹭光就起来了，光起来就是一块光的屏幕。大家想想不得了啊。那现在还有一个厉害的，就是咱们一看一块玻璃一样，就是贴上一层薄膜，这薄膜还是透明的，然后你就贴到玻璃上，结果呢一根线连着你都看不清那个线， 你拿开关一打开，一个电视就出来了，太神奇了，这就叫科技的进步。同样，硒也是如此，硒也经历了更新，也经历了

0: 我想阑尾炎那个手术吧，要做就做彻底嘛。那成想呢，癌症比较严重，这就连肠子那些的，
1: 哎呦哎呦呦呦，有点严重。
0: 哎，这我想想我都后怕呀。平时啊不抽烟不喝酒，而且平时感觉身体也挺好的呀。我这人也不爱生气，哎，这不就做了手术以后啊，这也是听人家后来说是我这个病啊，吃这个西好啊，哎，我就开始就吃了，一直吃到今天。像那个海参肽呀、羊胎盘呐、啥的这些啊，我都吃。到今天呢，身体的恢复，我觉得它都挺好的。可是呢，我还是害怕呀。我就想着，万一哪天的再复查，我那会儿啊，就是往下躺的话，这身体那个抵抗力差一点的话，就得感染上其他的地方呀。哎，所以呢，我一天到晚呢，我就提心吊胆的。这些呢，我这些年我就一直没少吃，哎，吃了很多种的，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孟非老师，就像我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就一直要吃呢？
1: 我给您说一下，老同志啊，这个您刚才说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自己平时身体很好，对吧？然后
0: 对。
1: 平时也没什么问题，就怎么感觉会得癌症呢？实际上很多都是长大了之后，或者因为别的东西不舒服了才发现的。所以说您这个当时发现的早啊，这你看你说你几年前做手术，这都4、5年了，这不就是现在证明没啥大问题了吗？是不是？一个是手术做得很彻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要感谢当时给你说吃西的这个人，为什么啊？我告诉你，这个西呀，你刚才不也问了吗？说是不是要一直吃？那我就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一直吃，而且以后一直不能停。为什么？你说你原先身体好好的，哪里都没毛病，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现在咱们要干的活就是防止复发。对吧？而现在呢，都是容易复发的，因为它已经是这种肿瘤体质，实际上是身体的免疫功能杀灭不了。尤其说你现在就证明你是能够，那教科书里面都说了，你看你这个原先呢，现在呢就切掉了，咱们是不是一要抗它再长，二它要防止再复发？那你说他这个正好对你就对症了，所以说你不是说要不要一直吃下去，就是没有得肿瘤的，就全民都要吃这个西，尤其是中老年慢性病的人更要吃。所以说你吃了这个4、5年了，那以后再吃，那我就告诉你啊，你要保证每天400微克以上的西来这么样去吃，只有这样的话，因为普通情况慢性病。啊，你打个比方，心脏不好，你一天100微克就够了，至少是400微克，不超过800微克，就这个量，这个硒都能够杀命，它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说这个硒，你刚才问到要不要一直吃，吃，而且还要坚持吃，还要挑好的吃，只要你这个硒吃的量每天保证400微克以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你还真要吃，家里有硒你就接着用，而且你要好吃硒，就掌握一个原则，吃纯度高的。吃这个有机的效果会更好，好不好？你就吃吧，你接着吃啊，这个事不能停啊，不能停，好
0: 我
1: 吧？
0: 记着了。哎呀，
1: 记住
0: 非
1: 了
0: 常
1: 啊，
0: 感
1: 以
0: 谢
1: 后
0: 你
1: 接着吃，哎，不客气，以后有事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0: 好，行，
1: 好，再见了，同志，哎，拜拜，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喜欢翡翠。

0: 朋友们注意了，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2: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2: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2: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2: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接下来继续来给您分享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要给您说北齐的百宝甲旗。
8: 百宝鲜卑精锐部队最早是由谁组建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哪两个重甲骑兵盛行于古战场的高潮？甲旗具装的铠甲、北齐百宝鲜卑甲士的盔甲以及兵器各是什么样子的？百宝鲜卑到底有哪些战绩使他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甲旗具装中的佼佼者？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之北齐百宝甲旗。
7: 北魏在边疆地区设置了6个军镇，而后6镇的军士因为自身待遇问题每况愈下，愤而起兵作乱，这就是历史上的6镇之乱。有这么一对堪称宿命对手就脱颖而出，他们就是高欢和宇文泰，他们也各自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曾经作为北魏帝国最强大武力的6镇军也被此二人给瓜分了。这两国呀，在历经数场生死大战以后，逐渐就趋于稳定。

据富庶之地的东魏，他们朝堂之上的斗争却愈发激烈。高欢病逝，侯景作乱，高成遇刺，东魏帝禅位，最后是高欢的儿子高阳正式建立了北齐王朝。这位北齐的文宣皇帝高阳对于军事还是颇为看重的，他亲自选拔组建了一支名为百宝鲜卑的精锐部队。这个百宝就是以一当百的意思。早在他老爹高欢当权的时期，高欢本人呢就特别组建了一支精锐的骑兵卫队，选拔标准就有点变态了，就是以一己之力能够搏杀雄虎。所以这支精锐卫队呢正是百宝鲜卑甲士的雏形。在战场上，百宝鲜卑经常以少击多，并且能够获得大胜。你看史料里边曾经记载，他们以千余人对抗数万敌人，并且大破之。由此可见，这支重装骑兵部队确实不愧百宝的称号。这种强有力的兵种到底从何而来呢？现在比较公认的情况是，南北朝时期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人马都会披挂铠甲的重装骑兵，最早的源头呢就是之前给您聊过的北方少数民族当中的侍卫之士。中国古代军事发展史存在着这么两个重甲骑兵盛行于古战场的高潮。第一个就是从魏晋南北朝直到唐朝，唐朝统一以后，不着马铠的突击骑兵逐渐取代了巨装重骑在战场上的核心地位。第二个高潮呢，则是到了后来宋辽金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转化为新式的农牧帝国以后，重甲骑兵再度成为了战场的主宰。这两次重甲骑兵所发展的高潮，都是游牧民族势力突破长城防线以后，在中原地区逐步建立起封建国家的时期。其中的逻辑呀，也很好理解，就是当草原民族进入中原建立封建帝国以后，会把自身的军事优势和在中原获得的新的生产技术进行结合，表现在军事方面就是骑兵的护甲化、重装化，以便骑兵部队在对中原王朝步兵坚阵发起冲锋的路上，保护其精锐免遭弓弩的射伤，同时也使他们在近战肉搏当中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啊也保有相当数量的甲骑巨装部队，不过因为北朝的甲骑光芒太盛，所以就把南朝那边给掩盖了。那时候有了实用的硬质的马镫了，完备的马具使得骑兵的机动能力和打击力日益增强，如何增强骑兵的防御力的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怎么防御呢？全套的铠甲呀，不但马上的骑士装备了钢铁盔甲，战马也拥有了防护完备的马铠，甲骑巨装就成了战场上的统治者了。这要比欧洲那边啊早好几百年呢。这个甲骑巨装的铠甲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咱们首先来说这个马铠。正如之前聊过的，中国古代在很早的时候啊就考虑到给战马提供防护。比方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吧，很多贵族武士他们这个战马就有了护甲了。在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当中就出土过一套保存十分完好的东周时期的马甲，并且还被复原了。整套护甲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马胄、马颈甲，还有左右马甲身。当然那时候的马的护甲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这种老式的马铠会妨碍战马的动作，甚至会因为剧烈的运动反而是暴露出需要防护的重点部位。而到了汉末时期的官渡之战，曹操就曾说呀，本初马铠300具，吾不能有10具。本初啊指的就是袁绍。另外要说的是，汉代这个铠字特别指铁制甲，而且那个量词呢就要用具，具体的具。那时候的马铠已经是比较完备的战马巨装铁甲了，而我国的甲骑巨装它的形制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已经就基本定型了。当然后世的马铠也历经改进，比方说优化甲片的造型和编缀的方式，提高马铠组件的防御能力等等，这就能够更贴合战马的体型，方便战马运动，减轻战马负担。而至于骑兵的盔甲，咱们还是说那个十六国时期吧，有两当铠甲衣、左右披帛、左右腿裙、盆领和铁盔组成，全都使用铁制的这个甲片缀合而成。并且理论上呢，铁甲之下还附有可以提高防溅能力的皮革制衬，就是那个里衬或者叫衬里。好，咱们把这个考古放一边，把这个话说回来，
既然防护良好的甲旗巨庄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精锐部队的核心，于是问题又升级了，如何击破敌方的甲旗巨庄的铠甲呢？这就要说到当时这个战士用的武器了。话说那时候啊，拥有良好破甲能力的马槊就成了甲旗巨庄骑兵手里边重要的兵器。马槊这种武器呢，在《三国演义》《隋唐英雄传》《水浒传》等中国古代经典小说里边多次出现。再有，唐太宗李世民还是将领的时候，曾经慷慨豪言说，如果让我亲自执弓，再让尉迟敬德持槊，那我二人天下无敌。可是在近些年呢，尤其是这个网络小说当中啊，槊呢又被逐渐神化了。尤其是在某些小说里边说，这个骑兵长槊，因为他那个把儿啊，就是那个长柄杆啊，使用的是鸡竹木臂，导致这个槊就成了一件昂贵而且夸张的兵器。事实上，鸡竹臂或者叫鸡竹木臂，它的制作工艺不像小说里边描写的那么昂贵啊，实际的工期呢也没有多漫长。在实际的生产当中啊，这种长柄完全可以使用类似流水线的生产模式，每个步骤都有专人负责，大批量的一批接一批的生产。就是说这玩意儿虽然比咱们使用的那个墩布的把儿啊工艺肯定要复杂，但是也没您想象，没有小说里边描写的那么复杂那么昂贵。真正使得长槊成本比较高的反而是啊那个槊锋。那个槊锋是精钢打造，锻造一件钢制的槊锋需要消耗比较多的优质的钢铁材料。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呢，优质钢材很多时候甚至比那个金银还要珍贵呢。不但材料贵，这手工艺也贵呀。锻造长而锋利的槊锋需要经验特别丰富、技术最为熟练的最优秀的铁匠。从工艺流程上来看呢，像什么鸡竹木臂完全可以拆分成很多道简单的工序，由一般的工匠就可以完成了。而一个钢铁槊锋必须由这么一个优秀的铁匠从头到尾不间断地完成全部工序，这才行呢。两者的生产效率和这个成品率不在一个档次上。两汉之际，使用长兵器的突击骑兵首次出现于中原，当时骑兵的主要兵器还是环首刀和长戟呢。随着技术的发展，钢铁铠甲逐渐普及装备，那么戟作为旧时代流传下来的兵器，面对新的战场它就有点落后了，力不从心了。就是骑兵啊端着这个戟去冲击的时候，前面那个小针就失去意义了，穿不透。至于你其他的花样，像什么钩啊、镯呀、推呀、插呀，这种杀伤力对于冲锋的骑兵又没有太多意义，既不方便出招，还经常因为这个钩挂呀造成兵器的遗失。所以慢慢的，这种枪矛类型的兵器在汉代发展就十分迅速。于是乎，这个槊呀就占据主导地位了。甲旗巨庄的另外一个重要武器就是著名的环首刀。环首刀呢，这也是汉代兵器的代表作，一直被沿用到唐代。环首刀啊，不是您在影视作品里边看到的那种大片刀啊，环首刀它非常的细长，最大的特色就是长度大，刀条宽幅小，刀背的脊梁厚度大。但问题也就来了，环首刀重心呢过于靠前，使用起来不方便。那怎么办呢？提高技术啊。中国的冶炼技术在进入南北朝的时候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相对富庶的北齐。你看，侍奉过北齐神武皇帝高欢的道士，他呀就发展出了全新的制钢技术，叫灌钢法，又称为叫塑铁法。这种方法呢，就是把生熟铁条交替夹杂，以泥封闭，放入炉中加热，利用生铁熔点比较低的特性，把这个生铁的这个溶液呀渗入到熟铁当中，然后再加以锻打，就可以得到品质精纯的钢材。这种方法呢，可以很好的控制钢中含碳量的多少，于是乎就可以得到不同性能的钢材。比如说制作刀刃需要用高碳钢，制作那个刀背呢又需要低碳钢。与之相比啊，虽然之前的朝铁法也可以在冶炼过程中控制铁中的含碳量，但是这个非常仰仗工匠的经验，操作困难，成品率比较低。这就凸显出灌钢法优势比较突出了。当时的人们呢，在刀剑的锻造工艺当中还使用了双介质淬火剂，于是乎这环首刀就成了神兵利器了。说来有一点呢，也特别让人无语，魏晋北朝的时候
有几位名人呢非常喜欢用

0: 用这个还手刀啊，用那个刀的刀环来打人，其中就包括了咱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北齐的皇帝高阳，那个禽兽皇帝的神经病。他九岁之后呢，最大的消遣就是用那个刀环殴打他的大臣呐、弄臣呐、奴仆啊。我总觉得他神经有点问题，反正是。高阳统治时期，北齐政府曾经铸造发行了质量很好的叫长平五铢钱，一般在动荡的时期呢，各种烂铸、私铸的劣质铜钱，甚至是质量更差的铁钱就会泛滥。民众一般呢就不用钱了，咱们干脆以物易物啊，你三只鸭子，我一只羊，就这么着。只有政治相对清明、经济相对发达、国家控制力比较稳定的时期，官府才会铸造发行这种优质的金属铸币。长平五铢钱正是这一时期北齐强大国力的体现。那时候政府不但拥有充足的物资储备，也控制了大量精通金属加工手艺的优秀工匠。更何况从三国时候开始，邺城就以发达的手工业著称。总之吧，在统治者的重视和优秀工匠的辛勤劳动共同作用下，每一位北齐的百宝鲜卑甲士都披挂着整个北朝时期最坚固的铠甲，手持的是锋利无比的环首刀和长槊，宛如神话故事里边的神兵天将。百宝鲜卑的骑兵不但拥有最优良的铠甲和武器，他们胯下骑的还是最好的战马。因为北齐官府呢一直保有着面积很大的专用军马马场。而且我们说从制度方面呢，北魏王朝建立以后，北方势力当中就真正的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政体系，以稳固统治，还消除本族内部的部落关系，凝聚力量。同时呢，北魏也联合了还没有南迁的汉族乌堡势力，保证了他根据地的稳固。北魏政府实质上是拓跋鲜卑贵族和其他民族贵族的联合。当然了，这里边鲜卑贵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北魏军队初期实行的是兵民合一的部族兵制，军队以拓跋鲜卑人为主体，吸收其他的部族。平时这个军队啊，还是分部别居，由各部落的酋长率领，作战的时候被动员到一块，然后在拓跋氏的旗帜下作战。北魏统治扩大到中原以后，军队分为了中兵、镇戍兵和州郡兵。中兵啊，也叫台军，主要担任的就是宫廷和京城的宿卫，也是对外作战的主力，有羽林、虎鞭、宗子、庶子、望氏等名号。这个军队以领军的将军为最高的长官，下边有动将、羽林中郎将等等。而那个镇戍兵呢，是为了保卫边防而设置的，最开始啊设置在北部边境，后来扩展到南部边境。镇呢相当于州，设镇都大将、都副将、大将、将等军官。而那个戍呢又相当于郡，设戍主领兵，一般由这个郡主坚守。从行政上来看，镇戍体制是一套和州郡民政体制相对应的军事体制，各镇戍大小不一，兵额不等，多的能够有好几万，少的呀也就是上千人。北魏后期又出现兵户，兵户的男丁终身为兵，世代相袭，社会地位呀还低于民户，生活相当的艰难。同时呢，汉族民户也要定期的轮番服役，最初主要充当戍卒啊，还有这个租房的房人呢，后来也经常并入中兵。说生活条件为什么这么困难呢？您琢磨琢磨，他们那个粮饷打哪儿来啊？北魏军队里边啊，部族兵的给养由各部你自行去掠夺。北魏中期以后，中兵、镇戍兵就靠朝廷向州郡征收军粮，统一供给。同时呢，又实行屯田积谷。编制上，北魏军队最大的编制是军，设军主一人，下辖兵力千人左右。每军下边设两到三洞，每洞数百人，洞下边又叫队，每队百十来号吧。而最基层的步兵军官队伍，他呀，这个征兵的时候，或者说你去当兵的时候，要自备马匹。北齐的军制是直接沿袭的北魏，军队同样是没有固定的军饷。战争结束以后呢，皇帝给点赏赐，平时啊还需要自主经营产业。总之，北魏的府户兵和后来的府兵制，看似继承了西汉的全民征兵制，但是在根本上还是部落社会的部落兵制。这一点呢，主要继承自北魏的府户制，特点就是兵民分离。鲜卑人当兵打仗，汉族从事农业，给朝廷提供赋税。然后那个高欢呢，进一步继承了这种思想。 他跟鲜卑人说什么呢？说汉民是汝奴，奴就是奴隶的奴，夫为汝耕，父为汝织，叔汝素帛，令汝温饱，汝何为灵芝？就是你们的吃的、花的、穿的、用的都是汉族百姓给的，你们消停点吧，别欺负人了。然后跟这个汉族又说什么呢？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壶素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极之？那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全是鲜卑人在前面替你们打仗呢，你们就老实的干活就行了，别抱怨了。说了这么多都是从这个兵器上啊，从制度上啊给您说了，那么他们的作战力怎么样呢？哎，白宝鲜卑有着怎么样的战绩呢？可以说他们堪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甲装巨旗当中的佼佼者。当然这一切呀，还得从北齐与白宝鲜卑的建立者高阳打他这儿说。高阳可以说是南北朝时期最为复杂的一个皇帝，他在执政后期暴虐无度，极尽奢侈，最终是饮酒过多而暴毙身亡了，这也是活了大概。但是高阳年幼的时候啊，大智若愚，在他哥哥高澄被杀事件当中，他的行为令人怀疑啊，他可能才是幕后的真凶。那么高阳作为北齐的开国之君，在位初期励精图治，积极的发展军备，四方征伐，也让北齐成为当时算是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吧。天宝三年正月，高阳亲自率兵去讨伐代郡的库莫西，获胜了。天宝四年，他又亲自带兵讨伐契丹，大战当中啊，齐国的甲旗以强悍的战斗力击败了彪悍的契丹，尤其是高阳本人身先士卒，和军士同甘共苦，然后取得的大胜。再转过年来，天宝五年，柔然人进犯四州，高阳再次亲征。柔然人一听怎么着，齐国大军来援了，战斗失利以后仓皇而逃。这一次高阳呢，还是亲自带着自己千余名的白宝鲜卑甲旗卫队突击在前，半道上他和他的白宝卫队遭遇了柔然别部数万大军的围逼。高阳这儿呢神色自若，指挥若定，齐国的甲士奋勇战斗，击溃了包围的敌军。这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啊，上千人打败几万人，这种战绩您可以自行想象。总之吧，天宝元年到天宝六年这几年间呢，高阳亲自带领着自己一手组建的精锐白宝卫队北征柔然契丹，这些北方的游牧势力在草原和大漠之中散播了自己的威严，也显示出了甲旗巨装面对游牧民族骑兵时强大的战斗力。真正体现白宝鲜卑战斗力的还是发生在北齐和亲三年的第三次邙山之战。这次大战呢，可以说是北朝末期战役规模最大的一次主力对决。从北周完成军事动员，十月出征洛阳开始算起，直到十二月战役结束，期间一共历时不到俩月。交战范围从长城重镇的晋阳到黄河以南的豫州，可以说这个战场跨度涵盖了整个齐州两国的边境线。同时呢，因为突厥方面的异动，北齐也在北部边境线上投入了相当多的力量。而且当时啊，这北周方面他动员了全国所有的可用兵力三到齐出，直到邙山会战，就战略策划和兵力调配而言，北周方面做的那是相当的完美的。可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的对手齐军的重甲骑兵超群的战斗力又成了制胜的关键了。虽然那边兵力处于绝对的劣势，可是人家呀号令严明，灵活机动，让这个甲旗的战斗力发挥至最大。在突袭周军营地的时候，甚至总是以弱势兵力形成局部的以多打少。您看当时潼关到洛阳一线的周军的兵力能达到150,000以上，按照出征距离呢，为了保证大军出征，同时参照隋唐府兵制对单个军府兵力的规定，战兵和辅助兵种的比例应该是1:2左右，那么精锐战兵应该是有50,000，然后辅助兵呢，虽然也是正规军人吧，但是战斗力不如战兵精锐。再但是，那他这还有100,000人呢，50,000精锐，100,000辅助兵力，这相当的厉害了。尤其是作为防守一方的时候，那你来冲吧，你冲不破呀。可是却在北齐骑兵的突击下全被攻垮了。而且这一回啊，也是人家北齐三杰第一次联手出场。邙板之上，齐军大部分分为左中右三阵， 整个大战当中，总体来看呢，齐军的骑兵很好地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在诱敌和攻击的过程当中机动作战，瓦解了周军步兵的阵型，还击败了周军骑兵的反击。周军由于过度自信，因为他兵力有优势嘛，反而最后呢被逐个击破。之前人们都认为呀，重甲骑兵机动力差，速度慢，只能在小规模的战争中发挥作用。可是最后事实证明，重甲骑兵啊，绝非是用途单一的玩具，而是适应力比较强、战斗力十足的精锐部队。几次战役当中，北齐的百宝鲜卑甲骑都是以少抵多，而且多次获胜，可见其战斗力之强悍。因此我们才会说呢，百宝鲜卑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甲骑巨装当中的佼佼者。当然到了后来呀，随着军事物资管理日益严格，文武官体系分流，在贵族社会基础上建立的甲骑巨装时代已经到了黄昏时期了。这方面呢，我们就不再详细的给您论述背后的逻辑了。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檀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3: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2: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3: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2: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3: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2: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3: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2: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3: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2: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3: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2: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3: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2: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3: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檀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10几年、几10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 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子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他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他。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 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啊？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

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她和她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呢？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的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

时常口不择言，但他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他用胡家老膏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膏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
来做锻炼，争取让他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高喝没了6.5瓶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丝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高吃了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高吃到3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10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2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1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踉跄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2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10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2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2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您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真

0: 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啊，你好。欢迎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还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4: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你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
4: 这是吧？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4: 嗯，
5: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4: 嗯，
5: 这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4: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4: 哦
5: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4: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4: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4: 嗯，
5: 结果没过2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4: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4: 嗯，
5: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4: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4: 哎，能理解。

0: 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1: 啊，反正这疼得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
0: 嗯。
1: 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0: 哦哦哦哦。
1: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儿，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0: 啊。
1: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0: 对。这是
1: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哎，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0: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1: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0: 啊啊啊！
1: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0: 啊。
1: 吃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
0: 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1: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0: 就是
1: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胡老、
0: 啊、
1: 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0: 能睡了、哎、是吧？哎，
1: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静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0: 看个多好。
1: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0: 啊。
1: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0: 你看多好。
1: 咦，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0: 啊、
1: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0: 嗯。
1: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0: 嗯，
1: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0: 啊。
1: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哎，
1: 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嗯、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0: 嗯，太好了。
1: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0: 啊啊，
1: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0: 啊啊啊、
1: 哎、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0: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嗯、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巴咯巴那个响声了，
0: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1: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哎，反正舒服的多了。这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能正常的转动了。
0: 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1: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才让我用上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就通过这个胡家老膏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0: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也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1: 啊、
0: 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
1: 啊、
0: 颈椎的毛病啊、
1: 嗯、
0: 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1: 对，
0: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 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椒老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哎，
1: 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椒老膏了。
0: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1: 谢谢，太感谢
0: 了。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再见。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3: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哎，是吧？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
0: 嗯，
3: 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
0: 哦，
3: 那年我67岁。
0: 嗯，
3: 6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没的。
0: 哦，
3: 哎，2年一离呀，死的有俩
0: 都
3: 没了，都
0: 走了是吧？
3: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0: 哎，
3: 你说是
0: 吗？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3: 啊，完了哇！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0: 啊！
3: 完了哇！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0: 哦。
3: 回来也不好受啊，这人都没了。
0: 嗯，
3: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
0: 嗯，
3: 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我知道现在过到11年了，知道。
0: 嗯，
3: 我还有个老闺女，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吃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酒心丸，吃点酒心丸。
0: 啊，
3: 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
0: 哦，
3: 我就买那个药吃。那啥玩意儿，这个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
0: 嗯，
3: 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0: 嗯，
3: 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0: 你看看

0: 不吃饭的关系，
1: 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0: 哎、
1: 是吧？感觉、
0: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1: 啊、
0: 嗯、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1: 您够坚强的。
0: 完了哇！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我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再睡着没事了。啥呢？尿裤子。
1: 哦。
0: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他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他就流出来了，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1: 尿失禁了，这叫
0: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啥？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搁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1: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
0: 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1: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0: 对呀啊，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的，人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这阵一日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攒了1年半呢，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攒够。完了我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一袋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话，我一算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照顾的对了。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闺女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杨姨呀，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呼家老高，我说我忒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这是嘛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点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0: 啊，我就买
1: 了
0: 呼家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方没方的，给我送来了。送了的我不正有毛病了吗？3天也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是那天喝一下，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咋回事呢。
1: 15克，
0: 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吃完了这一宿喝一下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吃点胡家老高，吃完了哇。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0: 啥也不知道、
1: 效果多快呀！
0: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了是吧？
0: 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
1: 是
0: 吃
1: 这
0: 一顿不管事儿了
1: 啊！
0: 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轻一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
0: 直线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
0: 胃

0: 对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解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三天呢，整来都在屋里解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就得屋解，就吃完这药啊，三天，整在屋里解三天手。这个现在今个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三天了。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去搁小桶，偶偶使点劲，它还能挤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走道也不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0: 啊，裤子也不湿了，吃完了我腿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呼吸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你真的？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他就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里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我就告大叔说，我大叔说，我说哪样吃的胡家老高吃的，就有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都说啥好啊，胡老啊，我给你磕个头吧。
1: 哎呀，您别说这啊，您病好了，
0: 谢谢，
1: 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啊！
0: 我谢谢你，忒好了。
1: 您服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0: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好，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
1: 再会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3: 真的让我们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3: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口罩醉了。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
3: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3: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甚至不能呀，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哎，弯腰也弯不下去。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 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4: 嗯，
3: 我就感觉在那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4: 嗯嗯
3: 嗯，特别难受不舒服。
4: 嗯嗯嗯，
3: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4: 嗯嗯，
3: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4: 啊啊啊，
3: 你看原来吧我睡了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4: 啊啊，
3: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4: 你看看多好。
3: 嗯，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呢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4: 啊，
3: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
4: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3: 是啊，有磕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4: 嗯，
3: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4: 嗯，
3: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
4: 嗯，
3: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4: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效果是非常好，
3: 哎，
4: 太好了啊！
3: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我这个腰这块呢也就好了。
4: 嗯嗯嗯。
3: 那这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4: 嗯。
3: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4: 啊，
3: 那现在就好多了。
4: 嗯，
3: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4: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3: 是的
4: 了。
3: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人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4: 嗯嗯嗯，
3: 感觉这个腿上的有劲了，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提一脚的了。
4: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
3: 是啊，我的心里啊彼此都高兴了
4: 啊。
3: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坑洞下是一天不如一天，
4: 哎，
3: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4: 嗯，
3: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4: 啊，
3: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4: 啊啊啊，
3: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4: 啊。啊，
3: 用上了胡椒老膏可不一样了
4: 啊，
3: 你看这个眼睛嘛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4: 你看看反应多快。
3: 哎，
4: 嗯，
3: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4: 啊，
3: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4: 啊，
3: 这才相信。
4: 啊啊，
3: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4: 嗯，哎，
3: 你看现在我用胡椒老膏有四个多月了啊。
4: 哦，
3: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穿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4: 嗯，
3: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
4: 嗯，
3: 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4: 嗯，
3: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4: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3: 是啊，哎，胡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椒老膏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4: 啊！
3: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的向你表示感谢，
4: 哎，
3: 谢谢你啊，胡老。
4: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4: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3: 是的。
4: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 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5: 嗯，

0: 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不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0: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谢谢谢谢，
0: 坚持怎么用吧。
1: 哎，好的，
0: 好，再见啊。
1: 好，
0: 再会老朋友。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4: 安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5: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5: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5: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5: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5: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5: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5: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5: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上说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8: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今天我们要给您说到唐朝的玄甲骑兵了。
9: 李世民麾下的玄甲军是在什么时候对阵谁的战争中第一次亮相的？李世民在过古水刺探王世充军营时遇到了怎样的危险？窦建德在救援王世充的过程中为何没有采纳谋士和妻子提出的建议？李世民用了哪些计策想率领玄甲军以一打二，大破洛阳城？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之唐朝的玄甲骑兵。
8: 此前咱们聊这个系列呢，一般的分享顺序先说当时的军事制度，再说他们的铠甲兵器，包括胯下战马，再来分享他们的战绩。而今儿呢，咱们得反过来啊，先来说说他们这个战绩。唐朝的时候可是开创了中原王朝。

0: 骑兵最繁盛的时代。那时候的骑兵呢，使得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开拓探索和包容精神的王朝。骑兵也在不断的对外作战当中担任着当之无愧的主力。这些既精锐又庞大的骑兵队伍是源于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还有他儿子秦王李世民的精心建设。那么初唐时期呢，最具盛名的莫过于李世民麾下那1000名铠甲和战袍都为漆黑色的精锐骑兵，也就是玄甲军。率领这支精骑的军官们也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传奇的武士，像什么秦琼、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关于这支骑兵虽然记载不是特别多，但是玄甲骑兵战果辉煌惊人，经典战役就是虎牢关之战。那时候唐帝国经过和隋末军阀的艰难的血战，已经在山西陕西一带站稳了脚跟。他在一统中国北方的道路上有这么两大阻碍，一个是盘踞河北建立了大夏王国拥兵十数万的窦建德，第二个是占据河南洛阳拥有隋朝遗留精锐军队的王世充。王世充呢，又通过击败瓦岗军的首领李密收取了瓦岗军部署，而且是建国立国号为政。当时唐军决定倾注全力向中原进军，
1: 我们不如先拿下王世充，把关中和河南连成一体，然后北上可以取窦建德，南下可以取萧显。
2: 好好，
0: 为了此次重要的军事行动，只能是和北方的突厥人暂时修好，终于换得了向河南洛阳进击的最好的时机。公元620年8月，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率领着50000大军从山西向洛阳进击，执行摧毁河南王世充势力的作战计划。王世充派遣各部总计30000人以防备唐军的进攻。当唐军的先锋将领罗士信率领先头部队包围磁剑的时候，王世充呢，则是亲自带领30000兵马救援磁剑。李世民亲自带领一支骑兵前去侦察王世充的军情，正好跟王世充的这30000军队可就遭遇了。双方人数相差悬殊，地形又很险峻，但是李世民呢，依靠个人的勇武和唐军的作战素质，反而在这场遭遇战里边击败了王世充的先头部队，并且还抓获了郑军的一员将领。第二天，李世民率领着50000步骑主力抵达磁剑，王世充一瞧，这怎打不过，撤除了磁剑的防守，返回洛阳进行防御收缩。李世民这儿呢，马上派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向南占据了伊阙龙门，派将军刘德威自太行向东包围了郑和内郡，派上古公王君阔从洛阳切断郑军的粮草运输线，而唐军的主力呢，则是驻扎在洛阳北面的北邙，联营进逼洛阳。到9月份，已经连续击败郑军的防御，切断了郑军的补给线，并且在洛阳附近建立了环形的围城工事。同时呢，李世民派遣他的将领向四面的州县进攻，以极快的速度攻克了周边地区大量的堡垒和州县。秦王李世民命归附的各州县的官吏仍然用王世充所任命的官员，以此来安抚人心。那么这个洛阳被守的铁桶一般，不过王世充呢，毕竟掌握着一支隋朝留下来的精锐军队，自然不会在补给被切断的情况下坐以待毙。当李世民带着500骑兵巡视战区地形的时候，王世充啊率领10000多人就及时抵达了。而且在战斗当中，王世充的骁将单雄信用长槊直刺李世民，万幸尉迟敬德驱马冲锋，用长矛刺单雄信于马下。秦王李世民和这个尉迟敬德带领500骑兵竟然在王世充军阵当中来回冲杀，如入无人之境。当唐朝将领屈突通率领后续支援部队赶到的时候，唐军呢再次击溃了郑军，生擒了郑军的将军陈志略，杀死了1000多名郑军士兵，俘获了6000多名装备着长矛和盾牌的步兵。到了公元620年的年底，因为战局不利，已经有大量的郑军将领率领士兵转而投奔了唐军这边。王世充呢，必须把剩余的兵力集结，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公元621年，郑军从洛阳向唐军就发起反击。唐军将领邢台仆射屈突通、赞皇公窦轨带兵巡查营地，遇到王世充亲率军队攻击，唐军遭遇了一个小的失利。但与此同时呢，李世民亲自率领着玄甲军 就马上赶来增援了，大败王世充的骑兵，并且俘获了王世充的骑兵将领葛彦章，俘获歼灭敌方6000多人，王世充溃逃回洛阳城内。这可是玄甲军在史籍当中的第一次亮相。公元621年3月，李世民把这个军营转移到青城宫，唐军这边还没有修好壁垒呢，王世充就率领20000军队冲出洛阳方珠门，发动突围。当时唐军诸将略有惊慌，李世民呢让精锐骑兵在北邙山列阵，自己则带领着轻骑兵登上北魏宣武帝陵视察郑军的动向。当时李世民就说呀，说王世充已经是处境窘迫，今儿咱们把他给打败了，以后他就不敢再出来作战了。于是李世民呢命令唐将屈突通率领着5000步兵过谷水进击王世充，并且告诫屈突通说，军队一旦交锋，立刻点火放烟为信号，等到烟起的时候，李世民带领着骑兵向南直冲，身先士卒，和屈突通汇合兵力奋力战斗。李世民也想了解一下王世充军阵兵力的分布情况，他率领着几十名的精锐骑兵冲入敌阵，一直冲到敌阵背后，无人可以阻挡，杀伤了很多的敌人。不久呢，因为前边长堤所限，李世民和这个骑兵就走散了，唯有将军邱行恭跟随着李世民，几名王世充的骑兵就赶紧追上来了。李世民的坐骑中箭倒毙，邱行恭呢调转马头抵挡，箭无虚发，使得这个追兵啊不敢向前。这时候李世民呢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但是一瞧马被射死了，邱行恭呢把自己的战马就让给了李世民，自己走在马的前边，手执长刀，跳跃大吼，连毙数人。那些骑兵一瞧，这跟疯子似的，谁敢靠近呢？最终他们就冲出了王世充的军阵，王世充呢也率领部下进行殊死战斗，军队几次三番被打散以后又重新的集结，这鏖战呢从上午直接打到中午，王世充的军队这才撤军。而李世民呢挥军追击，直追到城下，这回又俘虏歼灭了郑军7000多人。在这次反击突围被击败以后，王世充已经无法发动大规模的突围战了。此后呢，李世民的唐军一直就包围着洛阳城，可是作为这个长期的东都，洛阳城的防守非常坚固，城内郑军的防御武器也非常精良。那时候郑军拥有射程达到200步的投石机，以及射程达到500步8张弓合在一块的巨型的床弩，都给唐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李世民这四面攻城，昼夜不停，十几天竟然是未能攻克。城中先后十几次有人想打开城门接应唐军，但是都没来得及发动就被郑军发现，因此在城外野战的时候，唐军这所向无敌，但是你想攻城却始终无法攻克洛阳。总管刘洪基等人就向李世民建议，
2: 军事疲惫，军心涣散，要不就休整，要不就班师回京。
0: 李世民这平淡地说，说如今我们大举而来，应当是一劳永逸，洛阳以东各州已经是望风归服，唯有洛阳一座孤城，成功就在眼前呢，怎么能放弃而回朝呢？其实当时啊，就是这个李渊听说这个情况以后呢，也下了一道密敕，
3: 洛阳一战事关重要，如果久攻不下，朕已经有一道密旨发给了秦王，不妨让秦王先退回关中，等待时机，我们再寻机会攻取洛阳。
0: 可是李世民和一部分朝臣他们非常的坚持，最终李渊呢还是听从了李世民的建议。李世民的军事威望和力排众议的决心，让疲惫的唐军继续保持围攻，而这个选择无疑是正确的。洛阳城内补给恶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冬季，所有食物的价格飞涨。到了公元621年3月份，草刚发芽，可是百姓把这草根啊、树皮啊、树叶啊都给吃光了，城中到处都是饿死的士兵和百姓，这让郑军的士气降到了冰点。而对于王世充来说呢，军事突围并不是他最后的希望。跟唐军进行了几次外围遭遇战以后，王世充就知道自己的军队无论如何都是打不过唐军的。在公元620年的年底，他就向河北的窦建德发出了求救信号，窦建德亲自领兵，并打着30万人的旗号，企图在气势上压垮对方。 炸成30万，这也不算特别离谱。公元620年的年底，河北的窦建德已经击败了一支由孟海公率领的武装力量，并且把对方的部署都给收拢过来。救援王世充的夏军部队呢，水陆并进，给这支大军提供补给的大量船只和车辆，向西溯黄河而上。窦建德此次兴兵毕竟声势浩大，导致李世民的将领们又产生分歧了。一部分将领，比如说屈突通啊，认为呢应该是避开窦建德的兵锋，而那郭孝恪呢，则认为应该是分兵迎敌。主帅李世民呢，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你来了是吧，那就打呗。李世民呢也有他的理由，说这个城内的王世充啊，粮草已尽，上下离心离德，就把他围困住啊，他自个儿就会溃败。而这个窦建德呢，新破了海攻，将骄卒惰，咱们呢占据虎牢关那儿，扼其咽喉。如果他是冒险往里边冲，那咱们就摁死他。如果说他在那儿狐疑不定也不动弹，咱们身后这个洛阳城这儿，王世充这儿早就饿得眼睛就冒蓝光了，这城咱们也能攻进去。当咱们破了城了，士气正旺的时候，扭过头来再揍这个窦建德，这一打二应该就没问题了。这时候李世民把这个所有的军队呢分成两部分。
1: 屈突通
4: 在，
1: 你辅佐齐王围困洛阳。
4: 是。
1: 秦叔宝
5: 在，
1: 程志杰
6: 在，
1: 侯俊吉
7: 在，
1: 李世民
8: 是。
1: 你们各选600骑兵，御史敬德
9: 在，
1: 你率领全部铁甲军今晚随本帅赶往武牢关。
10: 是。
0: 这3500名的骑兵当中，有1000多名啊则是精锐当中的精锐，玄甲军。虎牢关的位置，它作为洛阳东边的门户，这是重要的关隘，南连松岳，北滨黄河，两岸都是悬崖峭壁，那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虎牢关就在洛阳以东96公里，3500名骑兵当中，快速骑兵在李世民亲自督促之下，很快就赶到了关口。紧接着后续骑兵也是陆续赶到。窦建德的大军要想从东往西通过黄河，必须在大军无法全面展开的情况下和李世民的精锐骑兵交战。有朋友说，那就交战呗，10万打你3500，我就是挺着脖子让你砍也累死你呀。没那么容易呀。公元621年3月份，李世民率领其中的500名骑兵视察窦建德的营地。我们必须得说啊，李世民本人呢，那是射术非常出众的勇士，而且这个身边的尉迟敬德呢，拥有恐怖力量和战绩。所以不久，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带领的500名骑兵和窦建德的散兵就发生了遭遇战了。李世民这二话不说，持弓射杀了夏军的一员将领和几名士兵。尉迟敬德呢，也用马术杀死了10几名的敌军。二人率骑兵把这个夏军引入包围圈内，埋伏的唐军一齐冲出，杀死了数百名的敌军，并且俘获了夏军的2名骁将。对此啊，李世民呢真的是豪气冲天，他对身边的尉迟敬德呢说了这么一句豪言壮语。
1: 尉迟
4: 在，
1: 我拿弓你持矛，就是来个100万大军又能怎么样呢？
4: 是啊，又能怎么样呢？
0: 哎呦，这窦建德呀被唐军卡住，没法前进了，于是扎营在16公里之外的平原地带。夏军的多次进攻都被关卡的城墙挡住，无法取得任何进展。李世民呢，则是派遣王军阔率领1000多名骑兵抢夺了窦建德的运粮队。就此夏军士兵逐渐士气低落，不想打了。窦建德身边的谋士叫林静，还是很有水平的，希望窦建德呢改变进攻的方向，就说咱们出动全部的兵力渡过黄河，攻取怀州、河阳，派重兵守卫，咱们部队的主力呢翻越太行山，进入上党，占据汾州、晋州，奔赴普金。这样做有三大好处。第一，那些地方没有重兵力把守，取胜那是100%的。第二，开拓领土以后可以招兵买马，咱们这个大夏的国势会更加强盛。第三，关中的唐朝受到震撼以后，郑国洛阳之围自然就会解除了，这相当于是一个变相的围魏救赵。窦建德一听，准备依计而行。如果他真这么做了，李世民这可就两难了，因为他相当于是把所有的兵力都给带出来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啊，王世充连续不断地派人找窦建德来告急， 王世充之前派到夏军里边的使臣，就是那个王婉呐、长孙安世啊，也是日夜的嚎啕哭啊，赶紧救救洛阳这儿吧，他挺不住了。而且这些使臣呢，又暗中花大把的钱收买窦建德手下将领，阻挠临近的计划。于是这些将领收了金银珠宝以后呢，都跟这窦建德说，您别听那个林静的，他哪懂得了打仗啊。最终窦建德这儿就向林静道歉，说你看现在手底下这些将士们士气很高涨嘛，我要趁此机会打败李世民。林静一听说，哎呦，我不是固执己见呐，您去跟李世民作战没好处啊。窦建德一听不高兴了，来人把他插出去。然后这时候呢，窦建德的妻子曹氏，他就跟窦建德说呢，他说你看祭酒临镜的话说得很对，大王您趁着唐国空虚，赶紧去取兵带焚晋等地，再借助突厥的军队向西超掠关中，唐师必然会回师自救的，您还用担心郑国的东都之围不解吗？如果您在这儿啊磨蹭着停顿不前，士气被磨灭了，财力被消耗了，那要想成功没日子了。窦建德一听，你拉倒吧，你头发长见识短的，我来就政，现在这个洛阳的局面很危急，我扭身就走，我去攻占别的领土去了，这世人会说我是背信弃义的。其实啊，有些话呢只是嘴上说，他很有可能啊是因为野心更大，因为这时候王世充他的这个势力已经被唐军打得很衰弱了，窦建德想把这个李世民打败以后再把王世充这儿顺便给吞了。而且一算经济账，自己付出十多万军队远征的庞大开支，最终完了洛阳自己没拿到手，他当然也不愿意。当然史学界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窦建德呀不是不愿意转移进攻方向，而是他做不到，因为他的军队成分呢跟唐军不同，他的这支庞大的军队呢是由大量的被他吞并的各个割据武装暂时的临时拼凑的，如果在士兵们士气转为低落的状态下，你又突然改变进攻方向了，很有可能这军队就哗变。因此呢，林静的策略是对的，但是可能执行不了。而窦建德呢还有一个想法，他自己带领的军队每天要应付十几万大军的后勤开支，如果是在这拖延着，这花钱如流水一般呢。所以他认为呢，李世民在虎牢关这儿阻挡自己呢是缓兵之计，是拖延，速战速决对自己反而是有利的。但是他就忽略了另外一件事儿，对于李世民来说呀，速战速决那可腿好了，唐军也拖延不起呀。唐王朝通过称臣纳贡暂时获得了雄踞草原的突厥汗王的支持，谁也说不准这个条约在什么情况下就会被背弃。现在唐军呢同时在征伐洛阳和四川，几乎是倾巢而动，如果一旦情况失去控制，留守在关中的少量唐军，你打得过北方突厥吗？如果窦建德在这儿磨蹭着，或者说扭头去超掠关中，你受得了吗？李世民呢也在担心这个事儿。可是以他对窦建德的了解呢，他觉得窦建德呀会带着这个大军主力跟自己在这儿决一死战。五月底的时候呢，李世民向北渡过黄河，从南边逼近广武，其实到这儿是侦察敌情的，有意留下1000多匹的战马在黄河边放牧，以引诱窦建德。而李世民自己呢，在当天晚上是返回了虎牢关的。5月28号，李世民期待的事儿终于就实现了，窦建德果然是倾巢而出，从版主出牛口，列成战阵，北靠黄河，西临泗水，南连雀山，十几万大军连绵十几公里，鼓声阵阵，杀声震天，唐军诸将都是十分的惊慌。而李世民呢带领着几名骑兵登上高丘观察敌阵，为了鼓舞大家伙呢，李世民扭头跟这个将领们就说，敌人从山东起兵，还没碰到过强大的对手呢，现如今呢身涉险境却很喧噪，这说明什么呢？军纪不严格，逼近城池排列城阵，这是轻视咱们，如果咱们按兵不动，他们的勇气呢自然会衰竭。列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会在门口

0: 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0: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0: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0: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0: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0: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0: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

0: 要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秀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 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子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秀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啊？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 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呢？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的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他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他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他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他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

0: 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他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他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一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膏喝没了6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膏吃了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膏吃到3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 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是好老伴，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配好药，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这个角色，老伴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啊，你好，欢迎
5: 您。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还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0: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您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0: 是吧？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0: 嗯。
5: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0: 嗯。
5: 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0: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0: 哦，
5: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0: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0: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0: 嗯。
5: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0: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0: 嗯，
5: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0: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0: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0: 哦哦哦哦，
5: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0: 啊。
5: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0: 对，这是
5: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咦，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0: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5: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0: 啊啊啊！
5: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
0: 嗯。
5: 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 最后都加到三篇了
0: 啊。
5: 是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0: 沉。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5: 啊、嗯，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0: 就是
5: 啊、嗯，可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胡老、啊，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0: 能睡了是吧？哎，
5: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定，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0: 看个多好。
5: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0: 啊！
5: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0: 你看多好！
5: 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0: 啊、
5: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0: 嗯，
5: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使不上劲啊。
0: 嗯，
5: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
0: 嗯，
5: 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0: 啊。
5: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只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哎、啊、
5: 诶，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0: 嗯，太
5: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膏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0: 啊啊！
5: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0: 啊啊啊！
5: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0: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膏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嗯、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嘣咯嘣那个响声了，
0: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5: 没有了、
0: 嗯、
5: 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哎、反正舒服的多了。这个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嗯、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正常的转动了。
0: 对对对，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5: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才让我用上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就通过这个胡家老膏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
0: 啊、
5: 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0: 啊、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也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5: 啊、
0: 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
5: 啊、
0: 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5: 对，
0: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

0: 不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1: 啊，
0: 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
2: 老朋友
0: 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2: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膏了，
0: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2: 谢谢谢谢，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2: 哎，好好好，谢谢。
0: 好，再见。好，再见。哎，
2: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欢迎你啊！
4: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哎，是吧？
4: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
4: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六十六岁没的，那年我67岁，另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没的，哎，2年1里呀，死的爷俩
0: 都
4: 没了，都
0: 走了是吧？
4: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0: 哎，
4: 你说是吧？
0: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哈，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4: 啊，完了哇！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0: 啊！
4: 完了哇！我老兄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回来也不好受啊，这人都没了。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我知道现在过到11年了，知道。我还有个老闺女，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救心丸，吃点救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我就买那个药吃。那有啥法啊？这个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0: 啊，
4: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
0: 看看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4: 哎，
0: 是吧？感觉，
4: 哎，不吃饭的关系，
0: 哎，
4: 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0: 您够坚强
4: 的，完了哇，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大岁人没事了。啥呢？尿裤子，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他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他就流出来了，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0: 尿失禁了，这叫
4: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屋里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啥？
0: 那
4: 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这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0: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
4: 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三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0: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4: 对呀，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上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点儿，人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这阵人是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攒了1年半呢，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攒够。完了我那天就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一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哇，我一算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照顾的对了。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闺女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你叫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杨姨呀，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呼家老高，我说我忒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这是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点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0: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4: 啊，我就买个那胡家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给我送了。送着的，我不正有毛病的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是那天喝一下，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小瓶子。
0: 15克。
4: 就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吃完了这一宿喝一下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吃点胡家老高，吃完了哇。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0: 你看
4: 啥也不知道、
0: 效果多快呀！
4: 哎呀，真
0: 效果出来了是吧？
4: 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
0: 这是您的福分，
4: 不管事儿了啊！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轻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0: 你看看
4: 偏头上，
0: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
4: 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来都在屋里结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就得屋结，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结3天手，这个。现在记录着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去搁小桶，偶偶使点劲儿，它还能叽咕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0: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4: 裤子也不湿了，吃完了我忒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这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家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真的？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 眼睛。

0: 呀，嘿呀，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反正也盼我玩玩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我就告大叔说，我大叔说，我说哪样吃的胡家老高吃的。就有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多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知道说啥好啊，胡老啊。
1: 啊，
0: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1: 哎呀，您别说这
0: 个
1: 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
0: 啊！我谢谢你，忒好了。
1: 哎，您服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0: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好
1: 好，再会 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3: 真的，让我们啊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3: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1: 嗯，
3: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3: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那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1: 嗯嗯，
3: 后来呢，我这个肺上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哦，
3: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1: 嗯，
3: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的跳得快。
1: 嗯，
3: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1: 哦、
3: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大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可遭罪了。
1: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啊，
3: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3: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3: 一甚至不来呀、啊，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1: 嗯嗯，
3: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3: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3: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1: 嗯，
3: 我就感觉着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嗯嗯，
3: 特别难受
1: 不
3: 舒服，
1: 嗯嗯嗯。
3: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1: 嗯嗯嗯。
3: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3: 你看原来吧，我睡到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3: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嗯，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里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3: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3: 是啊，有咳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3: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儿。
1: 嗯，
3: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
3: 哎，
1: 效果是非常好，
3: 哎、
1: 太好了啊！
3: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我这个腰这块呢已经好了。
1: 嗯嗯嗯。
3: 那这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啊。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3: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3: 是啊，
1: 太好了。
3: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3: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提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3: 是啊，我的心里啊彼此都高兴了
1: 啊。
3: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3: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3: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3: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3: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3: 要让那胡家老高可不一样了
1: 啊！
3: 你看这个眼睛嘛，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3: 哎、
1: 嗯，
3: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高还不相信呢，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1: 啊、
3: 这才相信。
1: 啊啊！
3: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3: 你看，现在我用胡家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3: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啊，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1: 嗯，
3: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嗯，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3: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3: 是啊，哎，胡老，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啊、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啊。
3: 是你的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的向你表示感谢、啊、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3: 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3: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
3: 嗯，
1: 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3: 嗯、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3: 谢谢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
3: 哎，好的，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嗯，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

0: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

0: 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3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3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 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2: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3: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1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8: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6: 王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8: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0: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 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2: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3: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 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2: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2: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

0: 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1: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1: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4: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说到点儿上，

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公积金多了更多可以使用的地方。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以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能提取25万。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七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以前公积金是购房专用，现在是一金多用，用途更广泛了。公积金改革呀，改的是规则，暖的是人心。这笔沉睡的资金真正流动起来，激活的不仅是住房消费市场，更是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广东省东莞市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其中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最高罚款1000元条款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东莞这次新修订的条例并非单向度的以罚代管，而是兼顾了治理的温度和人性化。比如对流动摊贩实行疏堵结合，划定集中经营区域，为环卫工人设置专门的关爱条款，对轻微违法和初次违法行为实行免罚或者轻罚。随地吐痰这是个老大难问题啊，人人喊打，却一直找不到很好的治理办法。其实道理人人都知道，但总有个别人习惯我行我素啊，不愿意严于律己。这个时候法规制度恰如一道紧箍咒，在关键时刻推一把管一程，或许会让更多的人呢多一些敬畏。

0: 多一些戒惧啊，多一些边界。法律的生命力啊，在于公正执行。当下国内很多城市其实都有啊，随地吐痰能罚款这个规定，但是在现实中严格执行的例子并不多。这也提醒我们，执法操作难度大，成本高，这也是现实问题。无论如何，罚款从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一个城市的文明进阶，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啊，既需要严管形成的硬约束，也离不开长期涵养的软习惯，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啊，说到底吧，要让整座城市更加卫生，还是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的努力。近日，央视今日说法公开一起噪声扰民的判决案例，楼下居民认为楼上长期扰民，多次沟通无果，外出旅游的时候远程操控音响、电视反制，楼上无奈住酒店躲避啊。当地法院判决楼下住户赔偿楼上住户2.6万余元，并道歉。这起判决很有典型意义啊，它从一些维度厘清了噪声扰民的边界。比如法院认为楼下住户刻意利用设备制造间歇性噪音，属于故意妨害他人生活安宁的恶意行为，而楼上住户的日常行为都是家庭生活起居的正常行为，而且并非发生在明显不合理的时段。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受到噪音影响，这日常生活中很常见，但是不同的噪音性质不同，也应该明确区分，要分清楚哪些是故意的，哪些是无意的，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反常的。这一案例也提醒啊，被噪声打扰，第一步是友好沟通，然后可以向物业呀、社区呀、警方啊求助，甚至走司法途径。以暴制暴，以噪制噪，从来不是正义，而是另外一种违法。邻里之间应该多一点包容沟通，少一点意气用事。中考接近700分，甚至突破700分的考生啊，放弃重点高中升学机会，这则消息近日冲上热搜。据上海电视台新闻坊报道，王思雨，上海港湾学校2026级中本贯通新生，中考考了692.5分，凭借这个分数，他本可以稳稳进入杨浦高级中学，但他最终选择报考上海港湾学校，贯通上海海事大学的物流工程专业。这692.5分的中考成绩，在很多人眼里是通往重点高中，乃至一只脚都迈进名牌大学了。但是这家人做出了一个不同的选择。这件事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它触及了当前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要走一条看起来正确、大多数人都选择的路，还是一条没有太多光环但可能更适合孩子发展的路呢？值得一提的是啊，高分考生读中职，王思雨的选择并非个例。今年上海中本贯通的录取分数线普遍上涨啊，在新生群体中甚至都出现了707分的报考考生，这可能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认知啊，那就是为就业提前规划学业啊，看重专业与未来职业的衔接。像王思雨选择物流工程，就是因为他的父亲看好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啊相关的发展空间啊。当然了，老实说呀，这条路并非适合大多数人，而且这种选择不一定就是最优选，也未必就是保险的。如果单纯为了逃避高考盲目报考，所学专业又没有兴趣，自身也不擅长，那漫长7年的学习过程将会十分煎熬。总之啊，中本贯通这是一条差异化赛道，要根据自身情况慎重选择呀。
1: 中华有好戏，畅享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

0: 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浙江新昌县儒士学院的创办人啊，他曾是被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过的传销头目。出狱之后呢，这个人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传统国学大师啊，什么家庭教育导师，引发了舆论关注。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联合调查组最近发布通报，说这个儒士学院呀，是无资质违法经营，以国学礼仪为名，通过长期班、短期班、讲座等形式，分期分批开展封闭式培训，目前已经被依法关停，在训学员已经全部返回。那么经过调查取证，儒士学院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三人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于8月7号被新昌县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还发现了其他的违法犯罪线索，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哎，等于说调查组已经明确了当地是存在监管缺位的问题的。而这起案件也再次暴露出什么书院呀、什么特训营啊、这教育机构啊，这些受家长追捧的青少年不良行为矫正机构啊，这种野蛮生长的状态，这种机构没有明确定位，监管部门也不明，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其实这个也不是个例啊，无独有偶，前阵子我记得我在节目中还说过，媒体报道过类似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位女大学生因为谈了一个家人不认可的男朋友，被家人编造理由骗上车之后，送到了河南三门峡一个叫立轩教育的戒网瘾学校。媒体报道中提到，期间这位女大学生遭遇了被拖行啊、洗澡需要特批啊、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等等这些情况啊，就遭受了暴力对待。然后今年6月2号的时候，河南三门峡市作出通报，这个立轩教育在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已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其实吧，这些什么特训学校啊，什么这机构那机构啊，它都是打着教育矫治的旗号，吸引着那些亲子关系出了问题的家庭和那些对孩子管教无数啊、束手无策的父母们。这一点从这些特训学校在社交媒体上打出来的广告啊、那个宣传语就可见一斑。有的所谓的特训学校在社交媒体上打广告啊，什么帮助家长改变孩子啊，说每天都是新的模样，改变不了环境不如换个土壤。你看，有严重育儿焦虑的父母在这种极具诱惑力和煽动性的广告面前啊，似乎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但殊不知啊，是父母亲自把自家孩子推向了火坑啊。在南方都市报的一则报道中，以23岁小辉的经历为例啊，是在去年7月份，他父亲与重庆知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啊，现在改名了，叫重庆亨多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啊，他父亲跟这个公司呢签了个合同，由教官上门将小辉强行架走，就跟绑架似的给掳走了。因难以忍受体罚和看不到尽头的拘禁，之后与另3位受害者选择撬窗后，借助床单 啊，从被啊和和被子逃走，就这跟越狱一样啊，然后掉下来了，导致头部、胸椎、骨盆啊、脑骨多处骨折。你看这些机构的做派，简直就像黑社会啊，非法拘禁、体罚、殴打、虐待，这都是在挑战着法治的权威，性质之恶劣啊，涉嫌非法拘禁犯罪，甚至故意伤害犯罪，这是需要严肃追究刑事责任的。啊，虽然面对质疑，这些机构往往会拿出跟我这个啊，跟孩子父母签合同了，这是父母授权我们这么做呢，啊，就证明此举得到了父母授权，甚至体罚啊，暴力看护也得到了监护人和父母的允许。但是这种严重侵犯个人权利的合同啊，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就即使是父母也没有权做出伤害被监护人和子女合法权益的行为。还记得当年那个江西豫章书院吗？他就是以国学的名义矫正网瘾啊，实施非法拘禁啊，这个创办人还有多名管理人员因为非法拘禁罪全都被判了刑，主犯获刑2年10个月。这当年这是轰动全国的事儿啊。啊，根据报道，类似的机构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啊，就这种谋财害命的黑色机构在很多地方都不少见，都不是一家两家。有需求就有市场，大量管教无能的家长依然迷信着棍棒管理、特训封闭那一套。就这种畸形的家庭教育，它催生出了这种黑色的机构。那么问题来了，这种违法违规的矫正机构还有多少在营业呀？啊，还有多少未成年人、成年人正在被非法伤害着呀？日常监管如何落实啊？我觉得借助这屡屡曝光的这些案例，希望各地对这些所谓的特训营啊之类的学校来一次大起底、全覆盖检查，对违规办学的机构连根拔起，彻底根除这个市场乱象。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8月16号晚，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暑期游乱象。其中啊，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团游产品呢，号称旅游行程丰富，而且标注纯玩啊，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但是频频引发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跟商家的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这些问题时有发生。哎，曝光之后，当天晚上，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就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记者这是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了一款叫云南昆大丽跟团行程的产品，就昆明、大理、丽江啊这一套，5天4晚，说吃住玩全包了，才999，挺便宜，近乎白菜价了，啊！这个宣传明确，全程啊就两处购物点位，你买不买随你，游客自愿消费，不强制你。但是记者签署旅游合同的时候发现，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然后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啊是被四家机构层层的分包运营，按照行程单显示，集中购物环节是被放在了第4天、第5天。啊，但是从第二天上午开始，这导游就逐步向团内消费这个消费者啊就抱怨，那团费低，他才999，我这都亏本，暗示消费者要在购物点儿，你买东西才能填平亏损，而且言语间呀还经常侮辱人，啊，说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连这一路行程的吃喝拉撒成本钱都不够，啊，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啊，你老说这个，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你看把人家不愿意配合购物的人骂成搅屎棍。其实我当时看到央视曝光的这则报道之后啊，我发现这都是一些老问题。你看近乎白菜价的团费、低价团，对吧？层层转包、虚假宣传，重要的是强迫购物，然后导游羞辱、威胁游客，竟然威胁一位不愿配合购物的是搅屎棍。啊，对这种老生常谈的问题，我谈两点啊。首先，这个低价团的乱象啊，我始终认为他一个巴掌拍不响，对吧？央视记者安访的这是叫什么昆大丽啊跟团，昆明、大理、丽江， 五天四晚，吃住玩全包，999。就您觉得这个价格，旅行社能赚到钱吗？恐怕连正常价格的零头可能都不到。他正是利用了部分游客占便宜薅羊毛的心理，这组团社、地接社、导游、商家布好了一张网，磨刀霍霍，等着羊入虎口，在付费项目和购物上让游客该付的钱加倍掏出来。旅游法明确禁止不合理低价游，禁止通过购物拿回扣，啊，这屡禁不止，主要就是因为这里边的利润太大了。2018年的时候，媒体报道过云南昆明警方破获一起涉及低价游利益链的特大案件，没有支付一分钱团款的零元团，靠着购物竟然能为旅行社带来36万多的利润。啊，还有游客消费57万，旅行社拿走49万，这样的返款比例难以置信呢。哎，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强迫购物的乱象啊，已经出现了反监管异变，从之前简单粗暴的硬强迫，逐渐变成了软强迫。啊，他不威胁你了，怎么软强迫呢？比如啊，长时间安排游客就待在购物店里，没有其他活动，啊，然后导游进行情感绑架，啊，或者对不消费的游客呢冷嘲热讽，很多游客就不好意思了，就买了。而对于这种软强迫呢，存在着取证难、定性难、处罚难的问题，啊，这也让一些旅行社和导游产生了侥幸心理、投机心理。那么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修订旅游法等法律法规，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或者法律解释的方法，得明确强迫购物的具体表现形式，尤其是要列出软强迫的具体形式，拉出负面清单，啊，进一步划清相关主体行为的底线和边界。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明确监管部门对软强迫的取证规则和定性标准，啊，进一步增强治理的针对性。那么第二点，这个当地文旅厅已经介入调查了，啊，可以预见啊，涉事旅行社会被处罚，导游这导游证估计也得被吊销了。但是这种一阵风的治理，它治标不治本。其实广西、云南这些旅游大省一直在治理不合理低价游，但是这个低价团犹如打不死的小强，因为很多治理没有触碰根源，小修小补注定按下葫芦浮起瓢。那问题来了，根源问题是什么呀？是这个链条上所有人都靠着购物来赚钱呢，以购养游，尤其是导游大部分没有底薪，就靠着购物和付费项目拿回扣呢，他指着这个挣钱呢，啊，这是他们强迫购物辱骂游客的内生动力。啊，导游底薪制，提高违法成本，加强跨区域执法，搭建全国统一的旅游投诉平台等等，这些都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向，但也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那么眼下啊，当务之急是广大游客，尤其是那些又有钱又有闲的老年游客，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认知，要清醒地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旅行社、导游、商家都不是搞慈善的，所以对那种不合理的低价团一定要警惕，擦亮眼睛，长点心眼儿，才能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呀。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

0: 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0: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0: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带

0: 就是百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得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 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呢？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呢？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 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他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他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 没有改善，始终就是

0: 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糕。用上胡家老糕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糕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儿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糕喝没了6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糕吃了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她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糕吃到第3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10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糕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儿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儿就下地，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2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 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啊，你好，欢迎您。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还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老师，反正我就感觉你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4: 是吧？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糕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4: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4: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4: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4: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4: 对，这是
5: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4: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5: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是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沉。
4: 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5: 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4: 就是
5: 可是自从用上胡家老糕以后，胡老，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4: 能睡了是吧？
5: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定，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4: 看个多好。
5: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4: 你看多好。
5: 真好，胡老，我跟你说，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4: 啊。
5: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只能站起来了。
4: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啊？
5: 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4: 太好了，
5: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4: 啊啊。
5: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3个多月了
4: 啊啊啊。
5: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4: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巴咯巴那个响声了，
4: 响的声音没有了。
5: 没有了、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个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能正常的转动了。
4: 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5: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才让我用上的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就通过这个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4: 这个您别感谢我，您也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5: 对，
4: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高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5: 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高了，
4: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5: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咱
4: 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5: 好好好，谢谢，
4: 好，再见。好，再见。
5: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87-3000
3: 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好，
4: 欢迎你啊。
2: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4: 哎，是吧？
2: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4: 哎，好的。
2: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
4: 哦，
2: 那年我67岁，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也没的。
4: 哦，
2: 哎，2年1里呀，死的有俩，有俩都没
4: 了，都走了是吧？
2: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4: 哎，
2: 你说是吗？
4: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2: 完了哇，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4: 啊！
2: 完了哇，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4: 哦。
2: 回来也不好受啊，人都没了。
4: 嗯嗯嗯嗯。
2: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
4: 嗯嗯嗯。
2: 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啊。我知道现在过的11年了，知道。
4: 嗯。
2: 我还有个老闺女，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救心丸，吃点救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我就买那个药吃。那啥玩意儿，这个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
4: 嗯，
2: 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4: 嗯，
2: 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4: 啊，
2: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4: 你看看，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2: 哎、
4: 是吧？感觉、
2: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4: 啊、
2: 嗯、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4: 您够坚强的、
2: 啊。完了哇、啊，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我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
4: 嗯。
2: 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
4: 啊，
2: 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
4: 嗯。
2: 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
4: 啊
2: 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咱睡人没事了。
4: 啊。
2: 啥呢？尿裤子，
4: 哦，
2: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他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他就流出来了，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4: 尿失禁了，这叫
2: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啥？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搁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4: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
2: 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4: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2: 对呀啊，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点，人也是江南江的，是吧？说我这些日子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攒了1年半呢，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攒够。
4: 嗯，
2: 完了我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一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话，我一算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
4: 嗯，
2: 照顾的对了。
4: 嗯，
2: 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闺女商量。领导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哎呀，完了我就跟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杨姨呀，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呼家老高。我说我腿难受，这么的。他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五盒。大姨呀，五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行吧，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这嘛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点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4: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2: 啊，我就买了，回家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方没方的，给我送来了，送来了，我不正有毛病的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觉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小瓶子。
4: 15克。
2: 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
4: 啊。
2: 吃完了这一宿喝一下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
4: 啊。
2: 吃点胡家老高，吃完了哇。
4: 啊。
2: 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4: 你看。
2: 啥也不知道。
4: 啊、效果多快呀！啊。
2: 哎呀，真
4: 效果出来了，是吧？
2: 啊！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
4: 是
2: 吃这一顿不管事儿
4: 了啊！
2: 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清一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4: 你看看
2: 偏头上。
4: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啊？
2: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姐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来都在屋里姐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就得屋姐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姐3天手。这个现在今个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去搁小桶，偶偶使点劲，它还能挤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4: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2: 啊，裤里不湿了，吃完了我腿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啊，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家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你真的？是真的，我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还得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脑袋也难受了呢。
4: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2: 啊，我就告大叔说，我大叔说，我说哪天吃胡家老高吃的，就有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都说啥好啊，胡老啊。
4: 啊，
2: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4: 哎呀，您别说这
2: 个
4: 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2: 哎呦，
4: 大家也为您高兴
2: 啊！我谢谢你，忒好了。
4: 哎，您服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 来感受到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2: 好好好，谢谢胡老。
4: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2: 好
4: 好好，再会啊，
2: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治疗药
4: 啊，
6: 真的让我们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4: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6: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4: 嗯，
6: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4: 哦，
6: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4: 嗯嗯。
6: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4: 哦。
6: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4: 嗯。
6: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
4: 嗯。
6: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4: 哦、
6: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可遭罪了。
4: 嗯，
6: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4: 啊，
6: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4: 哦，
6: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4: 嗯，
6: 一甚至不来啊，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4: 嗯嗯，
6: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4: 嗯，
6: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4: 嗯，
6: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4: 嗯，
6: 我就感觉着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4: 嗯嗯嗯，
6: 特别难受，不舒服。
4: 嗯嗯嗯。
6: 后来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4: 嗯嗯，
6: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4: 啊啊啊，
6: 你看原来吧我睡了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4: 啊啊，
6: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4: 你看看多好。嗯，
6: 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里突突地跳，特别难受
4: 啊，
6: 诶，这回心不难受了。
4: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6: 是啊，有磕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4: 嗯，
6: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4: 嗯，
6: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好像就这个痰黏黏的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
4: 嗯，
6: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4: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效果是非常好，太好了啊！
6: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我这个腰这块呢也挺好了。
4: 嗯嗯嗯，
6: 那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4: 啊，
6: 那现在就好多了。
4: 嗯，
6: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4: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6: 是的
4: 了。
6: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人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4: 嗯嗯嗯，
6: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4: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6: 是啊，我的心里啊比起都高兴了
4: 啊。
6: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 我这个眼睛坑洞下是一天不如一天，
4: 哎，
6: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4: 嗯，
6: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4: 啊。
6: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觉得更加看不见了。
4: 啊啊啊！
6: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4: 啊。
6: 要让那胡家老高可不一样了
4: 啊！
6: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4: 你看看，反应多快！
6: 哎、
4: 嗯，
6: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可不相信呢。
4: 啊、
6: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4: 啊、
6: 这才相信。
4: 啊啊！
6: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4: 嗯，哎，
6: 你看现在我用胡家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4: 哦，
6: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那串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4: 啊。嗯，
6: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嗯，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4: 嗯，
6: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4: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6: 是啊，哎，胡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
4: 啊、
6: 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4: 啊。
6: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的向你表示感谢、
4: 哎、
6: 谢谢你啊胡老。
4: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6: 对对对，
4: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6: 是的。
4: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6: 嗯、对, 对, 对，
4: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
6: 是
4: 啊？
6: 是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4: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6: 谢谢，谢谢。
4: 坚持怎么用吧？
6: 哎，好的，
4: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 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今年上半年，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制造业增长 6.7%。 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专栏，看政策加力激发企业活力，赋能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1: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优化创新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
0: 盘活闲置厂区，建设共享园区，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电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1: 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推动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0: 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邯郸开幕。
1: 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超1亿包裹进出农村。
0: 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标准实施，能效指标平均提高 15%。
1: 日本将借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导弹。
0: 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平稳运行，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制造业增长 6.7%。 良好运行态势源于一系列惠企纾困、赋能产业的政策举措持续落地。从工业品直播拓宽市场销路，到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助企发展，多项实招持续为工业稳步增长提供支撑。
1: 在邯郸，京通公司深耕装配式建筑研发与应用，常态化开启工业品线上直播后，为了让内容更具说服力，他们把直播搬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与工程项目现场，即便相隔千里，客户也能直观全面了解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河北京通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凯宁：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直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流量，我们有很多的技术发明，包括实用新型的专利的积累，跟基建相关的，跟混凝土相关的，跟钢结构装配式相关的。
1: 日积月累的专业输出，让企业的抖音账号粉丝从最初1000人增长至1.6万人。上半年企业依托直播达成订单总额超800万元，沉淀精准客户线索700余条。江凯宁：
2: 通过直播获客转化成的实际的这个订单业务，它已经占到我们整个业务量的20%了。我们希望呢是达到我们总业绩量的50%以上。
1: 工业品电商直播是我省助力工业企业拓宽销路、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截至7月上旬，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过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过9000家，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3: 工业品电商直播不是简单的线上卖货，而是河北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稳市场、稳生产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呢，彻底打破了传统工业品销售地域受限、获客成本高、渠道单一的瓶颈，让我们的企业直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有效拓宽了销路，盘活了产能，稳定了订单。同时呢，以销促产，反向赋能，优化生产端升级，推动了产业集群提质增长。

0: 有效对冲市场压力，稳住了工业基本盘，成为支撑我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培育产业新动能的重要增量。
1: 采访过程中，企业还普遍反映，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贴心靠前的政务服务，让他们感受尤为深刻。在石家庄鹿泉区，云之蓝纺织公司订单已经排至年底，企业全年销售收入预计增长20%。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他全身心扑在经营生产上，其他诸如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水电用能保障等各类涉企事项，他全都不用操心。河北云之蓝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司少勇：
2: 说实话，真的是一个大的转变。以前是我们上门办事儿，现在是有什么问题，人家直接会上门解决。
1: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优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扎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深化共享物流模式，加快完善现代商贸物流体系，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一系列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3: 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省发改委一手托2家，一手帮着企业说清楚项目，一手帮着银行看清楚项目，快速解决资金问题。
1: 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政务服务持续升级，要素保障全面靠前，点燃企业生产、投资、扩产的积极性。我省内需潜力陆续释放，新动能不断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引入专业检测平台，搭建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加速研发进程，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在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石家庄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细胞产品检测。这份细胞样本来自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内的赛流生物公司。赛流生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安胜军：
4: 以前我们要把我们的样品送到省外，要经过冷链运输，而且还需要排期排队，再加上检测的时间，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拿到检测结果。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隔壁就有这样的检测机构，大约2到3个月就可以拿到结果，大大加快了我们的研发进程和临床申报的进度。
1: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目前已聚集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产品从研发到上市耗时较长，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围绕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2024年10月，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将省药械院石家庄实验室引入园区，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及样品检验服务。今年6月，实验室取得全省第一家细胞产品22项参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资质，具备了从细胞库搭建到制剂成品放行全链条一站式检测能力。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于立坤：
5: 我们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将检验、审评、检查等资源向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前沿技术、创新产品、重大项目大力倾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加快上市。
1: 在引入权威质控平台的同时，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还建设1800平方米的共享实验室，帮助园区的初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 HPV 核酸免疫治疗药物的创新型企业。2年前，公司入驻共享实验室，这里种类齐全的专业仪器设备让他的团队快速投入研发工作。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葛大海：
6: 如果要是没有共享实验室，我们整个这个进程至少要晚上半年，而且我们还需要再投入个7-8百万才能够开始我们的实验，所以对公司的早期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经过1年的孵化， 诺奥原生物研发的 HPV 宫颈癌抗肿瘤治疗性疫苗已经完成中试，企业也搬到了1300平米的独立空间，葛大海。
6: 预计我们这个药品可以在今年年底能够开始临床实验，希望未来呢能够把产业基地也落地在园区，能够让我们这个药品呢将来能够正式的在石家庄落地生根。
1: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发挥河北精华发展研究院、国家药监局特殊药品检查中心等平台作用，推动平台资源向企业开放共享，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检验检测、工艺优化、审评审批等专业服务。3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园区企业获批一类创新药5个，形成覆盖研发、孵化、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链条生态体系。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迈入国内生物医药园区第一方阵。今年上半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实现693.9亿元，同比增长11.5%。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院院长高健：
7: 我们将持续完善园区创新生态服务体系，加大创新药研发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延伸优势产品的产业链条，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全产业链产业化体系，争取更多国际先进水平的大项目落地，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品牌。
8: 向存量药空间，以节地促发展，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9: 在沧州盐山县一家体育设施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人工草坪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但令人想不到的是，2年前这家企业却面临着有订单无厂房难生产的困境。
10: 就是没有土地厂房，项目完全没法上网，看到到处的订单接不了，干着急。
9: 针对企业项目用地需求，盐山县政府联动法院创新处置路径，通过司法拍卖、债权梳理等方式，高效盘活一处70多亩闲置厂区，实现闲置资产腾笼换鸟，
10: 帮我们解决了最基础的用地难题。我们现在建起了300多平的展厅，目前生产状态良好，今年上半年产值达到4000万左右。
9: 让闲置地块变优质产业空间，截至目前，盐山县累计盘活低效闲置土地4200余亩，落地优质产业项目73个。
7: 我们全面摸清低效用地底数，创新多元盘活机制，变项目登地为地能项目，通过深挖土地潜力，盘活闲置资源，优化要素保障，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
9: 盘活沉睡闲置地块是破解用地难题的一条路子，可存量有限，如何在现有产业用地上减少浪费，提升产出效率？邢台市宁晋县则给出了另一套解决方案。作为华北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聚集地，宁晋县拥有线缆生产企业2300多家，产业营收连年保持较快增长。在传统模式下，中小企业往往要搭建完整生产链条，自建厂房，购置全套设备，企业常常面临土地和资金双重瓶颈制约。
11: 老的经营模式就是每个企业，假如我要扩充我的生产需求，那么偶尔必须要增加厂房，但是这个厂房的建设以后，真正一年当中为自己服务的整个使用率也就在30%到40%，这个利用率很低的。
9: 如何破题呢？当地探索推出共享式园中园结地新模式，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共享厂房，拆分生产工序，企业可按设备、工时、产品租赁。原本一家一厂的模式变成了共享空间集中配套的集约格局，但园区建筑密度从45%提升至70%，累计节约土地344亩，结地率达31%。
12: 入驻园区以后呢，通过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与配合，我们公司的年产值从原来的2亿直接增加到现在的10亿左右。
9: 共享式园中园让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协同效率同步提升。前不久，这套结地模式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第5批全国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
13: 推行连片集中供地共享厂房模式， 把园区接地增效、高效供地的成熟做法提炼为标准化制度，复制到电商孵化基地、综合产业园区等各类项目，全方位挖掘土地利用潜力。
9: 从闲置厂区盘活到共享园区创新，我省分类推进工业城镇闲置用地改造，各地因地制宜走出差异化截地路径。目前全省试点区域累计认定低效用地39.75万亩，已有6.12万亩完成再开发。
14: 强化土地政策与规划优化协同，通过用途转换、功能完善、片区统筹、产业导入、长期运营等，找到新的投资收益平衡点，以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盘活为突破口，带动存量资源资产全局盘活，实现推动存量土地资产价值显化增益。
1: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京津冀商事制度协同从规则衔接向数值赋能、服务共建深度一体化阶段迈进。
9: 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共建一注册服务品牌，企业将在京津冀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在全面执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文书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在三地互认共用，逐步扩大一套标准三地通用适用领域。同时推动外商投资性公司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资质证明等更多结果数据三地互认。为深化京雄登记注册数字协同共建，三地将筹建京雄企业链，企业的核心证照数据依然安全地存储在原属地登记机关，但通过区块链技术，在雄安新区就能直接看得见、认得了。届时，北京企业迁移到雄安后，原先自主公示的经营项目可以接着用，北京总部登记信息发生变更，雄安的分支机构信息能同步联动更新。同时，在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率先试点跨省一照多址，在通五廊、房卓来等交界地区提供跨域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服务。在畅通企业跨域登记方面，针对跨省迁移，三地将优化电子档案信息互查流程，构建责任明确、溯源精准的登记档案管理闭环，实现简流程、缩时限，强化三地登记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统一业务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标准等，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1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近日，母基金研究投资和管理权威机构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专项榜单，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跻身2026年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最佳风控 TOP30 榜单第14位，这是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第4次获得母基金研究中心榜单认可。
17: 作为非盈利性平台，母基金研究中心依托科学精准的行业数据发布的中国母基金行业榜单广受业内认可，具有较高权威性。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是由省政府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引导基金，核心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吸引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共同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近年来，基金综合实力与风控管理水平同步提升，行业排名持续稳步进位。年度综合榜单排名从2024年最佳政府引导基金省级第28位升至2025年第19位，风控专项榜单排名则由2024年第25位跃升至2026年第14位。据了解，2023年以来，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加速布局，截至目前已累计新设参股子基金17只，总规模92亿元，投资领域全面覆盖生物医药、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河北省8个重点产业。区域协同方面，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深度联动地方发展，与石家庄、唐山、沧州、廊坊等10个地市区合作共设16只子基金，推动科技资源、资本要素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同时主动参与出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中科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等跨区域合作基金，加速京津冀创新资源互通共享。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设立首支功能性基金中试基金，专注赋能中试阶段科技企业实施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全力支撑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今天结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三次征集志愿，49881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65所院校征集志愿2402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16所院校征集志愿25854个计划。第三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19号上午10点。录取工作人员提醒考生，第三次征集志愿院校录取时，如果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本次征集志愿是2026年高招录取期间最后一次征集志愿，请考生不要错过机会。
8: 近日，2026年度百校千团暨企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作为全省首站，本次活动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00多项，来自40所高校的242个科研团队深入企业一线开展服务。
1: 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62.4亿元，同比增长6.2倍。其中，雄安综合保税区增长态势尤为突出，进出口总值达242.5亿元，同比增长52.5倍，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
8: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体育局主办，邯郸市政府承办的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17号晚上在邯郸市开幕。来自各社区市、定州市、新集市、雄安新区以及河北体育学院等15个代表团的1000多名民族体育健儿，将围绕珍珠球、蹴球、民族武术、民族式摔跤等11个竞赛项目和综合类、竞技类、技巧类3类表演项目，开展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自1982年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是展示我省民族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
8: 日前，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组织开展全员柜面业务专项培训，着力强化专业化队伍建设。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案例剖析模式，切实提升柜面人员业务熟练度、风险识别处置能力和服务水平，有效解决业务不规范、效率不均衡等问题，为赋能普惠金融、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张家口南部、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仍将有较强降水，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8: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逐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商业网络，有效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目前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8: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格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房地产相关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销售额降幅同步收窄，商品房库存有所回落，市场整体呈现出较强的韧性。
8: 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国标26969-2025今年8月1号起实施，预计标准有效实施后，全行业的产品平均能效水平将提升15%，各类型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指标平均提高15%，最高提高50%。据初步测算，预计每年将节电240万度。
1: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8: 美国媒体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与他上一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点持平。多份独立民调显示，民主党近10年来首次在经济治理议题上反超共和党，共和党在移民议题上的传统优势也收窄到任内最低点。这不仅威胁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也让参议院控制权出现易手可能。
1: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坎哈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
8: 当地时间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如果在日本国内进行试验存在困难，将推进利用澳大利亚的试验场。
1: 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这3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8: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表示，应按照韩国政府既定计划，切实推进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同时希望有关部门为核潜艇建造项目快马加鞭。目前，韩国已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今天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参赛。
8: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 编审贺振贤。

0: 直。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 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得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

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啊？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儿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呢？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

0: 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她对她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她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她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他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他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高。用上胡家老高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高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 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十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高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高吃了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高吃到第三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儿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儿就下地，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 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糕，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糕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啊，你好。欢迎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 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

0: 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1: 嗯，
0: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1: 嗯，
0: 这是想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1: 啊，
0: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1: 哦，
0: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1: 啊。
0: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1: 哦。
0: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1: 嗯。
0: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1: 哦，
0: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1: 嗯。
0: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1: 啊，
0: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
1: 嗯，
0: 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1: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0: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
1: 嗯，
0: 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1: 哦哦哦哦。
0: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1: 啊，
0: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1: 对，这是
0: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咦，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1: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1: 啊啊啊！
0: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
1: 嗯，
0: 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1: 啊，
0: 吃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1: 疼。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0: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1: 就是
0: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胡老，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1: 能睡了是吧？哎，
0: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定，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1: 看个多好。
0: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1: 嗯，
0: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1: 嗯，
0: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1: 啊。
0: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只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哎，
0: 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1: 嗯，太好了，
0: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1: 啊啊，
0: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1: 啊啊啊、
0: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1: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吧咯吧那个响声了，
1: 响的声音没有。

0: 没有了，
1: 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正常的转动了。
0: 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1: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才让我用上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就通过这个胡家老膏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0: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1: 对，
0: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哎，
1: 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膏了，
0: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1: 谢谢谢谢，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1: 好好好，谢谢，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哎，是吧、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啊、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六十六岁没的，那年我67岁，另一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没的，哎，2年1里呀、死的有俩，有俩
0: 都
3: 没了，都
0: 走了是吧？
3: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0: 哎，
3: 你说是
0: 吧？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哈、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3: 完了吧？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完了吧？ 我老胸上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五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0: 哦。
3: 回来也不好受啊，人都没了。
0: 嗯。
3: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
0: 嗯。
3: 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蠢似的，
0: 嗯，
3: 没一点劲儿。
0: 啊，
3: 我知道现在过的11年了，知道。
0: 嗯。
3: 我还有个老闺女，老闺女50多岁了。
0: 嗯，
3: 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这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知道啊，就买点，救心丸，吃点救心丸。
0: 啊，
3: 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啊，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我就买那个药吃。那有啥法啊，知道啊？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
0: 嗯，
3: 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0: 嗯，
3: 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
0: 看看。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3: 哎，
0: 是吧？感觉，
3: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0: 嗯啊，
3: 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0: 您够坚强
3: 的。
0: 嗯。
3: 完了哇，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
0: 嗯。
3: 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
0: 嗯。
3: 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岁数没事了，啥呢？尿裤子。
0: 哦。
3: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它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它就流出来了。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0: 尿失禁了，这叫。
3: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那啥。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搁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0: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
3: 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0: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3: 对呀，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上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点，人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这阵人是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攒了1年半呢，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攒够。完了，我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哇，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照顾的对了。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公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杨姨呀，我说啊，你有事啊？我说我有事，你有啥事啊？我说我想买护家老高，我说我忒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这嘛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点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 第二天轮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一两点钟那功就给我送过来了。
0: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3: 啊，我就买个那胡家老糕了、给我乐得没法没法的、给我送了呢。送着的我不正有毛病的吗？三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是那天喝一觉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懂那是小瓶子，
0: 15
3: 克就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
0: 啊，
3: 吃完了这一宿喝一觉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
0: 啊，
3: 啥也不知道啊，吃点胡家老糕吃完了哇。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远了，也不近了，
0: 你看
3: 啥也不知道、
0: 效果多快呀！
3: 哎呀，真
0: 效果出来了是吧？
3: 啊，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
0: 是
3: 吃这一顿那管事儿
0: 了啊！
3: 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
0: 啊，
3: 轻一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0: 你看
3: 直线头上，
0: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
3: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来都在屋里结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就得屋结，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结3天手，这个。现在今个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去搁小桶，偶偶使点劲儿，它还能挤咕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0: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3: 啊，裤子也不湿了，吃完了我腿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家老糕啊，我说妈都好了。妈，真的？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他就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0: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啊，我就告大孙说，我大孙说，我说哪天吃的胡家老糕吃的，就有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了，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都说啥好啊，胡老啊，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0: 哎呀，您别说这
3: 个
0: 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3: 哎呦，
0: 大家也为您高兴啊！
3: 我谢谢你，忒好了。
0: 哎，您服用了胡家老糕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糕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3: 好好好，谢谢胡老。
0: 好，
3: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3: 好，
0: 再会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家老糕这么好的治疗药
0: 啊，
4: 真的让我们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 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0: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1: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0: 嗯，
1: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0: 哦，
1: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0: 嗯嗯，
1: 后来呢，我这个肺上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0: 哦，
1: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0: 嗯，
1: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
0: 嗯，
1: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0: 哦、
1: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大一点吧，你有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口罩醉了。
0: 嗯，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0: 啊，啊
1: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0: 哦，
1: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一甚至不来啊，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0: 嗯嗯，
1: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0: 嗯，
1: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蚯蚓似的那么疼痛。
0: 嗯，
1: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0: 嗯，
1: 我就感觉着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0: 嗯嗯嗯，
1: 特别难受不舒服。
0: 嗯嗯嗯，
1: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0: 嗯嗯嗯，
1: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0: 啊啊啊，
1: 你看原来吧我睡了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0: 啊啊，
1: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嗯，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里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0: 啊，
1: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0: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1: 是啊，有磕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0: 嗯，
1: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0: 嗯，
1: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
0: 嗯，
1: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0: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哎，效果是非常好，
1: 哎、
0: 太好了啊！
1: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我这个腰这块呢也就好了。
0: 嗯嗯，
1: 那个药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0: 嗯，
1: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0: 啊。
1: 那现在就好多了。
0: 嗯，
1: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0: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1: 是啊，
0: 好了，
1: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0: 嗯嗯嗯，
1: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硬了、
0: 啊、
1: 哎，不再是伸一脚起一脚的了。
0: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1: 是啊，我的心里啊比起都高兴了
0: 啊。
1: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坑洞下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啊、哎，
1: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0: 嗯， 嗯，
1: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0: 啊，
1: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0: 啊啊啊，
1: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0: 啊啊，
1: 用上了胡椒老膏可不一样了
0: 啊，
1: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0: 你看看反应多快、
1: 哎、
0: 嗯，
1: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0: 啊、
1: 这才相信
0: 啊啊！
1: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0: 嗯，哎，
1: 你看，现在我用胡椒老膏有4个多月了啊。
0: 哦，
1: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那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0: 嗯，
1: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
0: 嗯，
1: 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0: 嗯。
1: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0: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1: 是啊，哎，胡老， 无论有今天的生活，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侯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生活啊！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终身的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啊，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1: 是的。
0: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不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0: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谢谢谢谢，
0: 坚持怎么用吧。
1: 哎，好的，
0: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3: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4: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3: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4: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3: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4: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3: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4: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3: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4: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3: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4: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4: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3: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4: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3: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0: 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涉韩帖文，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日回应说，韩美两国一直就维持牢固的联合防卫态势以及联合军演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将就相关具体事项继续开展协作。针对特朗普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韩国青瓦台一名官员表示，韩方高度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该官员还表示，希望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相关讨论。为此，韩方将与美方紧密协作的同时，作为斡旋者积极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
1: 这个新闻啊，请允许我又联想，又胡思乱想。我想到有一个美国的学者吧，本身他是儿童临床心理学家，一个游戏治疗专家，他写了一本书叫《游戏力》，这个人叫做劳伦斯·科恩，游戏力，他这套理论，我记得在我们国内有很多人也很关注，也学了。我呢，我没学啊，我只只言片语，但是对我也还有一些启发。因为科恩讲到什么呢？就是实际上你跟小孩子交流哈，小孩子会对你提一些要求，是吧？小孩子会表达自己一些情绪，会说一些话，但是你要知道，他说的这些东西和他真正想要的不一定完全吻合和一致。你比如让他吃东西，他说我不饿，那未必他真的不饿，他想吃的不是这个，那可能是这样，对吧？所以你得猜啊，那小孩子的话你得懂啊，通过游戏的方式你了解他呀，你让他成长啊。扯远了啊，那现在我们讲这个新闻就很有意思。你看特朗普讲，我跟金正恩关系可好呢啊，我们关系可好呢，韩国方面马上得关注啊。那人家特朗普是真的怀念和金正恩的友好的美妙的互动吗？上一个任期确实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了不止一次面哈，是吗？真的两个人就惺惺相惜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真这样吗？未必吧。就说特朗普真想说的是这句话吗？未必吧。那他想说什么呀？最近美国方面其实对韩国很不满，说了很多话，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其他一些官员啊，给了韩国若干的压力。这里面最主要的包括什么呢？俩事儿。一个是美国和韩国军演，特朗普觉得这不用搞这么大吧，规模太大了，钱花太多了，不必吧，缩小吧啊，这是一个。那这个事儿对韩国来讲，包括对韩国军方来讲，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啊。美韩军演是定期要举行的，这个军演本身对朝鲜就是压力，而且有些军演啊，它就是在和农业生产有关的那个季节，你比如春季，这边该播种了，那边搞军演，那你朝鲜不得不拿出相当的力量去盯着，去警惕，防止对方趁机发难，那你农业还搞不搞，生产还搞不搞，对吧？有这个，就是军演本身就是对对方的一种压力，还不是吓唬你，而是对你的生产生活直接产生影响，这都是算过的。那现在人家特朗普说了，美韩军演有必要搞这么大吗？这劳民伤财的，何必啊，缩小规模吧。那韩国军方恐怕也很紧张呀，那美国人这是不管我们了吗？那我们之间签的那个军事领域的合作的协议还作数吗？是啊，可以不作数啊，特朗普上台之后那不说什么就是什么吗？啊，这是一出啊。还有一出，你注意到特朗普对韩国表达的不满，他就说什么呢？说我跟李在明通了个电话，就李在明韩国总统嘛，美韩两国元首通电话。你注意特朗普这话怎么说的，他说这个，你能帮我们一把吗？虽然我们不需要帮助啊，我们不需要得到帮助，但是如果你愿意哈，你可以协助我们处理伊朗的事儿。你看人特朗普的话说的，我不需要你帮助，哎，你愿帮我一下吗？说到底，愿意帮我们打伊朗吗？那李在明怎么回答说？说不，谢谢。然后特朗普就不高兴了，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有39000名士兵就在那儿保护你们免受朝鲜的威胁啊，你们不想帮我们对付伊朗，这很奇怪啊。这是特朗普的态度。那你看特朗普老头说话也很有意思，你都说了你不需要帮助，那人家韩国说那就算了呗。那你特朗普你要是认真的恳求，那韩国得伸手啊，你不伸手我们活不下去了。你要是这样，也许李在明就改主意了，就不说 no 了吧。但是人家特朗普不会这样讲，人家说的是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帮助，你能帮我们对付伊朗吗？那你等于暗示李在明可以说不啊，那你还赖人家，这不合适吧。 当然我们聊聊这笑着聊吧，真正关键的问题可能也不在这儿，在哪儿呢？你还记得去年

特朗普上台，挥动关税大棒，他主要对自己盟友有一系列的要求嘛。我不是跟你聊过吗？当年对日本、对韩国、对欧盟差不多，是一系列的要求。首先就是关税，关税这个底儿是15%，你要不按我说的办，我可加啊。那特朗普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的商品，特别是工业品进入日韩或者欧盟啊，零关税。那么你们到我美国市场15%关税，然后呢，你们要在我美国投资，欧盟投6000亿，日本是5500亿，韩国3500亿。另外呢，你得买我美国能源啊，欧盟分3年，1年2500，3年是7500亿，日韩也要买，当然不如要求欧洲买的那么多啊。大概这个对等关税是这么一套东西。这套东西我们不是说了吗？从我这儿看哈，可以拿日本做一个样板间。日本乖啊，日本听话啊，对吧？拿日本做一个样板间，你看人家日本都答应了，日本是这样做的，是以这个效率来做的。欧盟你怎么说？韩国你怎么讲？是这样的，其实欧盟也算是答应了，但这个过程呢也不是那么顺利，这个你还真不好赖欧盟。本来欧盟27国达成一致就慢，另外美国国内不是出事了吗？最高法判特朗普那个对等关税的政策违法吗？那到这儿欧盟就说，那咱等等吧，就欧洲议会就别投票了，咱等着吧，看他们怎么说呀。这欧洲这个态度，最后特朗普也急了嘛，不服气，不服气加关税啊。其实对韩国也是这样，韩国李在明这儿呢其实就推三阻四啊，我就很不满意。李在明首先就说什么呢？我们外储才4000亿，咱们之间也没有货币互换，你让我掏3500亿，我下不去手啊，我没钱呐。这是李在明一开始的态度。那后来特朗普一逼，那就答应吧，答应这3500亿，这样吧，1500亿就是针对你美国造船业，你不是想重振造船业吗？我们韩国造船业比较强，是啊，如果没有中国，韩国造船业就全球第一了，我们帮你1500是吧？那还有2000亿呢，人特朗普可不傻，人数算得准着呢，我要3500亿，有1500亿，你韩国说帮我搞造船业，好 ，OK 啊，那2000亿呢？最新有消息说呢，韩国有高官又去美国去谈了嘛，因为你不谈，特朗普生气了，磨磨唧唧，跟谁谈都不如韩国这么磨蹭啊，效率低，出不了结果。这么着吧，你要不答应我加关税，不是15%吗？25%，给压力了。韩国一看给压力，马上去谈吧，去华盛顿谈啊。现在有说法说是半导体，就是美国希望。你韩国不有2000亿的吗？到我美国投资啊？投什么？我给你几个项目吧，半导体吧。这个事儿韩国方面还否认，说没这事儿，没这事儿啊。因为前不久我们也知道，就是李在明嘛，韩国政府和谁呢？和韩国最主要的那个半导体巨头吧，就三星啊，那海力士啊，不是达成个协议吗？就是韩国国内也是要大搞半导体，搞新工厂啊，搞新开发区啊，是这两家企业得大额的投入啊。投到什么程度？说李在明说直接给跪一个吧，后来是幕僚坚决给挡住，说你总统，你是总统，你不能跪啊，你跪资本，你跪那个财阀，这没法交代啊。最后说算了，不跪了，鞠个躬吧，90度咔嚓一躬。这个咱们看到照片了吗？这是李在明他在国内有一些拉经济的大手笔，可是这两家大企业他把钱投到韩国国内，他就没钱投到美国去了。所以现在呢，美国那意思要不投半导体，韩国方面等于说是否认这个事儿，那你想从特朗普这儿讲能高兴吗？这一桩桩一件件的让你干的都不给我干，最主要不满的就俩事儿，一个事儿呢，就是让韩国帮美国下场啊，对付伊朗，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这3500亿的事儿。我们实话实说，要对付伊朗，韩国海军还行，他有轻型航母，就2000攻击舰、独岛机啊，有，他有这个。一系列的盾舰，而且都是美国技术，万吨级的盾舰，这要加入到美国舰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还是有效的。欧洲不过如此吧？但这话特朗普说的有问题。你说了你不需要帮助，你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那人家拒绝你也没话说，按期按憋吧，下回别这么说了，是吧？这个事儿尚可接受，就是没有韩国帮忙，美国在这愣撑着也不是不能撑。另外，韩国就算帮忙，能帮你到什么程度？真跟伊朗动手吗？你也指望不上啊。另外我们实话实说，美国这自己的盟友日韩都算呢，欧洲也算，如果真说靠谱，那特朗普国民内心更倾向于欧洲人吧，G7之中的这个白人呗，而不是日韩这样的亚洲国家。恐怕特朗普那80岁了嘛，从他那个认知恐怕

这么考虑，就是你还真指望韩国真心靠他呀，依赖他呀，不可能吧？所以这个事儿相对来说尚可接受，不能忍的就是那3500亿怎么还不到账？你要拖到什么时候？你有本事拖2年我可就下台了。今年我不是说吗，今年美国最大的是中期选举，11月3号投票，还有这几个月，如果人家特朗普呢，你别管任何一个方向上如果有突破，那都是要加分的。当然万变不离其宗，你再怎么折腾，到最后你把钱拿过来，那美国经济有起色，民生老百姓日子过得比以前舒服，那我念你的好，说别的没用啊。所以从特朗普这儿来讲呢，显然对韩国真正的需求还是那3500亿投资，这也是真的。尽快，韩国就在这拖。我不说吗？你真有本事拖2年，特朗普可就卸任了，你就躲过这一劫了，那哪行啊？可是现在韩国人不好谈弄，那特朗普就得给点压力啊。这压力是朝鲜吧？一个是美韩军演，针对朝鲜军演，要不咱缩缩水啊，别搞那么大，那让韩国人要体会到没有美国人保护啊，没有美韩的同盟啊，朝鲜直接威胁韩国，你日子可过不了。另一方面，这我跟金正恩关系好，呵呵，这就是给李在明上眼药呗。你不舒服吧？听话啊，掏钱，这是真的。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日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罗斯进行攻击。拉夫罗夫说，如果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那么我建议他们管好自己的事，他们国内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拉夫罗夫表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
1: 这个消息是俄罗斯日本之间的关系啊，那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就讲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的军事动向，这叫一针见血。而且拉夫罗夫我们讲，目前在俄罗斯政坛，在这个统一俄罗斯党内部，他的地位有所提升，所以他这个话的分量啊，可想而知。那顺便说一句，前两天呢，有件事儿，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之中的一个叫伊图普鲁岛。这个南千岛群岛，日本有另外的叫法叫北方四岛，那个伊图鲁普岛呢，就是日本所谓的泽桌岛。就这个事儿，普京上去转一圈，那日本能干吗？普京首次以总统身份到访这个所谓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马上表示说，这伤害我们日本国民感情啊，啊，绝对不可接受啊。当然双方外交过招，日本这边表达抗议啊，那俄罗斯那边也得照着日本大使，我得给你表达态度啊。在这一番过招之后，拉夫罗夫说啊，就是你日本现在想通过攻击俄罗斯，指责俄罗斯违反国际法来转移国际社会对你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那我建议你们最好是管好自己的事儿啊。而且拉夫罗夫说啊，就点啊，说日本方面企图按照自身以及美国的意愿改写国际法，企图逃避历史责任，并且还在违反本国宪法，要求拓展自卫队的海外活动，这当然令人非常担忧。拉夫罗夫是一个老外交家呀，讲这些东西就是你要说一针见血，这真用的那轻车熟路啊，扎得很到位啊。日本和俄罗斯之间双方一番博弈，这就说到所谓的南千岛群岛问题，或者叫北方四岛问题。那这个事儿我们要聊哈，那真的复杂了。这从哪说起？还得从沙俄说起。1689年，沙俄和当时大清国签了尼布楚条约，之后沙俄呢就放弃在黑龙江啊、乌苏里江流域在活动，换了个方向，奔着这个勘察加半岛扩张。然后1697年宣布占领勘察加半岛，1698年，在这个勘察加半岛南部发现了一个日本人，到了1710年吧，又发现更多日本人。这样在日本人带领下呢，沙俄又开始从勘察加半岛向千岛群岛扩张，他有所谓远征军啊，奔那边就去了。这个千岛群岛上啊，有人，是什么人呢？阿伊努人。阿伊努人原来呢就在日本的本州啊、北海道，在那儿生活，但是被日本人呢不断的侵占挤压，所以他们就一路向北走，就迁徙啊，结果到了千岛群岛，到了溃岛。而沙俄这边一路南下，就蚕食千岛群岛啊。到18世纪后期，日本是从北海道侵入所谓北方四岛，日本人叫北方四岛，沙俄叫南千岛群岛啊。因为日本离得比较近，所以这四个岛被日本占了。那日本继续向北扩张，就是向千岛群岛那个方向扩张。那俄国人不干呢，双方等于说就展开博弈，展开争夺。1855年吧，日本沙俄签了一个日俄和亲通好条约，说咱这么着啊，北方四岛算日本的，其他岛屿算沙俄的。基于这个条约，日本就说，你看你沙俄，你承认北方四岛是我的呀，所以现在双方如果谈，如果辩论，那日本就拿出这个条约来，你当年承认过，你说是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俄罗斯还有什么好说的？哎，接着说，又说回到那个尼布楚条约啊，签订之后吧，沙俄呢是奔了勘察加半岛，他为什么不去这个库页岛？他不知道，那时候没卫星啊，他不知道有库页岛。到18世纪30年代，从那个阿伊努人那儿，他们知道哦，那有库页岛，在什么方向啊，离多远，他才知道。而日本人知道的早，在这个明末的时候，明末清初的时候，日本人就知道溃岛，因为离得近呢，和北海道最近的距离呢就40来公里呗，所以日本人很早就登上溃岛，把它叫做北虾夷，或者叫什么化泰岛。 1806年的时候吧，沙俄军队就对日本人下手，那时候库页岛南部日本是有税务的，税务所有的，袭击打宣布库页岛归沙俄，日本当时是幕府军队啊，还把沙俄人赶走了。到1851年沙俄呢又登陆库页岛北部，升起沙俄国旗，我的划入版图，然后1858年有安徽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库页岛正式成了沙俄领土。但那岛上有日本人，日本人不承认，双方就继续就纠缠呗。日本是想要整个千岛群岛的，说咱这么着行不行，这个库页岛南部是我的对吧，我给你，然后换沙俄控制的北千岛群岛。沙俄说行啊，可以啊，双方就换。1875年呢，日本沙俄签了一个划泰与千岛群岛北部互换条约，沙俄得到库页岛南部，日本拿到了北千岛群岛。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啊，又1904-05年不是日俄有一场战争嘛，其实主要是抢中国的利益嘛，而且沙俄战败，那库页岛南部就被日本占了。这时候你看啊，整个千岛群岛日本占了，库页岛南部日本占了，然后是过了一阵儿，消停了一阵儿啊，到1945年那个雅尔塔协定，英美同意苏联占领库页岛南部和整个千岛群岛。至于所谓北方四岛，这不日本占着呢吗？到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苏联登陆，把这四岛又抢回来了，而且动武了，苏联损失还不小，但是抢回来了。这个本身也是争议之一。从日本来讲，我都投降了，你这时候动手，你这不对啊。那从苏联和今天俄罗斯来讲，咱签和平条约了吗？没有啊，这事儿还没完。1951年，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啊，是美国单方面和日本签了所谓的旧金山合约，那美国拉着一帮什么盟国，但这里面没法包括苏联中国呀，你美国单独就是说抛开中国和苏联，单独和日本去媾和，你说不是1945年日本投降，无条件投降，但是你说双方要关系正常化得有一个和平条约啊，美国和日本签了，单独签的。在这个条约里，日本宣布呢是放弃了千岛群岛北部，不放弃北方四岛。斯大林说那不行啊，那是苏联军人用鲜血换来的，那战利品啊，不许夺走，拒绝签这个旧金山合约，苏联没签。到了1956年吧，苏联和日本算是恢复了外交，这时候是赫鲁晓夫说要不还你们两个，因为当时美国不认同，你苏联日本走近那哪行啊，哎，就提醒日本你可别同意啊，你要同意了那冲绳你还要不要。到1960年，苏联还说要不归还两个岛，条件是驻日美军别住了，这个日本也不能答应，或者说也不敢答应，因为美国不干他答应不了嘛。所以你看在冷战期间吧，因为美苏冷战是背景，像日本这个角色他已经盯在美国战车上了，他跟苏联谈没什么好谈的，那美国不点头谈的也不作数啊。那你说后来呢，后来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有一阵日子难过，这个所谓北方四岛，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这可以再商量，但是商量到现在没结果。你知道在日本做首相时间最长的不就安倍晋三吗？安倍还想和普京搞好关系，你还记得他送过秋田犬呢啊，就想拉近关系，能不能谈一谈，就日本和俄罗斯之间关系能不能咱有所修复，因为国际形势作为背景不断在变换啊，所以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也会有一系列调整，有时候你看着也走近啊，互相也说两句好听的，甚至还谈谈什么合作，但是说到底涉及到这四个岛现在在俄罗斯人手里牢牢抓着，你想拿那想都不要想，不可能的。那我们围观一下，我觉得还有几点可说。第一个呢，俄罗斯目前确实陷入战争，就是俄乌之间打的第五年了嘛，在这个时候他确实没有太多的精力顾及其他，如果没有精力顾及，你比如跟日本在开一轮博弈，他确实没有那个精力，没精力我就得固守现状，不能改变现状，甚至越是没有太多精力，我越要通过一系列操作来彰显主权，来吓阻日本，免得你给我找麻烦。普京这次登岛，从日本人来讲叫泽主岛啊，哎呀你上去了，是这岛本来就在俄罗斯手里站着，但是你元首上去不上去这个性质不一样，上去就彰显主权吗？你说不说话呢，在那拍张照片全世界都能看见呢，这日本受不了。那俄罗斯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宣誓主权嘛，我的，别闹事儿，闹也没用，你看这还动武怎么着。双方这个博弈啊持续了多年，目前这个局面，你说日本有没有胆量想彻底的去颠覆它，我派兵登岛我占了抢回来，日本恐怕没有这个胆量。这个还不完全说日本怎么样，因为美国在日本后边， 美国有自己的全球战略，美日又有安保的协议，日本是绑在美国战车上的，所以日本即使想做这个事情，恐怕他需要征得美国的同意，他不能轻举妄动。或者我们翻回来说，如果美国希望日本挑起对俄罗斯的战事，那就可以放松缰绳，就会怂恿你干啊。但如果美国不愿意找这个麻烦，不愿意惹火烧身，那他会约束日本的。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啊。第二个呢，还是说我们讲俄罗斯现在主要的精力并不在，或者说没办法在亚太，在欧洲嘛。而且呢，如果你真论海军和陆战队的实力，俄罗斯确实差很多。目前俄罗斯这个海军，特别太平洋舰队，他前不久不刚演习嘛？普京这次来也是因为太平洋舰队演习，那演习规模应该说不小，但总的来说，太平洋舰队规模包括作战能力和日本恐怕是有差距的，这是实话。但是呢，你不能只看海军、看舰队的规模呀，那你要看俄罗斯，你还要看更多，比如说他的战略导弹、他的核武器、他的岸基的航空兵，那对日本还是有威胁的。所以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如果双方只论舰队规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比较，这两支海上军事力量应该说日本肯定占优，但是把刚才我说的这些因素你考虑进去，那形势就变了。日本没有什么战略级的武器啊，他不是敢不敢铤而走险的问题，但是走了险然后怎么办啊，他没更多的办法，没有后手牌。所以我们判断日俄之间的博弈啊，目前的这个格局啊，不太可能有颠覆性的变化，就在这儿。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10几年、几10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

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得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高治的是什么病啊？具体咋治的

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儿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呢？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他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
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她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她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高。用上胡家老高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高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
距离能站

0: 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高喝没了6.5瓶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丝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高吃了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高吃到3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10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2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1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踉跄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2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我就能自己走10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2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2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您老伴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是好老伴，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配好药，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这个角色，老伴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 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啊，你好。欢迎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0: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你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
0: 知识了，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糕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0: 嗯，
5: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0: 嗯，
5: 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0: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

0: 觉得发麻发木。
1: 哦。
0: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1: 啊。
0: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1: 哦。
0: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1: 嗯嗯嗯。
0: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1: 哦。
0: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1: 嗯嗯。
0: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1: 啊！
0: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1: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0: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
1: 嗯，
0: 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1: 哦哦哦哦，
0: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1: 啊。
0: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1: 对，这是
0: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咦，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1: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1: 啊啊啊。
0: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
1: 嗯，
0: 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1: 啊。
0: 是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1: 沉。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0: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1: 就是。
0: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胡老。啊，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1: 能睡了是吧？哎，
0: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定，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1: 看个多好。
0: 好，吴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真好，吴老，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1: 嗯，
0: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1: 嗯，
0: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
1: 嗯，
0: 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1: 啊。
0: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哎、啊、
0: 诶，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1: 嗯，太好了。
0: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椒老膏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1: 啊啊！
0: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1: 啊啊啊！
0: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1: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椒老膏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嗯、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巴咯巴那个响声了，
1: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0: 没有了、
1: 嗯、
0: 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哎、反正舒服的多了。这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嗯、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正常的转动了。
1: 对对对，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才让我用上的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 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就通过这个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1: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也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2: 对。
1: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高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哎，
0: 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高了，
1: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0: 谢谢谢谢，太感谢
1: 了，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0: 哎，好好好，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哎，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1: 欢迎你啊！
4: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1: 哎，是吧？
4: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1: 哎，好的。
4: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六十六岁没的，那年我67岁，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没的，哎，2年1里呀，死的爷俩
1: 都
4: 没了，都
1: 走了是吧？
4: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1: 哎，
4: 你说是吧？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哈，
4: 啊，
1: 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4: 啊，完了哇！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1: 啊！
4: 完了哇！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1: 哦。
4: 回来也不好受啊，这人都没了。
1: 嗯，
4: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呀，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我知道现在过了11年了，知道。
1: 嗯。
4: 我有个老

0: 老姑娘，老姑娘50多岁了。
1: 哦、
0: 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酒心丸，吃点酒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啊、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
1: 哦，
0: 我就买那个药吃。那啥玩意儿，你知道吧？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
1: 嗯、
0: 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1: 嗯。
0: 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1: 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哎、是吧？感觉、
0: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1: 啊、
0: 嗯、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1: 您够坚强的。
0: 嗯
1: 嗯。
0: 完了哇！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
1: 嗯、
0: 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
1: 嗯。
0: 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
1: 啊
0: 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
1: 嗯，
0: 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啊，
0: 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大岁人没事了，啥呢？尿裤子。
1: 哦。
0: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他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它就流出来了。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1: 嗯嗯嗯嗯，尿失禁了，这叫嗯。
0: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啥。
1: 嗯嗯。
0: 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搁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1: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嗯。
0: 啊，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
1: 嗯、
0: 我说呀，可怎么弄啊？
1: 嗯、
0: 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
1: 嗯，
0: 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
1: 啊啊！
0: 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1: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嗯。
0: 对呀啊，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上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点，人也是将年将的，是吧？说我这这人是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
1: 嗯。嗯
0: 我攒了1年半呢。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攒够。
1: 嗯，
0: 完了我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哇，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
1: 嗯，
0: 照顾的对了。
1: 嗯，
0: 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闺女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杨姨呀。我说啊，你有事啊？我说我有事，你有啥事啊？我说我想买呼叫老高，我说我忒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一直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点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到2点钟那工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0: 啊，我就买了那呼叫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我送着呢，送着呢，我不正有毛病的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是那天喝一下，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小瓶呢。
1: 15克。
0: 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
1: 啊！
0: 吃完了这一宿喝一下呀，啥也不知道，胡老啊，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 啊，吃点胡椒老高，吃完了吧？
1: 啊，
0: 睡呀、啊，翻身呐、啊，胃也不疼了，也不远了，也不近了，
1: 你看
0: 啥也不知道、
1: 啊，效果多快呀！啊，
0: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了是吧？
0: 啊，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
1: 啊，
0: 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
1: 啊，
0: 你可是吃这一顿不管事了
1: 啊！
0: 吃上五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
1: 嗯，
0: 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
1: 啊，
0: 清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看
0: 偏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啊？嗯。
0: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三天呢、
1: 啊，
0: 整来都在屋里结的大手啊，
1: 嗯，
0: 不能出去，出去就得，
1: 嗯嗯
0: 就得屋结，就吃完这药啊，三天，整在屋里结三天手。这个现在今个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
1: 嗯。
0: 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三天了，憋三天了。
1: 嗯、
0: 啊，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就搁小桶，偶偶使点劲儿，它还能挤出来一点、
1: 嗯，
0: 要不然就往外拉了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0: 啊，裤里不湿了，湿完了我腿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
1: 嗯，
0: 啊、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椒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真的、
1: 嗯，
0: 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
1: 嗯、
0: 每天我上我老公人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
1: 嗯，
0: 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非得盼我玩玩玩的。
1: 啊，
0: 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
1: 啊、
0: 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说你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我就告大叔说，我大叔说、
1: 嗯、
0: 我说哪呀吃的胡椒老高吃的就有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了，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多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
1: 嗯、
0: 我都知道，我知道说啥好啊，胡老啊。
1: 啊，
0: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1: 哎呀，您别说这
0: 个
1: 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谢谢啊、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
0: 啊！谢谢
1: 啊，
0: 我谢谢你，忒、
1: 嗯、
0: 好了。
1: 哎、
0: 啊，
1: 您服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
0: 啊
1: 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啊、
1: 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解决了、
0: 啊、
1: 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0: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哎、好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好
1: 好，好，再会 啊,
0: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柔人心、
1: 啊，
3: 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椒老高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3: 真的，让我们啊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3: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1: 嗯，
3: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3: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1: 嗯嗯。
3: 后来呢，我这个肺上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哦。
3: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 我的胸口这块呢突突突的跳得快，
1: 嗯，
3: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1: 哦、
3: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口罩醉了。
1: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啊，
3: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3: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3: 一甚至不来啊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1: 嗯嗯，
3: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3: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3: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1: 嗯，
3: 我就感觉在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嗯嗯，
3: 特别难受
1: 不舒
3: 服，
1: 嗯嗯嗯，
3: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1: 嗯嗯嗯，
3: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嘛，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3: 你看原来吧我睡到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3: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3: 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里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3: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3: 是啊，有磕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3: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3: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里面的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儿。
1: 嗯，
3: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嗯、
3: 啊，
1: 效果是非常好，
3: 哎、
1: 太好了啊！
3: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
1: 嗯、
3: 我这个腰这块呢也就好了。
1: 嗯嗯嗯，
3: 那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1: 嗯，
3: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3: 那现在就好多
1: 了，嗯，
3: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3: 是
1: 的了，
3: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人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3: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
1: 啊、
3: 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3: 是啊，我的心里啊彼此都高兴了
1: 啊，
3: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3: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嗯，
3: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3: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觉得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3: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3: 用上了胡椒老膏可不一样了
1: 啊，
3: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3: 哎、
1: 嗯，
3: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1: 啊、
3: 这才相信
1: 啊啊，
3: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3: 你看现在我用胡椒老膏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3: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1: 嗯、
3: 有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
1: 嗯、
3: 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3: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3: 是啊，哎，胡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
1: 啊，
3: 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椒老膏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啊！
3: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的向你表示感谢，
1: 哎、
3: 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3: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 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

0: 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不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0: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谢谢谢谢。
0: 坚持怎么用吧。
1: 哎，好的，
0: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相隋朝泾阳令房彦谦的儿子，因为房玄龄善谋而杜如晦处事果断，因此人称房谋杜断，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而特别有意思的是，这醋坛子的由来还和房玄龄以及他的夫人有关呢。另外要说说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他创作90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合称为人间喜剧。他的作品对于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人说他是一个作品比岁月还多的现实主义作家，同时又是一个负债比作品还多的理想主义商人。为什么这么说呢？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3: 今天是8月18号，公元648年的今天，一个人死了，谁呀？唐初名相房玄龄啊，有个什么房谋杜断，这算个成语吧？那个房玄龄是今天死的，648年。聊聊这个人，这个人，反正读过中学历史都应该知道吧？他是齐州临淄人，就是山东淄博东北人哈、啊。他是博览经史，公书善文。后来他是在隋末大乱李渊起兵之后呢，他是投了李世民，李世民就是秦王啊，他是屡从秦王出征，参谋画策，典管书记，他成为李世民最得力的谋士，而且他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他和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这五个人是并功第一啊。关键他是个文臣啊，他可没有上阵杀过人。房玄龄这个人其实很有意思，他一辈子没怎么走过弯路。小孩很聪明，少年老成。你看他少年时代呢，跟着父亲去过一次京师，那时候是就是首都啊，去的是隋朝的首都啊。当时隋文帝当国，天下太平啊，一片大好形势啊。但是房玄龄就分析了一个独特的结果，他私下跟他爸爸就说呢，说隋帝本无功德，就隋文帝没什么功德，而且他没有为国家长久计啊。就诸子他的孩子啊，嫡庶不分，竞相淫奢。天天声色犬马啊，最终会互相诛夷倾轧呀。这话说的非常对啊，现在貌似国家康平，但灭亡之日翘足可待啊。这是他对当时国内局势的分析。你说他多大呀？这时候肯定不超过18岁，因为18岁他就是在本州举进士，在这之前他说了这番话跟他爸爸，所以很年轻的时候就看得很透了。你说他不是考了功名，不是得做官吗？他爸爸病重，他就旁边伺候着，说到底就是彻底放弃了隋朝。这样在李世民父子从晋阳起兵的时候，他是看到了希望。因为李渊的这个起义军啊，和其他起义军是不一样的。李渊是皇亲国戚，长期掌握军队，他的起义军呢不是乌合之众，而是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而且是正规军。另外李渊父子呢有很成熟的就是咱讲领导集体啊，就这两样可以在乱世立足，这和很多这个就进而起的普通人是不同的。所以呢房玄龄最终是投靠了这样一支队伍。我们说他没走这个弯道就是什么，当时有一个叫温彦博的大臣也很看好他，很欣赏他，特别是向李世民推荐他。李世民刚刚起兵，正是用人之际，就马上接见这个大老远跑过来的，就来投靠嘛，就所谓有识之士啊，文人嘛，手无缚鸡之力嘛。双方聊了聊，是一见如故，非常投机。李世民就很高兴，就像是这老相识一样啊，所以就任命房玄龄作为渭北道行军记事参军，就是做这个文职吧，基本上相当于李世民的这个秘书。还是大秘啊，一秘啊，这样的。那他工作也很出色，他相当的兢兢业业，而且有远见卓识。李唐大军征战过程之中呢，每平一地，大小将领一般就是征功，然后去寻这个珍奇的珠宝啊，值钱的财物啊。你说不是李世民的军队吗？那他多什么了？一样是吧？但是房玄龄不是这样，他是搜人呢。你人别人都抢财宝，他是找人，先收人物，就寻访各类的人才。乱世重人才，不管是文人还是武将，只要有一技之长，房玄龄就把他们引入李世民的幕府。 你看人家倒也没有那么多的计较，哎呀，把他弄。

来了之后他比我强我怎么办，人家不想这个，人家是忠心耿耿而且是兢兢业业。另外说到底我觉得他是自信，他不怕把人才引过来跟他竞争，他有才华，他敢于让人家来施展才华，这是很牛的一个人啊。所以他就方学龄啊，对很多人是有知遇之恩的，那些人对他也是尽其死力啊。这些人你包括什么读书会于世南、程之杰、于志宁，日后都是李世民集团的核心，为李唐统一全国，为李世民夺权继位立了汗马功劳。其实你算起来这账都可以算到谁呀？就是方学龄身上。那么最重要的，方学龄精于文书，就善写表奏啊，文字功底很扎实，李渊对他也非常赞赏。当然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啊，你别以为这事儿好干哈，光闷头干还不行。你像李渊曾经杀过一个人叫刘文静，那也是秦王李世民手下的这左膀右臂啊，那说杀就杀了，这个本身也是杀鸡害猴，是警告李世民不要居功自傲。但是你警告你儿子，你把人家杀了叫什么，对吧？所以在这样一个格局里，其实就方学龄也很在微妙和危险的位置上。不过他最终呢，还是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他的谋略相当了得，就是说玄武门之变最初的谋划人应该就是方学龄。当时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两个人势同水火，剑拔弩张。在这个背景下，方学龄是主动站出来帮李世民谋划，就是夺权篡位嘛，就这事儿嘛。他也联合了长孙无忌这帮人，就是李世民的亲信啊，督促他早下决心，早做了结。所以实际上，真正你说下手把老爹推倒，把自己哥哥就是太子杀掉，自己上位，这个决心不好下。李世民也是个人不好下，当时可能有这么一段哈，就是方学龄包括读书会他们给出过主意，李世民是犹豫不决。后来呢，李世民手下很多人都被派出去做官了，就是方学龄、读书会这两位也没在李世民的身边。李世民下决心说要干，可能是派这个尉迟敬德就去找，说把这个方学龄、读书会再给我找回来，找回来咱们商量这事儿。那两位就不回来，就拿话激李世民说，我们回去干嘛去啊？你逗我们玩啊？你要是干我们回去，你不干你别找我们，别这得没完哈，咱就一刀两断。尉迟敬德嘛，那个武将嘛，大老粗大老黑嘛，把这话就跟李世民一说，李世民就把自己剑拔出来了，就给了尉迟敬德，你再给我去一趟，你再叫他们回来，不回来拿剑把他们宰了。这两位一看，哟，这是玩真的，马上回来，可能是夜里面偷偷回来，这个玄武门之变旋即发动，最后李世民就夺到了权力吧，这么件事儿。所以实际上如果没有方学龄啊，玄武门之变可能是就发不发生或者什么时间发生就不好讲了，也许不那么顺利吧。这样到唐武德九年，就是626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谋得帝王之位。然后他论功行赏啊，这我们刚才讲了，五个人就包括侯君集啊、尉迟敬德啊、方学龄、杜如晦还有长孙无忌，这五个人是功为一等，就是他进爵叫兴国公，就是方学龄哈。李世民有个堂叔叫李神通，是不服气的，这哥们儿也挺逗，站出来直接就也挺可爱，很直率，说你看，义兵初起，臣率兵先至，就是你看你造反我先过来的。现在呢，方学龄、杜如晦这是刀笔之力啊，就文臣嘛，写字儿的哈，他倒没敢咬那个长孙无忌，因为那是太宗的大舅子，对吧？也不敢提武将，就是侯君集啊、尉迟敬德，不敢提他们，就咬这两个文臣，就是凭什么他们前五名怎么就没有我？应该有我，臣心不服啊！李世民也不客气，就当庭就反驳他，就说：“义旗出兴，就咱造反的时候，人各有心。叔父，就你啊，虽然是率兵前来，但是你是怕祸害啊，怕是被株连杀掉你才来的吧？而且你从没有亲自上阵打过仗。”和窦建德交手，你是全军覆没。你看李世民也给他留着面子，没往下深说。就那次作战，不但是全军覆没，这哥们给抓了。但是因为窦建德没有杀他，你可以说窦建德这个人还算是够义气、够仁慈哈，没杀他。李世民没有点透。后来他又说，这个刘黑达起兵，你又是望风而逃。如今论功行赏，方学龄这帮人是运筹帷幄，安定社稷，攻比萧何，虽没有汗马之劳嘛，就不是打仗的哈，但是呢以大计居功一等，叔父你是国家至亲呢，咱是亲戚，我不吝啬封赏，但是不能因为私情啊滥与功臣同受奖励啊，就是意思你要点脸吧。对方哎呀这是面红耳赤啊，尴尬不已。所以你看方学龄这样的人是一个人才，就是什么样的帝王啊，就是老板吧，能够用到这样的人，其实
真是幸运哈。但翻回来你看李世民人家的这个眼光和气量哈，你看人家这个论功行赏的标准啊，其实你看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的，我们身边你看单位里也有这样的人，干一点事儿就跑到领导面前邀功请赏，所有的单位的好事我干的都是我，所有的这个责任问题都不是我，都赖他，都这个啊。那有的领导确实就任人唯亲，有的也是分辨不清，有的是驳不了这个面子。你看李世民是怎么做的，你看李世民和房玄龄这类的最佳拍档是怎么形成的，其实它是双方共同努力形成的一个格局。有句老话嘛，这打天下容易做天下更难，是吧？到了做天下的时候，文臣的价值就更加的重要。那么防谋杜断这个我们都知道，就说房玄龄善于谋划，而杜如晦呢善于决断，他们等于说给李世民帮了大忙，他自己升迁的也很快哈。另外对还有魏征，他们都是太宗的重要的助手。到这个贞观十三年，就639年呢，他是加了太子少师，留守京师，任宰相15年。他的女儿是韩王妃，儿子叫房遗爱，是娶了高阳公主，那皇亲国戚哈，就是显贵至极呀。但他这人还比较低调，其实这是个聪明的做法，是吧？那么房玄龄后来就是病重嘛，老死的嘛，648年就病重，当时太宗派名医啊为他医治，而且每天给赐御膳，还亲自去探望，就对他非常重视啊。房玄龄是70岁死的，他死之前呢对自己的孩子说，或者说当今天下清平，只是皇上东讨高丽，就是朝鲜半岛那儿哈，东讨高丽不止啊，正为国患，主上含怒一绝，臣下莫敢犯言。就是他一拍桌子非这么干，大家谁也不敢说话，我呢知而不言就会含恨而死。我这么着吧，他是抱病，就是进了一言，就是别打，不要打高丽啊。那太宗以天下苍生为重啊，罢军只发高丽为好。太宗看了他这个表彰之后非常感动，就跟他这个儿媳妇高阳公主啊就说这个人你看就要死的一个人还能够忧我国家，太难得了。你看临终之际呢，李世民专门跑到他病榻前握手诀别呀，而且当着他的面给他几个儿子封官，让他生时能看到二子显贵。哎呀，这样的待遇确实，这个死时定能含笑吧，70岁死的。但是也很麻烦，你看他一直告诫儿子们不要仗势欺人啊，不要骄奢沉溺啊，汇集古今的那个圣贤的家训哈，约束这帮孩子。但是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房遗爱有一个谋反事件，把老头一辈子的这个忠贞给毁掉了。那公主赐自尽，房遗爱是伏诛，诸子都作为刑徒啊流配岭南。他有个儿子叫房遗直，因为父亲的这个功勋嘛，保得不死吧，废为庶人了。这个结局有点惨，是吧？那咱们说个什么，说个 happy 的事情哈。这说到房玄龄这个人吧，就是私生活了，这人怕老婆，老婆比较凶悍哈，比较霸道。当然说夫妻关系很好，妻子虽然霸道，对他也算照顾的无微不至吧，但是毕竟是怕老婆。那这是在朝堂之上的传为笑谈吧，当然大家君臣关系都不错，这是个乐，对吧？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呢，就有一次邀请开国功臣赴宴，这个酒足饭饱之后呢，就把房玄龄这事儿拿出来开涮，你怕老婆对吧？房玄龄呢多喝了两杯嘛，所以当时话也放在那儿了啊，谁怕老婆啊？你们才怕老婆呢，我怎么怕老婆呀？唐太宗也是趁着酒意说，好啊，行啊，既然如此，来赐给房爱卿2个美女。这房玄龄这马上酒就醒了，这真给呀，这我怎么往家带呀？老婆多猛啊，对吧？这可怎么办？怎么解释？还是怕老婆吗？旁边人就劝：“哎呀，这皇帝赐的，你说你老婆再生猛，再这个跋扈，也不能够驳皇帝的面子吧？带回去呗，对吧？”房玄龄小心翼翼的把两个美女哎带回家，老婆一看，果然啊霸道哈，直接赶走。这个事儿，李世民听到之后当然也不爽嘛，就说：“我得治治你老婆这个嚣张气焰哈，我得想想办法。”就召见夫人，也知道这也算惹祸了，毕竟是皇帝赐他，但也得到啊，皇帝点名啊，勉强就来了。见到皇帝之后，李世民就指着美女还有一碗毒酒啊，不追究你违抗圣旨的事情啊，面前两条路，要么房玄龄把这俩妞带回家，要么你喝这酒，看着办吧。房玄龄知道老婆的脾气，就求这个皇帝算了算了，别，皇帝怒了，你身为宰相，你敢违抗圣命啊，不可多言。房玄龄的夫人想了想，再过几年反正自己也人老珠黄，比不上美女容貌啊，
与其我到时候气死，我还不如现在我自行了断，拿酒就喝了。大家大惊失色，哎呦天哪，这烈性女子啊！李世民也吓一跳。你说李世民这不混吗？那怎么可能啊？

0: 李世民还是个聪明人呢，不是毒酒嘛，是什么呢？醋嘛，喝的是醋嘛。所以李世民一看，这玩笑不能再开了，就这么着，这么着，行了啊，服了服了，就这么着吧，也赦他们无罪啊，就完了。但是呢，方玄龄的夫人由此也开创了，就是中国这在文字、情感啊、婚恋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吃醋。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8号哈，1850年的今天，谁啊？巴尔扎克死了。法国的大作家巴尔扎克是今天死的啊。他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他一生，96部长中短篇小说，还有随笔，总名叫做《人间喜剧》啊。100多年以来，他的作品传遍整个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巨大影响。你看，他是1799年的5月20号生人，就生在一个法国的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他学这个法学，在法科学校毕业，后来是拒绝家里给他选择的那个职业，就是想让他搞法律嘛，法律职业多受人尊敬啊，他不喜欢，他愿意做文学家，那就得独立生活了。想从事创作，这需要一个物质基础啊，那要不我经商吧。所以他呢就曾经就是做商业，做出版印刷，但是呢以破产告终。这一切呢也为他就所谓认识社会啊，描写社会算提供了很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只是第一桶金没挣到嘛。他不断的追求和探索啊，哲学、经济学、什么历史、自然科学啊、神学啊，这些领域他都涉猎，都研究，有很广博的知识。后来1829年他的长篇小说叫这个专党人，这个是出版啊，1820年，那基本就初步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1831年发表的长篇就是驴皮记，赢得声誉，成为法国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就他呀，他呢也有想法说把自己的作品啊，我把它串成一个有机整体。后来1841年在这个但丁的《神曲》的启示之下呢，他就正式的把自己的作品啊整个定名叫《人间喜剧》，一共是91部作品，就刚才我讲的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他分了三块，风俗研究、哲理研究还有分析研究。你看人家小说是这么搞的，所以他的《人间喜剧》被称作社会百科全书啊，里边的长篇很著名了，欧阴尼、格朗台、高老头、幻灭、农民啊、贝姨，这都是在里边的东西。它真实反映了当年社会生活，描写了贵族阶级注定灭亡啊，资产阶级这个贪婪啊、掠夺啊，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啊，这个东西它都在观察、描写、批判。不过说起来也很，这也不能叫荒唐，确实也是很矛盾啊。你看他等于说用自己的一支笔批判了当年的那个社会吧，贫富差距啊，那个拜金主义啊，到处是这个铜锈味啊，就这个他是批判的。但另一方面，你说他没有一点钱，没有一个物质基础，他怎么创作呀？刚才我们讲他不就做生意吗？这也没有办法。他的第一部作品实际上叫做《克伦威尔》，是一个诗句，但是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迫于生计的压力呢，他就搁置理想，靠写流行小说，因为这玩意儿有受众吗？卖得出去吗？就跟今天我们比如做这个音频节目，又讲究个什么市场啊，什么收听率啊，就这东西，最后能不能折现呢？那这就是个压力啊。所以他当年搞这个什么流行小说，靠这个挣钱。他用不同的化名写了好多东西，很杂呀。有人讲这不是艺术，这是商品。所以他有名之后，他不承认这是他写的东西了，到这个地步啊。但是呢，靠这些所谓的商品，他确实赚了可观的收入，在经济上最终独立了。你要知道，这个过程是很艰辛，他一度身上背着巨额的债务啊，但是最后凭借自己的努力，包括作品的成功啊，他成了一个著名的小说家，而且他还清了债务，还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尊重。所以这个人确实很厉害。有意思的是，他父母曾经希望说，就是巴尔扎克哈，就是这儿子，你只要不写作，你干啥都行。但是他恰恰就选择了写作，除了写作，他干别的其实最终都失败了，这非常有意思。对于写作呢，巴尔扎克是非常用心和严谨的，因为他现在有很多手稿可以展出，你看看就知道。他那个手稿谁最受不了？据说印刷厂的工人是最受不了，辨清他写的那个字儿，哎呀，这个腻歪呀，因为他改来改去改得非常厉害。而他只要觉得还有修改的余地，他即使被催稿也要改到满意为止。他同时非常勤奋高产。一天伏案工作至少12个小时，一天就24个小时啊，而且他有时候一度是达到18个小时。那么有一篇叫《卢日里》

0: 的秘密，这一篇是一夜之间完成，还有一篇老姑娘是三个晚上的功夫完成。那本小说叫《幻灭》，开头100页用了3天，这是非常的高产啊。按说他应该有很稳定可观的收入，但是每当他拿到一笔钱，就会找一个新的领域去投资。他也想赚钱，但是只要投资就失败，赔底儿掉啊，然后再去借贷哈，就想做更大的投资，想赚更多的钱填那个窟窿，反正是赔个精光。除了写作写字儿，别的他都是赔的。那么欠了大量的债务，一屁股债怎么办？还是得写作，他就像个写作机器一样，不停的写写写写。这既是一个恶性循环，对人类其实又真的是一个喜剧，因为他给人类奉献了很多东西。有人讲，巴尔扎克如果对投资的严谨啊，有对文字严谨的一半也行啊，一辈子不会穷困潦倒。但他恰恰不是这样一个人，只要听到有生意可做，他的理智就会被想象冲昏头脑，思考问题呢，总被自己营造的幻象所支配。所以每笔商业投资呢，他总能够像小说中灵感突然涌现一样，就脑洞嘛。所以到最后真的是稀里哗啦啊。所以你看有的人嘛，他适合干这行，最好就让他干这个，别的他就干不了。甚至我们讲李白，李白一直觉得这辈子应该有大的抱负啊，还是加官进爵啊。但是你仔细想想，李白最大的能力真的可能就是笔上的功夫。你真让他领兵打仗，那不定啥结果啊。你就让他天天官场失意啊，天天吐槽，吐的东西都是好事。哼，没办法。把这个放到一边，我们再回到他的写作。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而且异常的执着呀。在巨额债务面前，他始终没有放弃。我们刚才讲，每天歇不了几个小时，一直在写，像机器一样哈。但是大家一般都知道他酷爱喝咖啡，浓咖啡。他就说当时他每天至少要喝上7-8杯咖啡，才有足够的精神来完成创作。最后他去世的原因呢，可能和这些咖啡有重要的关系。那么他将近20年就沉溺于这个咖啡的刺激之后啊，可能真的是就是中毒，造成心脏的老化，在1850年的今天夜里边是与世长辞。3天以后，送葬的行列把巴尔扎克的遗体送到了拉雪兹神父公墓。当时雨果啊，大仲马呀，扶灵而行。雨果在墓前有讲话，他说巴尔扎克这个名字将长留于我们这一时代，也将流转于后世的光辉业绩之中。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充实饱满的，他的作品比数不清的日子还要丰富。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 而是不文明的行为。一二三，茄子。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

0: 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

0: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

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武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儿一直

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七十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
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老陈说，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
静性。

0: 不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高，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两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个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十小瓶的胡家老高，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高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 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哎。
2: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0: 啊。我也为你高兴啊。
2: 我是上气太严的。
0: 嗯，
2: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0: 嗯，
2: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得了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
0: 嗯，
2: 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0: 嗯嗯。
2: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啊，
2: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0: 嗯嗯嗯。
2: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那个居高不下的。
0: 哦。
2: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

0: 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0: 嗯，
1: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0: 嗯，
1: 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八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1: 能分辨一下是人是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到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到75之间。嗯，
0: 所以
1: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了。
0: 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高已经用了。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1: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的。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0: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
1: 嗯，
0: 是非常幸运的。
1: 你看，原来我这
0: 是老朋友，
1: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
0: 啊、
1: 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你说在2016年的时候嘛、
0: 啊，
1: 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
0: 啊。
1: 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着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们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
0: 就是、
1: 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0: 嗯，所以过去咱们给咱的，
1: 你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那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以
0: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就是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0: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的一种表现。
1: 对对对。
0: 啊
1: 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说实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0: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

0: 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
0: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1: 我
0: 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椒老膏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1: 哎，好的，
0: 好，祝您健康长寿。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嗯，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
0: 哦、
3: 啊，胡老啊。
0: 嗯，哎，好的。
3: 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儿了、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呢。完事儿吧、我吃胡椒老膏，我都我儿子给我买，我都博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儿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啊。完了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膏可忒好了，你这老膏
0: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那叫什么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0: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椒老膏，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3: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万多块钱那个房钱，
0: 那可不是
3: 买药了呗、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0: 啊啊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鼻克隆药。反正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六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0: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膏。
3: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0: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的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五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一天一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0: 你看多好啊。
3: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0: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3: 是啊，你说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0: 哎，
3: 完了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0: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3: 啊，就你那老膏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膏好。这老膏吧，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膏啊，那些细菌都可多了啊。
0: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3: 啊，
0: 是吧？
3: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
0: 啊，
3: 脑袋也不疼了，
0: 啊，
3: 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膏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膏可真好了，不是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膏了。完我也介绍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0: 对对对对
3: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的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不能让。
0: 对对对，没错。
3: 啊，
0: 也给您增加了，太好了。
3: 啊，
0: 就是
3: 你自个儿好啊啊。你说这老膏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我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0: 就是就是。
3: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这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膏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膏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0: 哦，
3: 你看你一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八九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当时天天听 啊。
0: 太好了，恭喜您了。
3: 啊
0: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我一直在用呀。
0: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可以解决。胡家老膏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
3: 好，
0: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3: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0: 哎，好，欢迎你。好，就这样吧，再见。老朋友。
3: 再见。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

0: 是我呢，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情况吧。就是我呢，今年呢是58岁。是这样的，我之前呢身体呢就是一直感觉还挺好的。就在就是3年前吧，我这边就是单位里的一次体检，体检呢就发现那个那时候就发现那个血小板有些低。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病吧，能当时脑子里就这么想，就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呢偶尔呢就是有时候呢出鼻血。别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吧，检查呢发现那个就是传血细胞减少了。就那时候医生呢就赶紧给我办理了那个肉瓣手术。在医院里边呢住了就是一段时间，等待的呢他当时说我是肝硬化。后来住了几天呢，我后来就回家了。但是出院以后呢，就是医院给我开了那个，好多一大堆的那个药。你说这人吧也奇了怪了，没得毛病的时候吧，感觉啥事儿没有。一旦查出来得了病吧，就感觉这哪些症状啊，这些好像全都来了。
1: 就像
0: 一下子就把我的那个精气神就跟那个抽走了那种感觉一样。
1: 实际这是什么呢？就是您刚开始病的时候比较轻，所以什么东西都查不出来。后来呢，您病情加重了，肝脏的疾病啊，血小板减少，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就引起了越来越厉害的什么肝硬化等等都来了。那么再加脾功能不好，所以这些个血病也都来了，他的病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您才感觉到您病情的严重，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我呢就感觉，就是浑身特别，就是提不起精气神那种感觉，也吃饭呢，也就是吃不好，也没啥食欲了，就感觉这个肝那个地方好像还有那种疼痛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总是感觉到那个就是那个腹部那块，就是还有一点那种就是腹胀的那种感觉，就和消化不良那种感觉是的，那段时间就是感觉特别难受那段时间。就是还有呢，我的眼睛呢，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说那个肝开窍于目嘛那个。我这个一查出来那肝硬化吧，我就觉得这眼睛就是晚上好像看东西也不行就是看这些模模糊糊的眼睛。
1: 这确实跟肝有很大的关系。
0: 我就感觉吧，看东西就能只能看个好像轮廓那种感觉吧，晚上。到医院里边嘛一检查，人家说我这个眼睛吧一点毛病也没有。我这大半辈子也没得过大病，这冷不丁的得一回，就是还去了几次医院。这大夫和那个我的一些孩子呀都劝我，说我你别太紧张，放下心。我就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病，就是放下就放下了呀。那时候真的是吃饭也恶心，身上就是没力气。这个心啊，一直就好像就悬着那种感觉。孩子们呢都有工作，我呢也不能让他们就是不上班在家里看着我呀。
1: 对，
0: 你说是吧？
1: 是这样。
0: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这时候吧，我那个老婆呢，她就跟我说了，她说前两天就是听着一个讲座，她说感觉讲得特别好，让我跟着也一起听听看。你说听听那老师的讲课，我听你这讲的那个就是回归本源的那个理念啊，我就感觉跟我的那个心里那个希望说的一模一样的。我之前
1: 这是我们的缘分呐。
0: 对对对，我就感觉特别有缘跟你，就是听你的课就感觉身体还好多嘞。真的，我真的当时就是心里就感觉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身体呢，慢慢的也感觉就是正，慢慢的也会康复的。我就感觉这如果再多听的课多好啊，是吧？
1: 您也非常幸运。
0: 我后来呢和我老婆呢脸听了你那个可听了一段时间了，我两个人后来也在合计，哎，这听了这么好的，我就决定了，哎，我也订购了。还真别说，吃上了这第一口吧，哎，我就感觉这悬着的那个心啊，就好像有了那个着落那种感觉。我这有这个就是胡椒老高啊，这个每天我就是两口高，真的。首先呢，我就是我们那个，对呀、我就感觉那个眼睛这一块吧，就是看东西呗，哎，它能看见嘞。而且呢，晚上呢，嘿，就感觉看东西好像比以前都经看清楚了不少。再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吧，我这个吃饭吧，就有了那种，就是吃的有了那个胃口，就吃了那个饭就感觉鲜嘞。
1: 消化过程也好了，脾胃好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肝的问题，肝好了，咱们的眼睛就好了。你也刚才提到了，肝开窍于目啊，眼睛跟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血小板啊减少能够很好的恢复，再加上肝功能很好的恢复，食欲再好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把您的全病啊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啊！
0: 真的，我也感觉这，当时我以前开始吃饭的时候，就跟小鸡啄米那种感觉，哎呀，就是吃上两口就不想吃了。嘿，现在我能吃了，我现在一顿饭能吃上整碗的了，现在。还有呢，我以前那个整，
1: 太好了，听起来我
0: 对呀，我也感觉特别兴奋。就是之前吧，我总感觉那个腹胀，腹部就好像有那个胀胀的，就感觉那个肝那块还疼。现在我基本上就没有那个腹胀的那个感觉了。
1: 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对呀、就是没有那种难受的那种、那种感觉。
1: 那就说明咱们病啊，病根找到了，是不是啊？
0: 对，我也这么想，我就感觉这慢慢的，我就觉得吧，我那个、就是这些流失的那些。那种好像那种本源，我好像他就回来了那种感觉。
1: 您说的太对了啊！您说到咱们病的根本上了。
0: 哎呦，真的，我真的特别高兴。但老师吧，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这才吃了就是两三个月，真要是能够就是恢复到啥都没有吧，那也不太可能，对吧？但是呢，我这个就是十分病，我感觉吧，就好了有七分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这国家老高吧，真的我就感觉没白吃。
1: 没错。
0: 因为他呢，不但就是治病，而且呢，他在那个就是身体那个本身的那个方面吧，得到了那些缓解。哎呀，我
1: 对，
0: 我的那个内心吧，就是那些顾虑现在都没有了。我现在对我的这肝硬化的那个治疗吧，哎呀，我现在感觉特别有信心，真的，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助。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您选择的这个方法对了，啊，我们讲，本源疗法啊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身体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病都不愁了。因此咱们的肝功能、肾功能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也好了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身体就必然痊愈了，好了啊。

0: 为您高兴啊，咱从本上来治疗了疾病了，所以咱们健康完全在前面的，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谢谢，我跟你说吧、啊、我现在对治疗这个病吧那个态度、啊、我现在可积极了，就是前两天呢我还去复查了一下、
0: 啊、
1: 那边说我这个血小板吧就是有那个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上升来了、
0: 啊、
1: 而且呢、
0: 啊、
1: 我现在那个转氨酶还有就是胆红素你现在都已经正常了、
0: 啊、
1: 就是那边医生也跟我说了，他那个肝硬化呢现在就是有那个明显好转的那个就是症状、
0: 嗯，
1: 我真的
0: 太好了，
1: 特别特别感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您应当感谢您自己选择这个道路对了，用的方法对了啊，好极了、
1: 嗯，
0: 为您高兴，祝福您啊。
1: 谢谢。还有呢，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我准备 把这个就是胡椒老膏，我准备呢跟我老伴儿一起用。因为呢我吃这个的时候呢不但就是肝硬化呢就是有所缓解，我还觉得那个身体呢就是感觉有了变化变好了，
0: 对，
1: 就是
0: 哎
1: 照比以前呢我就现在那个身体吧比以前还胖了一些，而且呢、
0: 啊、
1: 我这个身体吧现在身子我也感觉比以前结实了、
0: 啊、
1: 精神面貌呢跟我以前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你看多
1: 好，我还特地呢打电话跟你们那个场外的那个老师沟通了一下，说这个、
0: 啊、
1: 可以长期的吃，
0: 可以
1: 对身体呢、
0: 哎、
1: 特别有好处、
0: 嗯、
1: 真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
0: 好，咱们胡椒老膏是起到什么作用？治养结合，有病治病，没有病可以养生、
1: 嗯、
0: 啊，像您老伴儿啊年纪大了，咱的慢慢体质就要衰退了，可是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能够来养生，既治又养，一起用吧、
1: 嗯、
0: 啊，老两位都会啊健康长寿的，好不好、啊、老朋友，
1: 谢谢老师，你来
0: 的
1: 真的太感谢太感谢，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好的，再会，非常谢谢、啊、
0: 好，再会，
1: 谢谢，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

分能耐是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

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儿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
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
就下不去了，他腰疼的

的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老陈说，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高，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两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

0: 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10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哎，
2: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0: 啊，我也为你高兴啊。
2: 我是伤气太严的。
0: 嗯。
2: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10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失眠的也

0: 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 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 0.3 这个样子，反正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得了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1: 啊，
0: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坦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的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1: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八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能分辨一下是人是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75之间。
1: 所以
0: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了。
1: 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高已经用了。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呢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的。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走跳两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1: 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0: 原来我这
1: 个老朋友
0: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 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个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要。当时啊，就是说人们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早起不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1: 嗯，所以过去咱们给咱的，
0: 你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也快一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1: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声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1: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
0: 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的话，还得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了。
1: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0: 对对对，
1: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0: 哎，好的。
1: 好
0: 的，
1: 祝您健康长寿。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啊。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1: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1: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
1: 哦、
3: 胡老啊。
1: 嗯，哎，好的。
3: 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十来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儿了，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去，完事儿吧。我吃胡家老糕，我都我儿子给我买，我都博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
1: 你看这多好
3: 啊！
1: 嗯，
3: 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都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1: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这叫什么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3: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1: 那
3: 我就买药了呗，啊。
1: 嗯，
3: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1: 啊啊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糕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反正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糕，
3: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这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片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
3: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糕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3: 是啊，你说这个老糕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完了，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儿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3: 啊，就你那老糕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我吃了3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糕好。这老糕吧，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糕啊！那些细节的事可多了啊！
1: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3: 啊、
1: 是吧？
3: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血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脑袋也不疼了，这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糕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
1: 你
3: 这老糕可真
1: 好
3: 了，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糕了。完了我也介绍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的老糕，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不能让。
1: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太好了。
3: 啊，
1: 就是。
3: 你自个儿好啊啊！你说这老糕啊，这药啊， 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我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
1: 嗯、
3: 都个都觉得一
1: 就是就是，
3: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这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干部。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
3: 啊、
1: 而且省了多少钱、
3: 啊、
1: 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啊，太好了、
1: 啊、
3: 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1: 哦、
3: 你看你讲说那糖人多洪亮啊，哪像是就八九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糖人忒、
1: 啊、
3: 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3: 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了
3: 啊，
1: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我一直在用呀、
1: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可以解决。胡家老高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
3: 啊，
1: 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啊、好，祝贺您 啊, 啊！好，就这样、
3: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
3: 哎、
1: 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3: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
3: 哎、
1: 好，就这样吧，再见、
3: 哎、
1: 啊，老朋友。
3: 哎，再见，哎。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我呢、
1: 啊、
4: 是你的一位听众。
1: 啊。
4: 就是我呢，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情况吧。就是我呢，今年呢是58岁。
1: 哦、
4: 啊。是这样的，我之前呢身体呢就是一直感觉还挺好的。
1: 嗯嗯、
4: 就在就是3年前吧，我这边就是单位里的一次体检呢，就发现那个那时候就发现那个血小板有些低，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病吧，当时脑子里就这么想，就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呢偶尔呢就是有时候呢出鼻血，
1: 哦，
4: 那别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吧，检查呢发现那个就是传血细胞减少了，
1: 哦，
4: 就那时候医生呢就赶紧给我办理了那个肉瓣手术，在医院里面呢住了就是一段时间，等待呢他当时说我是肝硬化，哎呀，你后来住了几天呢，我后来就回家了，但是出院以后呢，就是医院给我开了那个，哎呀，好多一大堆的那个药。你说这人吧也奇了怪了，没得毛病的时候吧，嘿，感觉啥事儿没有，一旦查出来得了病吧，哎呀，就感觉这哪些症状啊，哎，这些好像全都来了，
1: 全来了，
4: 就像一下子就把我的那个精气神儿就跟那个抽走了那种感觉一样、
1: 嗯。实际这是什么呢？就是您刚开始病的时候比较轻。所以什么东西都查不出来、
4: 嗯、
1: 后来呢您病情加重了，肝脏的疾病啊，血小板减少，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就引起了越来越厉害的什么肝硬化等等都来了，那么再加脾功能不好，所以这些个血病也都来了，他的病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您才感觉到您病情的严重，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对呀、啊、我呢就感觉哎呀，就是浑身特别就是提不起精气神那种感觉，也吃饭呢也就是吃不好，也没啥食欲了，就感觉这个肝那个地方好像还有那种疼痛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总是感觉到那个就是那个腹部那块，哎，就是还有一点那种就是腹胀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和消化不良那种感觉是的，哎呀，那段时间就是感觉特别难受那段时间。就是还有呢，我的眼睛呢，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说那个肝开窍于目嘛那个，我这个一查出来那肝硬化吧，我就觉得哎呀。这眼睛就是晚上好像看东西也不行了，
1: 嗯，
4: 就是看
1: 没
4: 看看 这些模模糊糊的眼睛。
1: 嗯，这就是跟肝有很大的关系。

0: 我对呀、啊，我就感觉吧，看东西就能只能看个好像轮廓那种感觉吧，晚上。到医院里边嘛，一检查，人家说我这个眼睛吧，一点毛病也没有。我这大半辈子也没得过大病，这冷不丁的得一回，就是还去了几次医院。哎呀，这大夫和那个我的一些孩子呀，都劝我，说我你别太紧张，放下心。我就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病，就是放下就放下了呀。那时候真的是吃饭也恶心，身上就是没力气，这个心啊一直就好像就悬着那种感觉。孩子们呢都有工作，我呢也不能让他们就是不上班在家里看着我呀。
1: 对，
0: 你说是吧？
1: 是这样。
0: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这时候吧，我那个老婆呢，她就跟我说了，她说前两天就是听着一个讲座，她说感觉讲得特别好，让我跟着也一起听听看，你说听听那老师的讲课。我听你这讲的那个就是回归本源的那个理念啊，我就感觉跟我的那个心里那个希望说的一模一样的。我之前
1: 这是我们的缘分呐、
0: 对对对，我就感觉特别有缘跟你，就是听你的课，就感觉身体还好多嘞。真的，我真的当时就是心里就感觉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身体呢，慢慢的也感觉就是慢慢的也会康复的。我就感觉这如果再多听的课多好啊，是吧？
1: 您也非常幸运。
0: 我后来呢和我老婆呢俩听了你那个课听了一段时间了，我两个人后来也在合计，这听了都这么好的，我就决定了，我也订购了。还真别说，吃上了这第一口吧，我就感觉这悬着的那个心啊，就好像有了那个着落那种感觉。我就有这个就是胡椒老高啊，这个每天我就是两口高、真的。本身呢，我就是我那个，对呀、我就感觉那个眼睛这一块吧，就是看东西呗，它能看见了。而且呢，晚上呢，就感觉看东西好像比以前都已经看清楚了不少。再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吧，我这个吃饭吧，就有了那种，就是吃的有了那个胃口，就吃那个饭就感觉鲜了。
1: 消化过程也好了，脾胃好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肝的问题，肝好了，咱们的眼睛就好了。您也刚才提到了，肝开窍于目啊，眼睛跟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血小板啊减少能够很好的恢复，再加上肝功能很好的恢复，食欲再好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把您的全病啊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啊！
0: 真的，我也感觉这，当时我以前开始吃饭的时候，就跟小鸡啄米那种感觉，就是吃上两口就不想吃了。现在我能吃了，我现在一顿饭能吃上整碗的了。现在，还有那我以前那个整，
1: 太好了，听起来
0: 我
1: 就很高兴。
0: 对呀，
1: 我
0: 也感觉特别兴奋。就是之前吧，我总感觉那个腹部就好像有那个胀胀的，就感觉那个肝那块还疼。现在我基本上就没有那个腹胀的那个感觉。
1: 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对呀、
1: 哎，
0: 就是没有那种难受的那种、那种感觉。
1: 那就说明咱们病啊，病根找到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我就感觉在慢慢的，我就觉得吧，我那个、就是这些流失的那些。那种好像那种本源，我好像他就回来了那种感觉。
1: 您说的太对了啊！您说到咱们病的根本上了。
0: 哎呦，真的，我真的特别高兴。但老师吧，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这才吃了就是两三个月。真要是我能够就是恢复到啥都没有吧，那也不太可能，对吧？但是呢，我这个就是十分病，我感觉吧，就好了有七分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这国家老高吧，真的，我就感觉没白吃。
1: 没错。
0: 因为他呢，不但就是治病，而且呢，他在那个就是身体那个。

0: 本身的那个方面吧，得到了那些缓解。
1: 啊、
0: 哎呀，我
1: 对对对对，
0: 我的那个内心吧，就是那些顾虑现在都没有哎。
1: 啊、
0: 我现在对我的这肝硬化的那个治疗吧，哎呀，我现在感觉特别有信心，
1: 啊、
0: 真的，谢谢、
1: 嗯、
0: 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助。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您选择的这个方法对了，啊，我们讲，
0: 嗯，嗯
1: 本源疗法啊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身体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病都不愁了。因此咱们的肝功能、肾功能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也好了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身体就必然痊愈了，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咱从本身来治疗了疾病了，所以咱们健康完全在前面的，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
0: 谢谢谢谢，我跟你说吧、
1: 啊、
0: 我现在对治疗这个病吧那个态度、
1: 啊、
0: 我现在可积极了。就是前两天呢我还去复查了一下、
1: 啊、
0: 那边说我这个血小板吧就是有那个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上升来了、
1: 啊、
0: 而且呢、
1: 啊、
0: 我现在那个转氨酶还有就是胆红素现在都已经正常了。就是那边医生也跟我说了，他那个肝硬化呢现在就是有那个明显好转的那个就是症状。
1: 嗯，
0: 我真的
1: 太好了，
0: 特别特别感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哎，您应当感谢您自己选择这个道路对了，用的方法对了啊，好极了、
0: 嗯、
1: 为您高兴，祝福您啊。
0: 谢谢谢谢。还有呢，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我准备
1: 啊
0: 把这个就是胡椒老膏，我准备呢跟我老伴儿一起用，因为呢我吃这个的时候呢，不但就是肝硬化呢就是有所缓解，我还觉得那个身体呢就是感觉有了变化，变好了。
1: 对，
0: 就是
1: 哎，
0: 照比以前呢，我就现在那个身体吧比以前还胖了一些，而且呢、
1: 啊、
0: 我这个身体吧现在身子我也感觉比以前结实了。精神面貌呢跟我以前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
0: 我还特地呢打电话跟你们那个场外的那个老师沟通了一下，说这个、可以长期的吃，
1: 可以
0: 对身体呢、特别有好处、真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
1: 好，咱们胡椒老膏是起到什么作用？治养结合，有病治病，没有病可以养生、啊，像您老伴儿啊，年纪大了，咱这慢慢体质就要衰退了。可是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能够来养生，既治又养，一起用吧。啊，老两位都会啊健康长寿的，好不好、啊，老朋友？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你了，真的太感谢太感谢。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再会再会，非常谢谢、啊。
1: 好，再会，
0: 谢谢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一次啊，跟大家聊了几天如何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血症的问题。那咱们开篇呢讲了很多的东西，包括如何给身体打基础，如何呢解决我们身上最至关重要的这个气的问题，方式方法呀都给到了大家。我相信呢大家用到了这些方式和方法之后啊，身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改变。那么我们不只要把身体当中的毒素排除，血管软化，我们身上的这个气呀，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治病呢，在中心当中啊，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叫立体治疗办法。那第一步啊，一定是先解决这个气，把这个气啊解决到一定程度，做到什么呢？气通了，哎，能够推着身体当中一部分血液运行了之后，我们第二步治疗血的这个板块就开始了。您记住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个词儿啊，大家要拆开分，一定是气在前，血在后，气血气血，要让他们干什么都通。哎，我们这个气啊推着血走，血呢反过来也带着气走，所以叫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那气血要畅通了，

但是呢，几千年下来了，为什么就这几个传下来了？那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说呀，中药这个东西啊，相对于当时，那绝对已经很快了。但是呢，现在的科技是进步的，同时啊，现代的生活环境也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人们生的病纯粹就是血上的事儿和气不足引起的，而现在呀，我们身体当中堵的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是啥，里面有塑料啊，里面有化学制剂，里面有化肥，里面有食品添加剂，这老祖宗哪见过这些东西啊？所以啊，这个那个年代用的特别好的药放到今天就不一定行了。就给大家打个比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十来岁的时候啊，听说的病叫半身不遂，那谁得了半身不遂一家人遭罪呀，害怕，然后呢就托关系找人买一个特效药叫华佗再造丸。哎，我记得挺清楚啊，一个塑料的瓶，然后呢这个是茶色的塑料的，上面一个老头，就是华佗，那个盖啊跟个小杯子一样，哎呀挺稀罕，我见过的。可是你放心啊，那个年代能拿到华佗再造丸的吃完了之后绝大多数都有效，那也就把这后遗症减轻了不少。可是你放到现代，你别说华佗再造丸呢，扁鹊再造丸也治不了那个病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现在的华佗再造丸生产工艺和药的材料就跟以前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哎，加上现代人身体的病理原因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效果上差了，不是说药不好了，是人的病变了。那在这里啊，一句话总结，这个如果说你有了心梗，有了脑梗，有了血管类的疾病，有了任何的血症，那可不是单独的活血化瘀啊，也不是为了通经活络呀，知道吗？那这个时候即使你吃再多的药，甚至你都把溶栓的药吃上了，那也不一定治好。这就是为什么解释说这几千年下来了，就这三大神药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金锭，甚至还流传到皇宫当中去，到今天这几个药也不能保证我们所有的人梗塞的疾病、中风的疾病都能够一点后遗症没有再不复发。没办法，就是现代的普遍寿命都延长了，而且呢病的种类和病因又变多了，五花八门，极其繁琐，那必须适应时代的进步。我们在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上，那必须要推陈出新，还要创新。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就不怕这个呢？我跟大家说过，我们中心里面呢秉承着全世界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医学理念融合到一起，我们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一起，我们又用中国传统的医学方式来垫底，我们又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践行，从而啊，我们永远能够找到最正确的那条路，找到最有效的治疗组合方式。哎，这就是厉害了。那你看啊，你就包括我们的中医现代化或藏医现代化也在迅速的提高，那我们制作一些东西上面为什么不用外面的，所有的都是定制款呢？就是定制的我们心里更有底，而现代的医学呀，发展的就慢了一点。我说的是中医这一块啊。那你看啊，我说一说这个中医里面救急，除了这三大药啊，近现代最厉害的也就要推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他叫张陈贵，就是文章的章，功臣的臣，桂花的桂，他是个女同志。那为什么说他近现代做的功劳最大呢？他呀是70年代的时候那发明了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啊，我感觉，我个人的感觉啊，他比咱们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屠呦呦院士还要伟大。咱们说屠呦呦院士啊，在发明了青蒿素之后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哎呀，这个据说呀，在非洲那个地区的疟疾患者呀，这屠呦呦院士发明的这个青蒿素啊，救治了几百万人，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功德无量。可是呢，这个张陈贵女士啊，她就不得了了，她也发明了一个中药，而这个中药啊，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见过，甚至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家里都有。她发明的什么东西啊？她用川芎和冰片这两个药发明了一个组方，这个组方啊叫速效救心丸，也就是说这个药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他呀是发现了一个问题，硝酸甘油啊实际上效果好，但是呢真的是副作用非常的大。那由此啊，
他在中

0: 中医的理论当中就找到了这两个药的配方，从而啊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研发出来了。在孟非老师的脑子里，他可以被誉为近现代的第一神医，这个绝对不夸张。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速效救心丸面世之后啊，你想想每年有多少个突发心脏问题的人这个吃了速效救心丸之后没事了，有多少个严重心绞痛冠心病的患者兜里装着速效救心丸一次一次的这个度过了危险呢？你要没有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象这每年不说全世界，中国就得有多少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啊。所以说呀，这个只要有了中医现代化或者说叫国医现代化，那我们治疗一些疾病还是有很多的方法的啊。同时呢，在有效的跟西医结合到一起的话，那我们未来啊真的是不可限量。尤其是在西方医学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厉害。咱们就说以溶栓为例啊，这溶栓药啊就层出不穷。你说以前那有了脑中风心梗的死亡率高，现在低了。什么原因呢？各种溶栓药。我给大家说说啊，这个以前溶栓的时候就打的什么尿激酶啊链激酶啊，然后后来就先进了到这个阿替普酶，然后呢就是替那普酶。哎，一代更比一代强。甚至到现在啊，给大家说一说发明了更厉害的东西。什么东西啊？脑机。什么叫脑机啊？就是人脑子在这上面出了一个电线啊，传信号的，然后接到机器上。这个脑机啊就能够通过人大脑的信号控制一台机器。谁发明的呢？国外那个特斯拉汽车他们那边发明的，那马斯克，哎，就这个人。这脑机啊现在已经开始量产了。那这脑机有什么作用？我给大家说一说。它呀就是科技带来的神奇之处。也就是说，失明的人是因为眼部神经受损伤了，传递不到脑袋里面去了。那这个脑机啊通过这个额外接的线就可以用一个电子的摄像头看东西，这个信号传到脑子里去，失明的人能看得见。大家告诉我厉害吧？啊，这太神奇了啊！耳聋的，你听不到外界的声音，耳部神经受损了，接根线，耳朵就能听见了，用一个接收器就能听见外面声音了。瘫痪的不起不来床吗？不控制不了下肢神经了吗？全身的神经了吗？脑机接上，控制一个机器人，这机器人绑你身上，你就能动。这个脑机能够连到轮椅上，轮椅带着你就走。大家就可以想象啊，通过信号传递大脑，大脑控制机器，让人看得清听得见，能走路，能坐轮椅，甚至都能开车。你就可以想想科技的发展。有人说这个东西多久啊？现在国外有的地方都开始，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也出台了啊。我们国家也说了要大力扶持脑机的企业，争取在几年之内能够跟世界一流的这些团队媲美，打造2到3个国际影响力强大的中国的脑机集团。那你看看，所以说呀，现代医学的发展呢超出了大家的认知。咱们呢可不要永远在想着一个事儿，我吃个什么东西就能把病治好了。那个年代啊是以前，我们的科技啊没有经过大爆发，而到现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孟非老师愿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吧，我们每一年都会派我们的交换生。什么叫交换生？不是学生啊，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医生啊，和国外顶尖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医生，两个单位互换，一个人呢去上3个月到半年甚至是一年的，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技术啊，相互之间融合，从而啊形成世界级的一流的治疗技术。那我们这边永远走在世界的前列，甚至是有些医院里面还没引进的东西，国外我们就有了。什么原因？我们交换呢，我们拿我们的一些技术跟他们做技术交换。哎，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中心治起来就不厉害了。那讲到这儿啊，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跟我说这些跟我治疗这些病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的技术越先进，咱们老年的慢性病治愈的概率就越高。你看啊，到现在为止啊，咱们就得说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有中医的长处。西医呢就是把人呢更精细化的认知，更精细化的了解，把病灶精确到一个点。但是呢中国的国医啊解决的是全身上下啊，所以那句话说得好啊，西医解决的是人生的病，国医解决的是 生病的这个人，哎，西医治疗这一块的病，中医呢治疗的是生病的这个人，从整体的角度来去解决的。那到现在为止啊，为什么说西方医学发展的那么快，我们中国的医学没被落下呢？有一个核心点啊，就是中国的中医现代化，所以啊，我们一直能保持住一定的势头，和西医呢并驾齐驱。你看我们现在啊，是不是有了很多东西啊？有什么？有中医的提纯的粉，你不药效不足吗？我加倍，哎，效果就加倍了。还有中医的片儿，中药的片儿，你看以前是不是都是中药丸、中药汤，这丸散高丹、汤定九路？现在啊，改良了药丸了，中药不一定是药丸了，中药也有片儿，中药也有粉，哎，中药也有很多的剂型了，对不对啊？那包括现在中药也能注射，你看啊。这个有一个药啊叫丹红，就专门能够疏通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个挂滴流啊，效果挺好的。你看这是不是我们在紧追慢赶呢？这西方医学拉不下我们。那孟非老师呢，这个给大家讲讲啊。那今天给大家讲到的是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啊还有一个医学也很厉害。哪个厉害呢？我跟大家说，藏医学。只是说中国的这个藏医啊越往内地越少，而本身呢由于藏区人口的问题，这个藏医的数量啊也就少，那后来呢慢慢能够学到的也少。那再有呢，在西藏地区啊也有中医院也有西医院，纯粹的这些藏医院呢也少，所以啊这个本身人少藏医少，这就加上了一个地域再大，那内地地区啊能够见到的藏医藏药就少了一点，哎，知道的就少。那我给大家就一说一比你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呢？咱们不都知道有个神药叫安宫牛黄丸吗？对吧？救急的时候那刘海若植物人吃了都管用。那我告诉你，这藏医里面也有，藏医里有一个药叫什么，叫七十味珍珠丸。这个七十味珍珠丸呢，那你当时用上，那功能效果一点都不比这个安宫牛黄丸差。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啊藏医的传承和时间一点也不比中医少。如果说你要是到了西藏藏医博物馆，你都能够看到两三千年以前藏医做手术的器械，而藏医的解剖学就源于天藏，对人体的内部组织和结构那了解的不比西方医学差。所以啊，藏医可被称为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一朵奇葩，说是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第一也不足为过。那刚刚讲了，你说这七十味珍珠丸厉害不厉害啊？哎，这很厉害的，只是这个药很贵，也是一盒就1000多块钱。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不给你讲这个七十味珍珠丸了，方子太大，给你讲一个另外一个方。这个方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七十味珍珠丸是救急的，就是突发血液急症方面用的，功能效果类似于安宫牛黄丸。那我今天给你讲这个方，它呀功能上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但是呢它的用药量就低了，它呀不像珍珠丸来的那么快，可是呢它的持续效果时间长，也是相当的厉害。它能干什么？大家听好了，它能让你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从根本上治病根。那这个药方它就叫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 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顾名思义啊，这里面十味药，而这十味药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人呢，把身上的这个血来换一换。你想想啊，这我们身上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黏了，那你说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全身上下的血管里循环，会不会生病啊？那第一个影响的就是血管，所以我们这个血管就会生病。那第二个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脏器，而这些血呀，都是酸了、腥了、黏了、臭了的血进入我们的脏器，你就告诉我这个脏器能不能好得了。而哪里的血用量是最大呢？听着啊，第一个用量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第二个，所有的血循环必须要过心脏。那也就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儿：只要是你这个血酸了、腥了、黏了、甜了、臭了，影响最大的就是心脑血管。这也就解释出为什么我们身边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龄越大，血液质量越差，血液里面的杂质越多，血液这个味道和颜色变得越来越不好的时候，血液环境出问题了，血管和脏器自然而然也就出问题了。那除了这两个地方，心和脑之外，我们还有啊，你看看啊，很多老人家下肢的颜色是年纪越大颜色越深啊，有的是脚趾头发黑，有的是整个脚发黑发紫，有的是到了脚脖子发黑发紫，还有的一些人呢，是快到膝盖了，整个小腿都是发黑发紫的。什么原因呢？血液太黏了，血液太脏了，血液到下面回流慢了，底下沉淀的越来越多了。就跟咱们一杯水里面有脏东西，你放在那儿慢慢的沉淀，是不是都沉底了？那人身上血液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往哪沉淀呢？那更多的是不是也是下面呢？是不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尿酸高的就是血液酸了的，血糖高的就是血液甜了的，血脂高的就是血液腥了的，这些人他这个下肢啊都出问题。你看引起的静脉曲张，下肢的脉管炎，然后脚底下发黑啊，脚下面浮肿，甚至是那血管都鼓起来的，比静脉曲张还可怕的发黑的，然后还有下肢瘙痒溃烂的，都跟这个有关。那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血液出问题了，你的血变质了。这个就跟一碗米粥，你放在那儿，一碗米粥那米汤亮晶晶的，一喝好香，结果你放上三天之后稀汤汤，再放上七八天招苍蝇了，放十天快长毛了，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这碗粥变质了？哎，那人的血液这么多年也这样啊，所以啊，你的血出问题了就在这儿呢，血液变酸变腥变臭变甜了又变黏了，那怎么办？你说你拿什么能把它换出去？一个简单的办法，把你浑身上下的血全抽出去换新的，这是唯一的一招。你要不然太难解决了。那今天孟非老师就把这个方给你详细讲讲，这个方就叫十味换血方，专门让你身上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 专门让你身上这几十年的陈旧的血变成新鲜的血。

就什么意思？就拿一个密筛子的小网，在你这个血液里捞啊捞啊捞，哎，捞来捞去，捞来捞去，就把你血液这点脏东西都给它捞出来，把你这个变腥的血味变回来，把你变甜的血给它糖给它捞走，把你这个血液里面变酸了的，把那酸的给捞走，从而啊，从根本上来治疗我们所有的血症，这才叫真正的解决病根。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呀，现在很难把这些病治好，因为我们用的方式方法不对。再有，孟非老师也说了，成病的病因几种几十种，你只可着一个病因是不行的，那这个方必须是面面俱到，从而才能起到理想的效果。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无论你是血液黏了、血液腥了、血液甜了、血液酸了、血液臭了啊，都能够从根上一点点的给你解决。有人说这要多快吗？这快不了，这是慢活啊，慢工出细活。那这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我学藏医这么多年学到的最好的一个方子。换句话来讲啊，我师父教了我十年呢，那我师父教了我这十年，我从学藏医开始到现在15年的时间，我师父教了我十年，我呀就学会一个大药方，这不怕你们笑话啊，就学会了一个大药方。这个大药方名字叫什么？我给你学一遍。这个大药方的名字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再说一遍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1234567890，哎，这个十，哎，那什么叫千方呢？就是千变万化，一方变千方。这个方啊，可以治病，可以续命，从而呢，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可针对各种疾病。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一个整方，而这个整方的方子的剂量，那调整就是大病用大方，小病用小方，重病用全方，哎，这叫十味千方续命汤。有人说，那怎么冒出来一个十味换血汤呢？啊，十味换血方呢？这又是哪来的？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大方，跟我师父学了十年，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这个呀，是最大的方了。那其中啊，把这十味单独拿出来，就叫十味换血方，哎，也叫十味换血汤。那这十味换血方也是大方小方随病情，从而加减增量。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子呀一点一点的讲给大家，然后呢你们听，你们记录，你们呢就慢慢的记。那这个呢，可以是三味，可以是五味，可以是七味，各种自由的组合，这个是根据病情来的，不是你胡乱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除非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要不然不用这个十味整个的方啊，十味换血方，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剂量了，除非在我们中心很重的我们给种这个呀，我们中心里面有制作好的给他们吃，让他们赶紧抓紧用上，这是抓紧时间救治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到这种程度的，就不用用十味的全方啊。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啊拆解开给大家讲，但是一天讲不完，我得多讲几天，因为这个方组合出来的特别的多，如果是所有的加到一起啊，最大最大的全方不跟你说吗，差不多能组合出来几百甚至上千个方子。那今天呢，先讲高血压。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呀，在我们国内啊是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呀，高血压已经达到了快2-3亿了。那有人说怎么那么多呢？国家记载不是1.8亿吗？到你这2-3亿啊，国家了解到的是到医院了的，是经常买降压药的，那还有一些血压高了之后不吃药的呢，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血压高的呢。你发现没有啊，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是不到严重的时候，不到医院不知道，或者不到体检的时候不知道。而中国呀，有很多人平时是不做体检的啊。那你说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呢？你包括有一些20-30岁的就说我老头晕，他也不检查。你看看有的时候啊，眼睛鼓鼓的胀，他也不去医院看。实际上这很多都是高血压了，对吧？那上回说呀，咱们
血症的病因多种多样，哎，专挑一种病因也会有效果。但是呢，多重病因，那咱们就要全概括，这样的话呀，效果就会更好一点。我今天呢，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子里面，我给你做一个增量加减。咱们有高血压的，你啊记一下这个方，这个方啊回家了之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抓，自己呀、啊、就可以煮。我把这个方子说出来啊，你现在赶紧准备好笔和纸，我呢说完你记录。如果说你没有写全的，回过头来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也会把这个方啊再告诉你。听好了啊，这个方子，第一味红曲，第一味红曲放十克，第二个圆根，圆根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加上一元两元的那个圆啊，圆根树根的根放五克，第三个药藏天麻啊，第三个药藏天麻八克，第四个药藏红花，藏红花三克，哎，记好了没有？红曲十克，圆根五克，藏天麻八克，藏红花三克。有人说，哎呦，这个红曲我知道，这红曲药店里就有的卖，这圆根呢还头回听说啊，这天麻也知道，红花也知道，但是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是不是听着就高级了？对，这药高级了啊，这四个方，四个药啊，一个方，这个一天一副，你用上一个月，也就是说你煮水就行了。怎么煮我跟大家说清楚啊，你把圆根天麻还有藏红花你先煮，煮到剩了一碗多的时候，你再把这个红曲啊倒到里面去，再煮上几分钟就可以了啊。那吃多长时间呢？先吃一个月，这一个月下来，我能保证一点，无论你是高压还是低压，能够降下来大概10个毫米汞柱，也就是说你180，你吃上这一个月就能降到170。有人说这降的不多呀，那你可不能一下降太多呀，你经常习惯了那个血压，你一下降的多了之后，你反倒感觉不得劲儿，反倒感觉不舒服，这就跟什么呀？这就跟突然戒酒了一样，你感觉抓心挠肝的。血压高的时候，大家要明白一点，是因为你血管弹性低啊，缺血了，它要加大压力给你供血啊。所以啊，一下子降得太低了之后，有的人190的血压突然给你降到130，你会受不了，你感觉身上软绵绵的。这种血压呀，要慢慢的降，第一个月能给你降10个，第二个月可能就给你降3个左右了。但是呢，你慢慢来啊，你用上个3到6个月，你的血压越降越平稳。那为什么用这四个药来组这个方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啊，还是那个话啊，这个方啊，还是那句话，它是抓病根的。也就是说，咱们每个人生病的病因有很多种，但是呢，你吃的药只针对的是一种病因。那我们这个方，你别看只有四味药，可是这四味药啊，它一下子抓了你好几个病因。你看，我们是不是说血液质量变差，血液环境不好，变稠了，变腥了，变黏了，变酸了，变臭了，变甜了，好吧？那咱们这个红曲啊，它叫中国他汀，它就能够把这血液呀、变得清亮，把里面所有的这个血脂啊给你化一化。哎，这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是让血液变清澈、清血的一个作用。这里面用到了红曲十克。那第二个呢？这个红曲是不是得给它增效、加劲儿啊？啊，这红曲在身体里循环的时候，它得有个劲儿啊，它得增强肝肾气，才能够让这个红曲的劲儿更强。用什么呢？这个增强肝肾气的药啊有很多，你像什么菟丝子啊，啊，你像什么那个肉苁蓉啊都能用。但是呢，在咱们这个方藏方里面，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我给大家解决高血压，这四味药里用的是圆根，这是藏药当中非常有名气的。也是藏药当中在解决肝肾功能啊、气血循环障碍的这一块上用圆根用的就比较多。所以啊，这圆根在这里面呢是行气行血，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的。
它不只能够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

它对肝肾的濡养效果也好。大家忘了一个事儿吧，肝是解毒，肾是排毒的呀。那你要想血液好，你是不是必有一个过滤的地方啊？肝过滤。你是不是有个排泄的地方啊？肾排泄。所以说只要是治疗身体基础病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个里面原根是必用的一个药。那剩下那两个就是藏天麻和藏红花，他们两个呀在身体当中起到一个作用，粉碎剂，就是打碎哎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小的游离的血栓、游离的斑块、凝结到一起的红细胞，哎，过多的血脂凝结、血小板的聚集，以及一些药物残留，只要是在身体当中个头粒粒稍微大一点的，这都属于游离的潜在危险的微型血栓。那它跟血压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些东西经常容易堵小地方，然后压力再大点冲开再堵，经常堵到你的毛细血管的末端，这些东西堵的毛细血管越多，你身体的血压慢慢的就涨了一个点两个点，哎，涨一个毫米、两个毫米、三个毫米，咱们要找一个东西给它打散，谁呢？就是藏天麻加藏红花，这都是好药。你看啊，这个红曲在里面把血液变清澈稀释，是中药当中的他汀，那清血的一个作用是靠红曲来的。打散，这就要靠谁呢？靠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样的情况下，两个病因了吧？第三个，这个气血循环不好的啊，肝肾功能过滤不好的，咱们用谁呀？用原根。哎，肝脏的过滤，肾脏的排泄，这用他们两个来，真是属于身体代谢性不好造成的血液脏了。那你看，这一下子三个病根，咱们这一个方四味药全解决了。最后一个，我们气血循环变差，肝肾气血推动的慢，从而啊有一些地方沉淀。你把这原根加进去，气血循环再快一点，这一个小方四味药，所以啊你就用一天一副药，然后呢你先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啊，你的血压基本上差不多能降到10个毫米汞柱，这我说好的，差一点的也能降7到8个毫米汞柱。这个跟大家提个醒啊，这几个药里面藏红花最贵，藏红花多少钱呢？好的顶尖的藏红花一克就要1000多，比如说我的天哪，买不起不吃了。我告诉大家，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的，我给你这个方不是说你是特别高的高血压的，你吃这叫小方治高血压啊。那你啊买点那个伊朗的藏红花，伊朗的藏红花一般情况下是30块钱一克，你买上3克也就90块钱。如果说你还是心疼，那你就把这个换一换，你换成什么？换成普通的红花，换成8克。当然了，药效就低了一点了啊，可能说你要换成普通的红花，药效就低了。孟非老师不建议你改大方，但是呢实在是经济条件差一点的，那你改一改，把这个里面的药替换一下，当然药效一定低。为什么说在中心里面这方用完了效果一定好呢？我们中心里面大家还记得吧，这些人不差钱啊，这钱儿不差呀，所以说用的都是好方。大家记住了，再说一遍啊，红曲10克，原根5克，藏天麻8克，藏红花3克，这个5碗水熬成1碗半，你一天分一次或者分2次把它喝下去，一个月让你的无论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都能够降低10个毫米汞柱，这是个好方啊。这是脱胎于10味换血方当中的一个4味方，血压高的人可以用。这个阶段你降压药吃着，吃上个1-2个月血压有所降低了，你降压药再慢慢的减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呢就是顽固性的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呀20年了，我这降压药啊都不知道换多少了，经常啊头蒙蒙眼发花，耳朵里面嗡嗡响，我这个呀轻微的脑出血过，而且蛛网膜下腔也出血过，经常啊也眼底出血，我害怕呀，我怕我突然之间高血压严重。我给大家说啊，高血压最大的危险就是脑出血。我有个好朋友啊，关系特别的好，你看我这在中心上班回来的时候少，那我回到家呀，这朋友们是不是聚一聚啊，我两个朋友跟我在家里面吃饭，结果呢吃着饭，他老妈来的电话，知道在我家呀，我又不喝酒，陪着他俩，我喝饮料他俩喝酒，他妈就打电话说，小海啊，我这朋友叫张金海，说小海啊赶紧回来，说我这鼻子一直流鼻血，洗了2盆水了，水盆都洗红了，
哎呀，我一听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了，麻烦了。我知道他妈平时高血压，这个他妈有点胖，但是呢，挺犟，不咋吃药。结果我说赶紧往回走，他都麻爪了。结果我们赶紧开着车到他家去，一看他地上都是血，结果送到医院去了。那这个时候啊，离着医院近，我就不能伸手帮大忙了。那你看，结果到医院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着急，我说阿姨呀，高血压，这个鼻子出血了，反倒是好事，冲开了。我说要是鼻子没破，脑血管破了，那不脑出血了吗？你看这一下子好多了。当时啊，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血压还不是特别高了，出了那么半天血降下来，这叫分流了啊。后来我是给开的药，这个以后我告诉你们给开什么药。那这一类的情况特别的多。你看啊，我们中心里我记着就有一个小阿姨，怎么叫小阿姨呢？岁数不大，这个65，她呀就是高血压的一个患者，很典型。怎么叫典型呢？他是属于那种小心眼的高血压，就是他这个人呢，那个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就那么大脾气，哎呀，就赌气，从小就是年轻的时候啊，这跟父母赌气，动不动就生气了。这个结婚了跟老公生气，这个生孩子了呀跟婆婆生气，这孩子大了呀跟孩子生气，哎呀，这孩子结婚了呀跟儿媳妇儿和女婿生气，再最后跟外孙子外孙女儿孙子孙女儿还生气。这30多岁就高血压了，他那血压就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你说那个水管一直胀着还好点，他就是胀一下缩一下，胀一下缩一下，使劲胀使劲缩，谁也受不了。哎，所以啊后来就出问题了，50岁来了一次脑出血。那次脑出血还行，还问题不是特别严重，轻微的有一点点这个鼻子歪。61又来一次脑出血，好了，2次脑出血，这回行了，这走道踉踉跄跄，然后呢鼻子有点歪，嘴呢有点歪，就流口水了。哎呀，你说就这样还怄气呢。当时来我们中心这体检完了之后，是吃完高血压药啊，吃的降压药150，我一看不算高，后来才知道，那时候还没了解这事儿呢，后来才知道咋回事，没生气呢，生气了一生气气呼呼的就高了。所以说这属于陈旧性的脑血管损伤，然后迸发啊，这个子宫肌瘤、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你听听这些病是不是全是气的？到我这来了，你说我不治不合适，丢手一样。但是治吧，这个确实难治，他这个太顽固了。我这个所有的体检做完了，孩子也跟我说，他说孟大夫麻烦你了，他说我不求着能治成什么样了，这么多年转来转去，我现在就有一个事儿，让我妈别再来第三次脑出血。他第三次脑出血能把家人作死。我说行，我尽力啊，我说我就给他来个治疗方案吧。我给他来个治疗方案，我给他来啥？我给他来个狠的，先不用药。哎，这种病啊咱得换个战术，怎么来呢？我让那个小护士，我说你给我拿一瓶那个硝苯地平，就当时吃了就管用的，最便宜那个。为啥？我说你备着放兜里啊，我说你拿一个万氏的血压计，你陪他，我说你陪他几天，我怕他突然之间血压高啊，是不是？我说你给他陪一个事儿，陪他看电视，你就专挑那种苦情戏，咱那个中心里面的电视先进呢，都能联网，都能连手机啊。我说你就陪他看电视，他也不出去，你就陪他看电视，各种悲惨人生的，一定让他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说咱看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干？护士说太好了，我也愿意看电视。我说来陪他，就这样。哎呀，这看了3-4天呢，给老太太哭的呀，这回没空生气了，血压有点波动，这家伙赶紧给硝苯地平吃上，没事。然后我一看，这哭了好几天了，这个气散了一点啊，赶紧吃药，啥药？开胸顺气丸，1天5次。别的药啊都是1天3次，开胸顺气丸我给他1天吃5次，这成药啊。这个药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气化滞，专门就是解决这个气郁气结的，胸肋胀满的给他吃。这个药效果好啊，各种胸闷啊、憋闷烦都给他吃。这家伙给他吃啊，吃了几天之后，这老太太出问题了。啥情况呢？放屁，硬汤的放屁。我说赶紧换解毒茶，1天2包。我说这么多年身上全是毒，给他来。结果这个解毒茶又给他来啊，哎呀我的天哪，这解毒茶一加进去，这效果马上就出来了。为啥？你说人暴躁生气那都是气呀，是不是？最后影响了血，出现了血症。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人暴躁的时候流下来的汗水和眼泪都有毒，你把这个抽出来给老鼠打一针，老鼠都死。所以说这个老太太就是解毒茶再加上这个开胸顺气丸，连吃了10天。10天过后，你知道出现个什么情况吗？
那就是肚子咕噜噜，那屁呀，叮当的一直放。我一看，赶紧换药。

0: 七味换血汤来重病的大方啊，七味换血汤，红曲十克，圆根十克，天麻六克，红花六克，牦牛血十五克，山楂十克，桃仁八克。我说赶紧吃这个药，继续给他吃这个方。我再给大家念一遍，你记一下啊，红曲十克，圆根五克，天麻六克，红花六克，牦牛血十五克，山楂十克，桃仁八克，给他吃。哎呀，这个汤给他喝上之后，七天一直就是打嗝啊放屁啊，结果到了十五天打嗝放屁停了，哎，晚上能睡八个多小时了，血压呀到了145了，从150降到145，你看这效果立竿见影。结果第二个月开始让他运动，干啥？干活，搬球，一天154来回拿，每次20米，到头了给我投篮。哎呀，这回好了，大便也不干了，也不干燥了。四个多月之后血压稳定到140，偶尔生气血压没超过160，以前都是多了170、190，多危险呢。六个月出院，血压稳定在132，笑容有了，气色变好了，脾气都好多了。大家发现没有，藏医藏药有特点，只要对上专方，只要抓住你多种病因，这个病就没有没效果的。我们中心这句话就是，来我们这儿想死死不了，只要吃我们的药方，没有没效果的，核心就在这儿。所以啊，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你用我那四味换血汤，你要是血压很高的，你用我这个七味换血汤。你刚才没记住的可以打电话问我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他们告诉你，回家先吃啊。对了，这个药先别抓，我把药方过几天讲全了你们一起抓，好不好？你放心，孟非老师这个方子呀千变万化，每天给你讲咱们各种各样的病，这个方都可以变回来，好不好？好了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那么明天咱们继续讲十味换血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你是孟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孟老师。
0: 你终于打通了，是我。
3: 啊，终于打通你的电话了。
0: 打通了是吧？打电话的人多。
3: 哎呀，都打了两天了，我终于吧就找到你了。
0: 哎呀，这个挺好，这咱们缘分到了。
3: 你说的，孟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
0: 啊。
3: 我听你节目吧，才十来天。
0: 啊。
3: 就是我听最近吧，你在讲这个血症，我觉得吧，你讲的特别专业。
0: 哎呀，谢谢表扬吧。啊，
3: 而且吧，就是深入浅出，我也特别吧哈，爱听你讲的节目。
0: 啊，
3: 我这次吧哈，我真有事求您了，孟老师。
0: 您说，不用说求，您看看我能帮您什么忙，您就直接说。
3: 啊，你就看看我的问题，他怎么解决呀？

0: 您说一下。
1: 我今年70岁了，我有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吧，是那个家族就是遗传的，就我发现都有20年了。
0: 哎呦，可不短了。
1: 啊，现在是3级高血压，你不吃降压药的情况下，最高的时候低压110，
0: 哎呦，
1: 高压180。
0: 哇！
1: 啊，我吃完降压药吧，一般都在90、150。可是呢，我在3年前吧，我又查出来了脑梗了，
0: 轻微的吧？
1: 也不算轻微，反正就是没有留下吧，就是太大的后遗症。但是吧，我现在吧，每天都在头晕头疼，这个四肢吧麻木，这个麻木吧，我就感觉啥呢哈，孟老师，这个麻谁都能体会到，这个木吧。哎呀，我就觉得这人呢，好像没有知觉。你早上起来做饭哈，这一端碗吧，
0: 站不住，
1: 就不知不觉的啪，就掉地下了。
0: 就是那触感不明显了，是不是？
1: 是，四肢吧还没有力，走道啥的，就觉得吧哈，想要闪脚。啊，现在吧，我也不敢干什么活了，干活呢也不行。
0: 没劲儿啊，这是咋干呢？
1: 对呀，下楼啊，买个菜啥都费劲了。就是每天吧，我就觉得吧，哈，孟老师，就我活得特别痛苦。
0: 我能感觉得到，
1: 一个是身体上的，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的。这个精神上的折磨吧，也感觉吧，哈，哎呀，我特别后怕。每天吧，就睡觉啊，或者是这一麻一木了，总在想，那能不能二犯了？这二犯咋办
0: 我明白，我明白。
1: 啊？
0: 你看你说的这种情况啊，老同志啊，就是可能说你只是简单的一说说这个麻木，别人听到就感觉说谁还没有手麻脚麻过呀？坐久了手都麻脚都麻。那但是别人那个就是一下，他过了1、2分钟缓过来了就没事儿。你说这人要是四肢一直木，他不是麻，就像你说的木，他就没有触感。你脚踩上地上，就不知道踩得多深多浅。你手摸个东西，不知道这劲儿该用多大多小，他拿不住掉东西。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种？那全天这样的情况下，你走道你都得左歪一下右歪一下，拿个东西都不知道能使多大劲儿去抓，你说这得多难受，
1: 是，
0: 是不
1: 不
0: 是啊？
1: 过是啊，这个人就是精神上是吧？
0: 对呀、
1: 这走道吧一大空，哎呀，这脑袋哗一旋呐，就心里的吧就特别的紧张，
0: 啊。你怕站不稳呢、啊？而且你这种情况，老同志，我不是吓唬你，你刚才自己都意识到，就你这种情况是真的特别容易二次复发，因为它一般来讲都是单面的。就是脑梗，但是你这个是双侧的了，也就等于实际上你脑子里是大范围的梗塞，而且是多区域的。你这种就跟你说这个遗传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你这就是血压太高了，然后呢一直降不下来，还稳定不了。你看你吃完药都150，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压力一上来了之后，血管里面的这些情况啊，它都有慢慢的胀开的，它一直胀着胀着胀着，胀的时间久了，它硬，一硬了，慢慢慢慢粘上东西多了就堵了。你是全方位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有点特殊。我估计你这就得花钱，这吃药，或者说你这个后期的恢复啊，都得花好多钱。
1: 哎呀，我这吃药，我跟你说，这么说吧，听着吧啊，有点悬，我真的都花10来万了。
0: 哎呦我的天呐，这家里都，
1: 哎呀，
0: 你说咱们，
1: 煎药啊，就吃汤药、西药、针灸，怎么着？你说的医院就给治到这种程度了，
0: 对，医
1: 这
0: 院
1: 个
0: 就
1: 是
0: 是，
1: 你个人的了，
0: 对，就是这样。医院里头就是指标差不多了，认为你暂时没风险了，他就让你回家了，因为他再治也是这样。
1: 对呀，
0: 正常，你这样吧，老同志，这个你也是新朋友，听得我时间不多，但是你感觉我讲的这个呀，跟你的有关，你这样，我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给你出个方，然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吃上一阵，这换血方是专门解决血症的。你说你又是高血压，又是脑梗后遗症，这就是血症，是不是？这绝对是对症的。我给你一个方，然后啊，我这样，就你这种情况我记下来了，我这个记忆力也算不错。然后过一会儿。我给你算一下，因为这个方子它要算，拿计算器我算好了，看看给你配上6味还是8味，然后把这个药方，我待会儿给我学生，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把这方子给你，你在家里面自己抓，你先吃上半个月，咱看看效果，如果效果好，咱们药不更方，你就后面接着吃，你说好不好？
1: 哎呀，怎么不好啊，孟老师？那我太谢谢你
0: 这
1: 了。
0: 方一定管用，因为我治过比你这还重的。
1: 啊，
0: 一定管用，你就安心在家吃，先吃上15天，看看情况，到时候你再回电话。如果我要能接到，我就跟你说；我要接不到，让我学生告诉我，我再给你回。你说行不行？
1: 好，太谢谢你了，孟老师。
0: 啊，不客气，那你就等我，再过一会儿，最多1个小时，我让我学生给你回过去，告诉你房子，好不好？
1: 好，那再见
0: 啊，
1: 了，孟
0: 不
1: 老
0: 着
1: 师。
0: 急，不着急啊，身体一定能好，咱们找着对症的方，身体就改了，就变了，就好了，好吧？
1: 好，太谢谢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哎，老同志，那咱先聊到这儿，咱们过2天再聊，好吧？哎，
1: 好，
0: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0: 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

0: 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 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7: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5: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8: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5: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9: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0: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 据伊朗方面十八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今年上半年，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制造业增长6.7%。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专栏，看政策加力激发企业活力，赋能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3: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优化创新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
2: 盘活闲置厂区，建设共享园区，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3: 京津冀深化商事领域合作，推动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2: 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邯郸开幕。
3: 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超1亿包裹进出农村。
2: 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标准实施，能效指标平均提高15%。
3: 日本将借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导弹。
2: 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平稳运行，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制造业增长6.7%。良好运行态势源于一系列惠企纾困、赋能产业的政策举措持续落地。从工业品直播拓宽市场销路，到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助企发展，多项实招持续为工业稳步增长提供支撑。
4: 在邯郸，京通公司深耕装配式建筑研发与应用，常态化开启工业品线上直播后，为了让内容更具说服力，他们把直播搬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与工程项目现场，即便相隔千里，客户也能直观全面了解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河北京通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凯宁：
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直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流量，我们有很多的技术发明，包括实用新型的专利的积累，跟基建相关的，跟混凝土相关的，跟钢结构装配室相关的。
4: 日积月累的专业输出，让企业的抖音账号粉丝从最初1000人增长至1.6万人。上半年企业依托直播达成订单总额超800万元，沉淀精准客户线索700余条。江凯宁：
5: 通过直播获客转化成的实际的这个订单业务，它已经占到我们整个业务量的20%了。我们希望呢是达到我们总业绩量的50%以上。
4: 工业品电商直播是我省助力工业企业拓宽销路、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截至7月上旬，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过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过9000家，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6: 工业品电商直播不是简单的线上卖货，而是河北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稳市场、稳生产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呢，彻底打破了传统工业品销售地域受限、获客成本高、渠道单一的瓶颈，让我们的企业直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有效拓宽了销路，盘活了产能，稳定了订单。同时呢，以销促产，反向赋能，优化生产端升级，推动了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有效对冲市场压力，稳住了工业基本盘，成为支撑我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培育产业新动能的重要增量。
4: 采访过程中，企业还普遍反映，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贴心靠前的政务服务，让他们感受尤为深刻。在石家庄鹿泉区，云之蓝纺织公司订单已经排至年底，企业全年销售收入预计增长20%。 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他全身心扑在经营生产上，其他诸如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水电用能保障等各类涉企事项，他全都不用操心。河北云芝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司少勇：
7: 说实话，真的是一个大的转变。以前是我们上门办事儿，现在是有什么问题，人家直接会上门解决。
4: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优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扎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深化共享物流模式，加快完善现代商贸物流体系，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一系列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8: 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省发改委一手托2家，一手帮着企业说清楚项目，一手帮着银行看清楚项目，快速解决资金问题。
4: 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政务服务持续升级，要素保障全面靠前，点燃企业生产、投资、扩产的积极性。我省内需潜力陆续释放，新动能不断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3: 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引入专业检测平台，搭建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加速研发进程，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
4: 在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石家庄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细胞产品检测。这份细胞样本来自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内的赛流生物公司。赛流生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安胜军：
9: 以前我们要把我们的样品送到省外，要经过冷链运输，而且还需要排期排队，再加上检测的时间，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拿到检测结果。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隔壁就有这样的检测机构，大约2到3个月就可以拿到结果，大大加快了我们的研发进程和临床申报的进度。
4: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目前已聚集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产品从研发到上市耗时较长，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围绕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2024年10月，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将省药械院石家庄实验室引入园区，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及样品检验服务。今年6月，实验室取得全省第一家细胞产品22项参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资质，具备了从细胞库搭建到制剂成品放行全链条一站式检测能力。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于立坤：
10: 我们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将检验、审评、检查等资源向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前沿技术、创新产品、重大项目大力倾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加快上市。
4: 在引入权威质控平台的同时，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还建设1800平方米的共享实验室，帮助园区的初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 HPV 核酸免疫治疗药物的创新型企业。2年前，公司入驻共享实验室，这里种类齐全的专业仪器设备让他的团队快速投入研发工作。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葛大海：
11: 如果要是没有共享实验室，我们整个这个进程至少要晚上半年，而且我们还需要再投入个700-800万才能够开始我们的实验，所以对公司的早期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要。
4: 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经过一年的孵化，诺奥园生物研发的 HPV 宫颈癌抗肿瘤治疗性疫苗已经完成中试，企业也搬到了1300平米的独立空间。葛大海：
11: 预计我们这个药品可以在今年年底能够开始临床实验，希望未来呢能够把产业基地也落地在园区，能够让我们这个药品呢将来能够正式的在石家庄落地生根。
4: 牢记嘱托，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发挥河北精华发展研究院、国家药监局特殊药品检查中心等平台作用，推动平台资源向企业开放共享，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检验检测、工艺优化、审评审批等专业服务。三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园区企业获批一类创新药5个，形成覆盖研发、孵化、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链条生态体系。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迈入国内生物医药园区第一方阵。今年上半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实现693.9亿元，同比增长11.5%。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院院长高健：
12: 我们将持续完善园区创新生态服务体系，加大创新药研发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延伸优势产品的产业链条，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全产业链产业化体系，争取更多国际先进水平的大项目落地，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品牌。
2: 向存量药空间以节地促发展，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13: 在沧州盐山县一家体育设施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人工草坪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但令人想不到的是，2年前这家企业却面临着有订单无厂房难生产的困境。
14: 就是没有土地厂房，项目完全没法上网，看到到处的订单接不了，干着急。
13: 针对企业项目用地需求，盐山县政府联动法院创新处置路径，通过司法拍卖、债权梳理等方式，高效盘活一处70多亩闲置厂区，实现闲置资产腾笼换鸟，
14: 帮我们解决了最基础的用地难题。我们现在建起了300多平的展厅，目前生产状态良好，今年上半年产值达到4000万左右。
13: 让闲置地块变优质产业空间，截至目前，盐山县累计盘活低效闲置土地4200余亩，落地优质产业项目73个。
15: 我们全面摸清低效用地底数，创新多元盘活机制，变项目登地为地登项目，通过深挖土地潜力，盘活闲置资源，优化要素保障，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
13: 盘活沉睡闲置地块是破解用地难题的一条路子，可存量有限，如何在现有产业用地上减少浪费，提升产出效率？邢台市宁晋县则给出了另一套解决方案。作为华北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聚集地，宁晋县拥有线缆生产企业2300多家，产业营收连年保持较快增长。在传统模式下，中小企业往往要搭建完整生产链条，自建厂房，购置全套设备，企业常常面临土地和资金双重瓶颈制约。
16: 老的经营模式就是每个企业，假如我要扩充我的

0: 生产需求，那么偶尔必须要增加厂房，但是这个厂房的建设以后，真正一年当中为自己服务的整个使用率也就在30%到40%，这个利用率很低的。
1: 如何破题呢？当地探索推出共享式园中园结地新模式，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共享厂房，拆分生产工序，企业可按设备、工时、产品租赁。原本一家一厂的模式变成了共享空间集中配套的集约格局，但园区建筑密度从45%提升至70%，累计节约土地344亩，节地率达31%。
2: 入驻园区以后呢，通过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与配合，我们公司的年产值从原来的2亿直接增加到现在的10亿左右。
1: 共享式园中园让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协同效率同步提升。前不久，这套结地模式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五批全国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
3: 推行连片集中供地共享厂房模式，把园区结地增效高效供地的成熟做法提炼为标准化制度，复制到电商孵化基地、综合产业园区等各类项目，全方位挖掘土地利用潜力。
1: 从闲置厂区盘活到共享园区创新，我省分类推进工业城镇闲置用地改造，各地因地制宜走出差异化结地路径。目前全省试点区域累计认定低效用地39.75万亩，已有6.12万亩完成再开发。
4: 强化土地政策与规划优化协同，通过用途转换、功能完善、片区统筹、产业导入、长期运营等，找到新的投资收益平衡点，以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盘活为突破口，带动存量资源资产全局盘活，实现推动存量土地资产价值显化增益。
5: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京津冀商事制度协同从规则衔接向数字赋能、服务共建深度一体化阶段迈进。
1: 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共建一注册服务品牌，企业将在京津冀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在全面执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文书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在三地互认共用，逐步扩大一套标准三地通用适用领域。同时推动外商投资性公司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资质证明等更多结果数据三地互认。为深化京雄登记注册数字协同共建，三地将筹建京雄企业链，企业的核心证照数据依然安全地存储在原属地登记机关，但通过区块链技术，在雄安新区就能直接看得见、认得了。届时，北京企业迁移到雄安后，原先自主公示的经营项目可以接着用，北京总部登记信息发生变更，雄安的分支机构信息能同步联动更新。同时，在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率先试点跨省一照多址，在通五廊、房珠来等交界地区提供跨域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服务。在畅通企业跨域登记方面，针对跨省迁移，三地将优化电子档案信息互查流程，构建责任明确、溯源精准的登记档案管理闭环，实现简流程、缩时限，强化三地登记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统一业务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标准等，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5: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7: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

0: 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好，来扫描燕赵。近日，母基金研究投资和管理权威机构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专项榜单，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跻身2026年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最佳风控 TOP30 榜单第14位。这是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第4次获得母基金研究中心榜单的认可。
4: 作为非盈利性平台，母基金研究中心依托科学精准的行业数据发布的中国母基金行业榜单广受业内认可，具有较高权威性。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是由省政府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引导基金，核心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吸引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共同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近年来，基金综合实力与风控管理水平同步提升，行业排名持续稳步进位。年度综合榜单排名从2024年最佳政府引导基金省级第28位升至2025年第19位，风控专项榜单排名则由2024年第25位跃升至2026年第14位。据了解，2023年以来，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加速布局，截至目前已累计新设参股子基金17只，总规模92亿元，投资领域全面覆盖生物医药、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河北省8个重点产业。区域协同方面，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深度联动地方发展，与石家庄、唐山、沧州、廊坊等10个地市区合作共设16只子基金，推动科技资源、资本要素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同时，主动参与出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中科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等跨区域合作基金，加速京津冀创新资源互通共享。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设立首支功能性基金中试基金，专注赋能中试阶段科技企业实施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全力支撑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5: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昨天结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开始向考生第3次征集志愿，49881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65所院校征集志愿2402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16所院校征集志愿25854个计划。第三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今天上午10点。录取工作人员提醒考生，第三次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果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本次征集志愿是2026年高招录取期间最后一次征集志愿，请考生不要错过机会。
3: 昨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5: 近日，2026年度百校千团即起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作为全省首站，本次活动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00多项，来自40所高校的242个科研团队深入企业一线开展服务。
3: 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体育局主办，邯郸市政府承办的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17号晚上在邯郸市开幕。来自各社区市、定州市、新集市、雄安新区以及河北体育学院等15个代表团的1000多名民族体育健儿，将围绕珍珠球、蹴球、民族武术、民族式摔跤等11个竞赛项目和综合类、竞技类、技巧类3类表演项目，开展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自1982年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是展示我省民族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
5: 8月15号到16号，2026年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国际赛车场举办。作为国家级 A 类赛事，本次赛事首次落地河北，便吸引了30多支车队、130多名国内外卡丁车手踊跃报名参赛，各个组别展开激烈比拼。
6: 在护村河艺术生态岛核心区域的石家庄国际赛车场，一辆辆卡丁车在赛道上飞驰，过弯、超车、防守、抢位，引擎的轰鸣响彻护托河畔。作为国内最高级别的卡丁车赛事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首次在河北设分站赛，源于石家庄国际赛车场去年建成运营。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总经理张宇明介绍，赛车场遵循国际汽联与国际摩联的赛道标准建设，是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专业汽车运动场地。同时，赛道沿护托河蜿蜒铺展，被生态绿意环抱，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成为承办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的理想场地。
7: 石家庄国际赛车场赛道全长1439米，有16个弯道，是目前国内注册赛道里面距离最长、落差最大的一条赛道。同时呢，我们在配套的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后场空间、整体的动线以及维修区的设置等等，都为所有参赛车手提供了足够的宽敞舒适的配套的这些空间和设施。石家庄国际赛车场不仅是卡丁车赛道，还为汽车爱好者呢提供了更多不同的板块，比如我们的漂移广场、有蹦跶公园，还有越野的一个丛林穿越的板块。
6: 本次比赛分为成人组、青少年组、儿童组等多个组别，赛道内车手们展开了勇气、智慧、技术与体力的多重较量，他们以速度和胆识诠释着竞技精神。赛场外，观众近距离感受极速竞技带来的热血与刺激，收获别样的观赛体验。尤其是全场竞争最激烈的成人组角逐，将比赛推向高潮。经过多圈的激烈比拼，最终孙孝宇夺得成人组冠军奖杯。
8: 这是我第一次来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感觉赛道非常好，很长，然后超车机会也很多，就我们车手开的体验包括下来反馈都是很棒的，还有这个赛车场风景真的很美，包括我第一次来我也被惊艳到了。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多来这里跑跑车，这是一条非常好的赛道。
6: 本次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的成功举办，正是石家庄依托护托河沿岸生态本底，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以此次赛事为契机，石家庄将拉长赛事经济产业链，促进体育、文旅、商业多业态深度融合，不断拓展丰富体育加应用新场景，为石家庄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总经理张宇明：
7: 随着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落地，石家庄将大大提升整个河北的 汽车运动的水平，让更多的受众能够观看到这样顶级的赛事，也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并且呢会带来大量的人流、客流与消费，推动我们整个文旅的发展。那这项赛事也将今后持续在石家庄举办。
3: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高95承德李家营至平谷济经界段工程、山前大道两条河北公路上榜。
5: 今年以来，张家口市高标准推进林草湿荒生态综合监测工作。截至八月初，全市累计完成林草湿荒样地调查362块，含森林草原湿地各类监测点位，完成数量位居全省第一，跑出林草生态监测张家口速度。
3: 从竞相压价低价内卷到产品升级扬帆出海，衡水阜城县集成房屋产业外贸数据持续走高。一个传统县域产业如何破解小散弱跳出价格战，来听记者的一线调研。
9: 在河北百达名胜集成房屋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完成了主体结构组装，正在安装门窗。产品针对加拿大严寒气候和当地建筑规范进行了升级，
10: 水电电配都满足当地国家的一个标准。我们通过新工艺还有新材料的增加，使它这个墙体的保温性能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目前我们定制化房屋的出口率达到了95%以上，海外市场今年预计可以达到8000万。
9: 不同于简易工地彩钢板房，阜城集成房屋属于可移动精装住宅，配备折叠伸缩结构，运输时压缩节省运费，落地后展开空间扩增2到3倍，多用于海外民宿、农场等高端场景。
11: My first impression is,
12: 我第一感觉就是哇，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我查看了建造拓展房屋用的各类零部件，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9: 阜城被称为彩钢之乡。当地在彩钢板和钢结构加工方面有着多年产业积累，以此为基础，当地的集成房屋产业在2018年逐渐成型，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工地零件等地方。有手就能干的低门槛让大量企业涌入，但好景不长，到2023年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恶性竞争。
13: 大家碰到一个单，我说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呢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的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9: 面对无序竞争和低价内卷，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着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通过对企业摸底走访、组织异地观摩学习，引导企业摆脱低价走量的路子，瞄准海外市场，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
14: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9: 河北德昌广泰上线全流程智能管理系统，摒弃纸质人工台账，整体生产效率提升20%。日前海外客户提出临时更改配色等需求，传递时长由半小时缩短至5分钟。
15: 客户有需要调整的内容，他都会发到系统上，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知道，然后去寻找这个物料，物料的剩余度我们都是可以在这上面查看的。
9: 一套集成房屋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生产流程繁琐，智能系统全程留痕，不仅让效率提高，更让品控实现全方位升级。
16: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这个改善。
9: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极致升级，当地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用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目前全县拥有相关企业48家，规上企业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8.2亿元，同比增长126%。为助力特色产业开拓海外市场，当地海关还出台专属帮扶举措，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技术标准，帮助企业规避贸易壁垒，持续压缩通关时间，降低出口成本。 2025年阜城集成房屋出口贸易总额1.2亿元，同比增长178.5%，占比跃至全线出口的15.1%。2026年1到6月，阜城集成房屋出口1亿元，增长131.1%，海外市场持续扩大。
5: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石家庄多云，24到32度。
17: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3: 8月11号下午2点左右，石家庄市桥西区王女士在家做饭时突发险情，厨房突然着火，而且火势越来越大，伴随大量浓烟。危急时刻，一位热心路人不顾危险挺身而出，帮王大姐扑灭火灾。
18: 11号，王女士在厨房准备午饭，趁着炒锅里的油温还不太高，她临时离开厨房，发了一条叮嘱家人回来吃饭的信息。
19: 我到下午2点多了还没做饭呢，孩子去买了个面条，我就家里有西红柿，我就炒个鸡蛋吧，都挺小心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好像有点不真实这件事情。
18: 短短数秒，炒锅上窜起的火苗引燃了灶台上方的抽油烟机，火势越烧越猛，厨房吊顶也跟着烧了起来，滚滚浓烟迅速弥漫了整个房屋。
19: 就突然就听见噼啪，突然没有那种受惊吓的那种感觉，等我去厨房一看，就是有点傻眼了，就是结果一看他那个火苗就窜得很高，吊顶已经现在是就整个变形了一半。
18: 情急之下，王女士迅速关闭了燃气阀门，慌乱中把金属盆扣在起火的炒锅上试图灭火，紧接着翻出家中备用的灭火器，却发现灭火器因购置太久已经过期失效，她只好冲下楼去取小区楼栋配备的灭火器。此时她看到两男一女正好路过，便慌乱地上前询问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19: 是他们三个人就走在了我们楼道前，我就说这个怎么弄，然后他就真的是主动问了一句，你说怎么了，我就说三楼那个我们家着了，人家真的善良的那种第一反应，他什么都没有说，然后我就这个怎么办，然后他就自己已经冲上去了。
18: 走在前面的一个男子迅速夺下王女士手上的灭火器，冲到了楼上起火点的位置。王女士回忆，等他跟着跑进门，只见陌生男子已经顶着浓烟进了厨房。他说了一句需要一个凳子，那时我已经吓懵了，还是他自己找了一把椅子踩在上面开始灭火。因为火势不小，男子接连用光了3罐大号灭火器才将大火彻底扑灭。对于自身安危，他表示当时来不及想这些，
20: 当然只是想着把火救了，其实他一开始灭完了以后又复燃了，等他那个火势确定好了没事了以后，我直接走了。就
18: 等王女士回过神来追问对方的姓名，对方什么信息也没有透露，王女士只是抓拍了这名男子一张照片。11号晚上，王女士一宿没睡，彻夜难眠的她内心很复杂，这种复杂中掺杂着惊魂未定，更多的则是万分感恩。
19: 没有这个人，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他会成什么样子，我真的我不敢想象这个情况。哎呀，我就觉得我重新又活了一回，也不知道他是谁，在哪儿，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说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
18: 12号清晨，王女士便通过媒体全程寻找恩人，通过群众给出的线索，她得知灭火男子是一名房产经纪人。他说他的门店也许不会离我家太远，我就用笨方法逐一排查周边的房产门店，最终他找到了自己口中的救命恩人。陌生男子叫郑玉飞，是正大房产的一名经纪人。那天他带着客户去王女士所在的小区看房。13号，王女士加急制作了一面锦旗，直奔郑玉飞工作的门店。锦旗上写着，素昧平生伸援手，危难时刻显大爱。 当两个善良的人再次相遇，王女士的找寻迎来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0: 特别特别的感谢，心里边就是
21: 你要没事就
0: 行啊，也平复不住。
20: 正好这个事儿让我碰到了，是应该做的，你总得有人去做这个东西，也没有说把这个事儿发

0: 近日，承德围场玉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观赏季。地处坝上高原核心区域的玉道口，坐拥草原、森林、湖泊、湿地交织的独特生态风貌，平均20摄氏度的清凉，让这里成为京津冀自驾游的必经之地。
1: 来承德坝上旅游都要途经国家1号风景大道这条黄金自驾廊道，而玉道口就是串联起全县绝美风光的好地方。平坦蜿蜒的公路穿梭于草原林海之间，一步换景，步步皆画，不少游客选择自驾穿行，沿途随时驻足观景，沉浸式感受坝上独有的辽阔与清爽，
2: 就可以看到有万亩的林海，有连绵起伏的山丘，还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原始草原现在就是我们目之所及，都是它自己生长的，没有任何的就是人工种植。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森林以这个天然的次生林、白桦林为主，然后再加上我们人工种植的这个松树。
1: 作为清代木兰围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玉道口沉淀着深厚的皇家围猎文化底蕴。70万亩原生态草原广袤无垠，碧草蓝天，繁花遍野，金莲花、各类山野小花次第绽放，清风拂过，草浪翻滚，满目生机盎然。景区内月亮湖、桃山湖、太阳湖错落分布，澄澈湖水倒映蓝天白云与连片林海，湿地草木葱郁，水鸟翩飞，勾勒出灵动秀美的坝上山水画卷。
3: 那前面那个白白的一片的那个是羊吗？
2: 对，这会儿7、8月份正是咱们高原金莲花盛开的时候它需要在1500米以上的这个高原地区，而且要比较湿润，那金莲花盛开就是金灿灿的。我们这边啊，每平方米就是这个植物种类就有500多种。
1: 一路风景一路歌，玉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以辽阔生态画卷承载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在这里看云卷云舒，听晚风漫过草场，把假日美好尽数收藏。
2: 您看这个云彩啊，非常容易产生一个什么效应，就是丁达尔效应啊。咱们那个丁达尔效应会太阳直接穿透这个云彩，然后就是形成一道一道光束的这种感觉。就是傍晚的时候，它的那个彩霞晚霞特别特别的美，而且在咱们坝上草原，说是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还有珍奇异兽的天堂。
4: 瑶池家宴、歌舞晚宴、冷水鱼宴，顿顿享地道新疆风味。
5: 全程甄选高端酒店，好眠每一程。
4: 更有金牌导游全程讲解，让味蕾与心灵一同旅行。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席位有限。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儿童寝具用品问题频发，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忽视？选购时重点要检查什么？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将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专家分析亚太地区国家应保持高度警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最近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存产品存在的问题，并且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有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
2: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

0: 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1: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等品牌。
0: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2: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埋下的隐患。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上存在多种隐患。这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四个项目展开。
0: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曼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1: 如果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边缘尖角的隐患往往是意外发生之后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以及外角测试当中，部分样品外角圆角半径只有2毫米，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容易划伤儿童。除此之外呢，结构隐患不只存在静态设计上，动态使用过程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当中，一些品牌床下储物部件的四个角轮都无法锁定，床体容易意外滑动，有可能造成儿童被撞倒或者挤压受伤。杨小英。
0: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2: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这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不合格。
0: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1: 针对上面这些问题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企业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此外，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开展排查。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覆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监管提供了科学的统一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参考。杨小莹。
0: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好，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将于本周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有报道说，在澳大利亚期间，日澳双方预计将确认澳方采购日本新型护卫舰的相关计划。随后，小泉进次郎将访问印度，商讨推进双方防务装备合作的事宜。日本防卫大臣展开密集外交，这意欲何为？
1: 据了解，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将会晤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着重讨论澳大利亚采购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相关事宜。自2025年起，日澳开始商讨最上级护卫舰合作项目。今年4月，小泉访澳期间，双方已签署相关备忘录，准备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建造澳海军新型舰艇。根据规划，该项目将建造11艘舰艇，其中前三艘由三菱重工在日本国内制造。第一艘计划于2029年交付澳大利亚，2030年投入使用。第三艘于2034年投入使用。剩余八艘将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那么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综合作战实力究竟如何呢？军事观察员张雪峰。
3: 升级版的最上级首先是舰体更大，满载排水量从目前的大约5500吨左右增加到约6200吨，这样的话它的远航能力更强，自持力会更高一些，它的最大航程呢可以达到10000海里，在护卫舰中这个航程是比较远的。澳大利亚呢位于南半球，但是它的预想的活动区域在西太平洋，在北半球，所以呢它要求它的护卫舰更大一些。其次呢，舰载的雷达和电子系统，包括电子战系统进行了升级，探测性能、抗干扰能力更强一些。第三呢，是武备系统进行了升级，以美国和欧洲的武器系统为主。比如说，它的防空系统使用的是改进型海麻雀 Block 2这个批次的防空导弹。那么鱼雷呢，使用的是 MK54 轻型鱼雷，而且呢，可以使用欧洲的 NSM 反舰导弹。那么这一点呢，和日本自用型有很大的不同。
2: 在澳大利亚期间，小泉进次郎还计划在堪培拉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向新西兰出口改良型最上级护卫舰的方案展开磋商。结束澳大利亚的行程之后，小泉进次郎将访问印度，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商讨防务装备合作事宜，其中涉及向印度出口日本独角兽隐身通信系统的计划。
1: 针对日本近期频繁推进对外输出杀伤性武器，拓展防务合作的动向，张学峰认为，日本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本质是为其再军事化战略铺路。不过呢，日本不少核心装备严重依赖外部进口，相关合作项目能否如期落地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3: 日本大量出口武器装备，特别是杀伤性的武器装备，一方面增强自身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呢，也通过扩大军事装备的出口反哺国内的军事产业，同时呢，也会降低日本自卫队采购武器的价格，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服务。当然，日本升级型最上级护卫舰使用了不少欧美的系统，比如说欧洲的动力装置、美国的武器系统。同时呢，护卫舰本身啊，特别是它的子系统，离不开稀土材料。日本现在稀土材料匮乏，甚至到了要拆空调提取稀土材料的地步。如果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未来的高技术装备的发展和建造，包括它的生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2: 针对这次日澳防务磋商，有日本媒体毫不讳言地表示，双方将重点围绕强化针对中国展开安全合作。也有日媒说，日本加速扩大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防务合作，也与其对美国武器弹药供应能力的担忧有关。在张学峰看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势力正在日渐抬头，日本正试图摆脱对美安全依附，打造自主军事合作圈层，亚太地区国家应当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3: 日本媒体对这一点不加任何粉饰，甚至说是一种挑衅，这也体现出当前日本国内这种新型的军国主义抬头的势力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呢，它也是为了减少对美国的过度的依赖。日本呢，不想把自己的筹码都压住美国，不想呢只当美国的小弟。 它在和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军事合作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提供武器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也就是说，日本呢也想在亚太组建自己的有强烈指向性的小圈子，毫无疑问呢，这会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加剧阵营对抗，破坏地区和平。同时呢，日本也会

0: 借力实现军事松绑。所以呢，对于日本的这些动向，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1: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2: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目前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经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1: 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今年8月1号起实施，预计标准有效实施后，全行业的产品平均能效水平将提升15%，各类型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指标平均提高15%，最高提高50%。据初步测算，预计每年将节电240万度。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1: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由于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本次厄尔尼诺带来的真正考验可能在2027年春夏。根据研判，2027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降水可能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严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消除或引爆。
1: 当地时间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如果在日本国内进行试验存在困难，将推进利用澳大利亚的试验场。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季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3度到3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您再点击那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5: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动真格。露天烧烤烟熏火燎，餐饮油烟排放随意，怎么规制？在居民区广场舞音量太大，装修噪音不绝于耳，怎么办？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直面普通人生活中的烦心事，回应许多居民投诉的热点问题。而就在法典施行的当天，全国第一例适用该法典而审理的邻里纠纷案在浙江宣判。事情是这样的，一楼的商铺里啊养鱼，那二楼的业主就夜不能寐啊，说有噪音，源头竟然是养鱼池的制氧设备，因为低频噪声和震动沿着墙体传导到楼上，那楼上63岁的老人出现了失眠、神经衰弱等不适，被迫另寻居所。无奈之下，把楼下的商户告上法庭。最终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噪声污染侵权，判定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并赔偿原告医疗费和精神损害。